0: 度，然后到了后天，就是周六，直接降到27度。南京今明两天也是主打晴热的模式，最高气温直奔34、35度，像今天和明天都是35度左右，白天的日照很强烈，所以出门要防晒，要补水，这些都要做好。然后到了周末，就是到了，我看一下，星期六，南京会下零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进入六月份以来，江苏电信、江苏移动等本地通信运营商陆续上线 Token 算力套餐，将 AI 大模型调用服务打包成标准化的资费产品，面向普通用户开放。从过去免费随心用，到现在按量计费按月套餐， AI 服务正式走进大众消费场景。不少市民好奇，动辄千万量级的 token 到底是什么？不过我们很多人也听说了， token 就是词源的意思，是这个 AI 处理文本的一个小最小的那个单位。和大家熟悉的手机流量套餐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是否意味着全民免费 AI 时代即将落幕，全面进入商业化的收费模式呢？可能还有人有问题，比如说我要不要买呢？我不买是不是就不能用了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采访。
2: 不同于传统流量记录，网络传输数据量 token 也就是词源，是 AI 处理文本时的最小单位。就像语言的积木块，一段文字会被拆分成一个个 token 让 AI 理解生成。南京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姚国章说，可以这样通俗理解。
3: 比如这样一句话，我爱南京邮电大学，这句话这个句话一共有8个汉字，但对 GPT 的模型里面，它可能被切割成6个 token。比如，我爱南京邮电大学啊，这样6个 token。那么具体怎么切，取决于不同模型训练时的分词规则。总的来说啊，一个中文汉字大概1到1.5个 token，因为它可能会分布在不同的词组里面。那么一个英文单词可能是1到3个 token， 单词如果越长，它越生僻，占用的 token 也越多。
2: 目前运营商主推的算力套餐多以1000万 token 为基础档位，超大额度让不少用户误以为可以长期免费畅用，但事实并非如此。AI 对话特有的上下文积累效应，让 token 消耗呈现滚雪球式增长，不同使用场景的消耗量对比悬殊。姚国章。
3: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而问几个问题，写简单的文案，1000万 token 确实能用很长时间。但对于高频的深度用户来说啊，比如用户要用 AI 做科研、处理长文档、进多轮分析的复杂分析的人，比如像我自己啊，1000万 token 可能1-2天就用完了，因为上下文累积效应非常显著，对话历时越长，每次新的请求带进的报废越重。
2: 从计费模式看，此次运营商照搬了流量套餐的算法，只计量 token 的使用数量，忽略了 AI 服务最核心的质量差异。不同于流量一兆就是一兆的统一标准，同等数量的 token 在不同大模型中产生的服务价值天差地别，这就让按量计费的模式面临市场检验。南京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姚国章。
3: 举个例子，用户花了10万个 token 让 Chen 啊、Kimi 啊这样顶尖模型写一份行业分析报告，他可能给出机构严谨、数据准确、洞察深刻的这样专业内容，甚至配套的数据图表和这个演示文稿都有可能。但同样的10万个 token， 如果用一个低端的模型，可能只给用户一堆空的废话，甚至实施错误、逻辑混乱，还会带来误导啊。所以就是两者消耗的这个 token 数量完全一样，但产出价值差了10万8千里。
2: 随着大模型应用、智能体等蓬勃发展，我国 token 的调用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从运营商经营的角度来看， token 套餐的普及化是长期趋势，其本质上是从卖连接流量向卖算力智能的战略跨越。将算力资源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的商品，开辟了 AI 时代的第二增长曲线。在行业发展初期，这种简单直白的计费方式大幅降低了大众理解和使用 AI 算力的门槛，但在业内专家看来，这种粗放式的计费模式存在明显短板，难以长期持续。 姚国长表示，单一按量计费并非最终形态，分层分级按质计价才是适配 AI 产业发展的合理方向。
3: 未来更合理的方向应该是分层的计价，基础模型免费或者低价能够满足日常的需求，顶尖模型按照效果或者按质量的等级收费，满足专业需求。这就像坐飞机一样，经济舱和头等舱里里程是一样的，但服务和体验完全不同，价格自然也不一样啊。所以呢，不同模型中的 token 身价绝对不可能一概而论。
0: 以前的运营商卖语音啊，这些年卖的是数据流量，现在呢卖的是 token。 token 已经变成了像话费流量一样的全新计量单位。简单来说，这个运营商运营这个 token 服务，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目前这个当下呢，就是专家和普通大众关心的问题还是有点区别啊。你看，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要不要买呢？不买是不是又用不了 AI 了呢？或者我们对很多问题还有一些一头雾水。但是刚才在我们的报道当中，专家姚国章教授他已经提出了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真正值得关注的焦点不是算力资费贵不贵，而是粗放计费何以为计。他认为从这个用户的视角来看，现在按量计费模式最棘手的痛点在于，就是消费者买了1000万的 token， 但是收到质量极差甚至是事实错误的 AI 回复，那这笔钱就算是打了水漂。 Token 只是 AI 处理内容体量的计数器，衡量的是数量，无法评判回复的质量。这就好比宽带流量只能够反映你上网看了多少内容，但是无法区分内容是制作精良的课程还是一文不值的垃圾信息。运营商目前将 Token 作为唯一的计价单元，相当于在产品质量迥异的情况之下统一标价，这个计费的逻辑显得过于粗放。用南京邮电大学姚教授所说的，这个水电计量呢是明明白白的物理消耗，但是 token 计量背后是不同的知识产出的质量。如果在产品端缺乏质的这个价值锚点，始终用量的单一标尺衡量 AI 的价值，是对海量算力资源的浪费，也是对每一个为 AI 付费消费者的不公平。这是专家这个层面的问题。他们认为啊，就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不是算力资费现在是9.9块还是19.9块还是什么更多贵不贵的问题，而是这种粗放的计费何以为计的这个深层次的问题。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是，就像我关心的问题是，我要不要买呢？如果不买，我是不是就用不了了 AI 了呢？其实对于日常轻度使用 AI 的用户，比方说我们用 AI 就是跟他聊聊天，查一些资料，写一些短的文案整理学习笔记，其实消耗的 token 是非常少的。目前不少平台都提供免费的 token 额度，完全能够满足需求，基本不会受到影响，所以无需额外花钱购买套餐。但是对于重度使用 AI 的人群，比方说学生党要写论文、做 PPT、整理复习资料，上班族写方案、做报表、创作短视频脚本，还有自媒体创作者批量生成图文视频内容等等。刚才包括提到的有一些也是重度使用 AI 的，要用这个 AI 去处理很多的科研项目或者是那种课题文章的，那么免费额度是往往不够用的，这个时候购买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就显得更划算了。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5: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6: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曹方四个字， 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5: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7: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5: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金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0: 时间是8点15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应该知道吧，是鲸鱼的鲸。昨天，继南京大学宣布扩大今年本科招生规模之后，东南大学也宣布本科招生计划新增600人。我们先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采访。
8: 今年南京大学在全国新增本科招生计划300个，同时新增多个新兴专业和双学位项目。南京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陈林，
9: 分别是碳中和科学与工程、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2个专业，以及电子英语双学位项目。人才培养方面，今年新增多个特色班型，面向大理科班与新工科，我们推出匡亚明学院例行班、天文应天实验室制程班和智能科学与技术制程班，着力培养学术领军和产业拔尖创新人才。
8: 同时，今年南大新推出多个专业方向，理工科方面推出了通信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软件工程、智能化软件方向；人文社科方面推出了法学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以及行政管理数字治理实验班。此外，今年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首次招生。陈林，
9: 学院聚焦前沿方向，与顶尖科研机构、头部行业企业深度合作，组建院士领衔的产学研导师团队，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构建进阶式项目制课程，打造新工科交叉复合人才培养的新阵地。
8: 南大新生入学后有多次选择专业的机会，给予学生充足的自由发展权。10号，东南大学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政策深度解读，今年新增本科招生计划600人，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3个本科专业。低空技术与工程聚焦低空空域规划与管理、低空智能运行等核心领域，依托交通运输、信息通信、网络安全、机械工程、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叉优势，致力于培养具备系统工程思维的卓越工程师。东南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张勇，
10: 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专业面向健康中国战略，聚焦智能医学影像、精准诊疗机器人、柔性可穿戴设备等前沿方向，致力于培养既懂医学又精机械的高层次领军人才。系统科学与工程专业聚焦复杂工程系统、社会系统、生命系统中的分析与建模等关键问题，致力于培养能在人工智能、信息、金融等领域从事复杂系统设计、研发与管理的领军人才。
8: 东南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今年首次高起点招收本科生，致力于培养统计加数据、科学加 AI 的统计学专业复合型人才。东南大学今年新设立 AI 加工程创新班，聚焦智能机器人、新型能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4大前沿领域。张勇，
10: 学生一年级大类培养，二年级可在自动化、机器人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智能感知工程等11个一流顶尖学科专业中任选，后两年根据领域方向衔接前沿的微专业及卓越工程师项目。大学4年人工智能课程全程贯穿，打造前沿领域与学科专业横向贯通、 AI 素养与创新能力纵向进阶的数字化培养体系。
0: 高校本科专业的动态调整近年来呈明显加速的态势，今年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 10%， 具身智能、脑机科学和技术、海洋智能和无人技术、农业机器人等等38个新专业正式列入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今年秋天会迎来首批新生。人民日报就此

0: 此，今天发文说，以往不少高校的专业设置往往遵循自我发展的小逻辑，什么呢？就是说有什么资源，有什么老师，就开设什么专业。现在专业设置必须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出发，更好地对接社会需求，更快地适应社会变化。这个大逻辑有两层含义，一是服务国家战略，提升高等教育对强国建设的贡献力；第二是助推创新发展，提高人才供给和社会需求的适配度。昨天，残疾人就业扶持暨肢残儿童智能辅具适配慈善项目在南京启动。项目由省残联、省慈善总会、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主办。两个项目将精准帮扶残疾儿童康复和残疾人就业，为特殊群体送去一些温暖和希望。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采访。
1: 九岁的蔡蔡一岁多时被确诊为精神运动发育落后、多重言语肢体残疾。九年来，蔡蔡无法独立站立，出门要靠父母抱着。直到不久前，他成为肢残儿童智能辅具适配项目的受益者，一台为他量身定制的智能轮椅送到了家里。蔡蔡第一次自己操控轮椅在小区里转了一圈，妈妈跟在后头，泪花在眼眶里打转，心里却乐开了花。如今他能去公园看鸽子，能自己挪到桌前吃饭，脸上多了笑容。蔡蔡的母亲蔡怡乐：
2: 在我们对讲会的时候，我的孩子有幸参与了这次肢残儿童智能辅助适配的慈善公益项目，成功接受了爱心捐赠的智能康复辅具。这份珍贵的帮扶为孩子的康复之路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1: 现场启动的肢残儿童智能辅具适配项目聚焦3到16岁肢体残疾儿童，围绕出行、康复、学习、居家四大场景，实行一人一侧专属适配。省残联康复处处长纪本贵：
3: 将通过定制适配智能科技辅具，建立长效保障机制，以科技赋能为肢体残疾儿童提供精准化、专业化康复支持，切实解决其出行、主动康复、助学居家等核心需求。
1: 当天同步启动的还有残疾人就业扶持慈善项目。目前全省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66.2万人，其中未就业26.5万人。项目将重点资助辅助性就业项目调配机构，帮助他们开发适合残疾人的就业项目，带动稳定增收。省残联教就处处长韩毅介绍，残疾人就业扶持项目资金250万元，用于辅助性就业项目开发、调配物流和仓储、残疾人技能实训。
2: 通过这个受助机构开展这个稳定性项目，这个少有一个帮助带动的残疾人要达到50人以上，同时啊，要对他们稳定就业必须要达到6个月以上。
0: 我们再来听一组省内简讯。国家能源集团昨天介绍，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项目坐落在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作为国内首个融合发电、制氢、储能，兼顾综合能源利用和滨海生态治理的项目，它实现了电、储、氢的复合高效利用。江苏省数据基础设施发展报告2025年最近向社会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江苏综合算力指数位列全国第二，建成全国首个省市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平台，在统筹算力资源、优化算力供给、赋能千行百业的道路上迈出探索性的一步。江苏省科技厅最近印发《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奖励体系一共设置5大奖项，分别是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省自然科学奖、省科技进步奖、省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以及省国际科技合作奖。其中，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的奖金最高可以达到200万元。记者昨天从南京外国语学校了解到，今年全市近4300人报考南外，所有报名学生可以直接获得测评资格，但是测评场次仍然需要通过电脑派位随机确定。6月

0: 13号上午9点进行电脑派位。今年南京外国语学校小升初招生620人。常州机场介绍，7月1号开始，常州将正式开通常州往返乌鲁木齐每日直飞航线，旅客不需要中转，可以直达乌鲁木齐。与此同时，常州机场推出毕业季乘机福利，6月1号到7月12号，常州2026届小学、初中、高中应届毕业生及同行父母购买机场国内及港澳地区的机票，单程每人立减50元，往返立减100元。这几天，镇江、常州、无锡等地接连有市民爆料，在城市的不同地方遇到了不速之客。随着天气越来越湿热，蛇类似乎进入了活跃期，大家心里打鼓，今年蛇怎么那么多？遇到了该怎么办？对此，专家表示，这些爱溜达的蛇其实是正常出游，蛇出没恰恰是生态变好的证明之一。这个夏天，如果在小区或者是山道上和蛇不期而遇，一定记住保持冷静，保持距离，不惊扰，不挑衅啊。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每到夏天，很多人觉得中暑就是天热头晕，出点汗，歇一会儿吹吹空调就好了，很多人不当回事儿，硬扛着继续工作、运动、上课。可每年夏天都有人因为轻视中暑，最后发展成重症。今天的一说真相，我们就有请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管理科副科长朱淑媛，带大家认清中暑的真正危害。
3: 大家好，我是朱淑媛。大家对中暑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就是中暑不算大病，忍一忍就过去了。我打个通俗的比方啊，中暑呢就像手机高温过载。
4: 来，今天跟大家说一说陈博的故事。陈博今年62岁，退休体育教师，年轻时膝盖和腰椎都是有旧伤，退休之后啊，想重拾最爱的篮球，但是每次打不到半个小时，膝盖就酸痛发软，腰椎也是僵硬的弯不下去，只能坐在场边当观众，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我们节目的推荐之下呢，他是试着在打球的前一晚，在膝盖和腰眼处各贴一片黑金膏药贴，膏药贴贴上之后，慢慢的就会感觉到一股深层的温热感，像小火慢炖着酸痛的部位啊。他就说到了，真的就像我们所说的直达深处的感觉。给我们打电话说的时候啊，很是兴奋。其实黑金膏药贴我真的是建议大家都在家中常备，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身体就像生锈的机器，需要膏药贴来唤醒打通。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一款在广播里热卖并且好评特别高的产品，完全不同于其他的膏药贴，它是由18味的草本药材针对性的从根源上直达痛处，针对大家所出现的比如说腰痛、肩颈痛、关节痛啊、肌肉难受不舒服的现象都可以做到缓解。那现在我们的补贴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直接到手5大盒，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总共呢是130多贴，198啊，一贴只划到1块多钱。现在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那这款膏药里有18味的关键的中草药，能够舒筋活络、气血通达，全方位的解决您的疼痛啊！99块钱5盒，您可以去尝试。如果您想要长期贴，订两组加送一盒，130多贴，一贴只划算1块5。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啊，从根本上找出疼痛的原因，一贴持续8到12个小时，持续的缓解疼痛，温和舒缓的筋骨养护才是根本，贴走疼痛，贴来轻松，因为药物透皮吸收很彻底。4007-101-909

0: 4007101909，99块钱直接到手5盒，订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总共到手130多贴，一贴就是只要1块多。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好视力眼贴最近的一个福利政策。正值爱眼月期间，好视力积极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给每位江苏的听众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是眼睛模糊的，还是动不动就迎风流泪的，想改善眼睛问题的，现在打电话都能够领补贴，购买人人都能够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好视力眼贴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品质效果都有保障。眼贴当中更是添加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直接作用于眼睛，效果呢当场可见。简单一贴，眼睛就清亮舒服，看东西都能够轻松一些，刚才说到的一些症状都能够得到缓解。现在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爱眼月的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眼黄金叶黄素、防蓝光的老花镜，还有多功能的收音机，而且一个电话多重好礼包邮到家。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这个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最近推出了未来制造家的暑期科创营，包含哪些呢？貌似机器人营、新能源卡丁车营、潜水艇营、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等等。孩子们可以在科创营里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的多重角色，特别是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孩子制作的每一个产品都不是模型，是套件，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然后可以带回去，可以继续的当做自己成长的礼物，也可以继续的玩，继续的研究。名额现在确实不多了，你现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13291278879。
3: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林说。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林说。
2: 鹅腿阿姨陈秀凤塌房了。这位曾经因为清华北大学生排队购买而走红网络出圈，又被媒体争相报道，甚至被请上北大讲坛的底层奋斗者代言人，最近因为鹅腿变鸭腿翻车了。6月9号被人举报之后，陈秀凤不得不在团购群里承认他卖的其实是鸭腿。后来他向记者解释，起初确实卖鹅腿，但是后来进不到货，成本太高，就改成了鸭腿。但是他没说的是，鹅腿批发价是鸭腿的5倍。消息一出，舆论炸锅，很多学生感到被刺，感到心寒，感到被辜负，说我们排长队支持你，你却在玩文字游戏。一个北大学生说，大家是冲着他奋斗故事里的良性去的，结果发现他背后藏着隐瞒，情感上难以接受。面对指责，陈秀凤喊冤说，鹅腿阿姨对她来说只是个招牌，不代表产品本身，说老顾客都知道换成了鸭腿。那这个辩解站得住脚吗？当然不能。招牌如果不代表产品，那么消费者冲着鹅腿二字排队购买，那买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鹅腿阿姨可以卖鸭腿，那么羊肉串的招牌是不是也能够挂羊头卖狗肉？更关键的是，从鹅腿变成换成鸭腿，原料变了，成本降了，他有没有在点单的地方、团购的群里白纸黑字的广而告之？老顾客知道和所有人知道是两回事。当他被流量选中，新顾客冲着鹅腿、良性、规则这些光

0: 款买单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新顾客此腿非彼腿，而他的这种沉默恰恰是不诚信的证明。当然，网友当中有人同情，说一个摆摊阿姨讨生活不容易。没错，她凌晨备货，深夜收摊，赚的是辛苦钱。但是不容易是一回事，不诚信是另外一回事。不容易能够换来一些人的同情，但是换不来正当性。如果不容易可以成为以次充好的挡箭牌，那么街头缺斤短两的小贩是不是也会理直气壮呢？这件事情的核心不是鹅腿贵不贵，鸭腿好不好吃，而是知情权，是诚信。律师说很清楚了，以鸭腿冒充鹅腿，销售金额达到50000元就可能触犯刑法，即便不到也逃不掉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目前当地市监部门已经介入，等待鹅腿阿姨的不只是舆论的审判。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而问几个问题，一些简单的文案，1000万多个人确实能用很长时间。但对于高频的深度用户来说啊，比如用户要用 AI 做科研，处理长文档，经多轮分析的复杂分析的人，比如像我自己啊，1000万 token 可能一两天就用完了。
3: 项目的建成，补齐了阳历高速衔接的最后一块拼图，将大幅提升润阳长江过江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服务江苏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4: 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国务院台办昨天上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跨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并且表示将继续和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
6: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跨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0: 昨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据介绍，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跨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国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6轮、专业海盗测量船海巡08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检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

0: 三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到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20多年，存贷款利率迎来大修，这部新规在罚息定价、高息揽储等方面都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修改。新规给市场和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听一下记者的采访。
1: 首先也是关注度最高的，就是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了。根据现行规定，借款人如果发生贷款逾期时，银行将在合同利率的基础上直接加收30%到50%的罚息，挪用贷款上浮50%到100%，这个是之前被定死了的罚息浮动区间。但是征求意见稿明确，未来贷款逾期或者是发生其他违约情形时，罚息利率、计息方式乃至宽限期都是由银行与借款人在合同中自主协商约定，也就是说不再一刀切了，将定价权进一步交给了市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一时疏忽短期逾期的守信借款人来说，银行就可以和他约定相对宽松的惩罚条件，有一个可以体现银行服务水平的容错机制。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废债的，银行可以在合同当中约定更严厉的处罚，真正达到严惩失信者的目的。与此同时，新规征求意见稿全面强化了贷款产品的利率信息披露，规定金融机构在各类渠道营销以及办理贷款业务时，必须以明显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合同时写明年化利率及对应的罚息年化利率，而且明确了年化利率的计算需要包含利息本身以及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这样就可以有力地遏制贷款营销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低利率误导宣传，保护我们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此外，新规首次在规章层面明确规定并禁止了高息揽储行为，把它从一种相对软性的劝诫变成了硬性的法规红线，约束力更强，避免银行恶性竞争。此次修订还首次以明文形式规范了单利、复利两类年化利率的核算方式，要求统一采用自然实际天数计算，也就是说按照365天闰年366天算作一年，而不再是此前的行业惯例360，这就避免了不同机构不同计息规则之间的不一样导致的乱象，让利率本身更精确公平，避免套利，这也是利率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迈进的重要一步。对市场和金融机构来说，新规强化了分层治理的格局，在监管底线之上、规则范围之内，金融机构可以放开手脚，最大化释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红利。而对普通人来说，新规使得守信的人更容易获得低价优质的服务，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长远看去，更规范、更透明、更有序的金融市场将使得每一个守信的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整个市场的多赢局面。
0: 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昨天开始发售，同时6月份开始，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就意味着加入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中国社科院保险和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在受访时说，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为投资者提供更低风险更稳健的资产配置选择，也是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的重要一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产量占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近期国内车市呈现燃油车冷、新能源车热的特点，针对这个趋势，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高油价抬升了燃油车的使用成本，凸显

0: 现新能源车的经济属性，同时国内车企深耕创新研发，新能源新车型快速迭代，以差异化产品满足多元需求，不断激活市场的潜力。昨天，河北保定清苑区联合调查组通报，6月7号，网上反映该区一家水泥经销店有残障人员长期从事搬运作业的情况，当地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由公安、民政、人社、残联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核查工作。经初步调查，该残障人员系外市村民丁某某，男，66岁，约20年前到当地张村镇刘庄村，后和水泥经销店经营者安某某，男，57岁，同处居住，为其干活。事件发生之后，该区于6月7号下午为丁某某安排了全面体检，体检结果未见异常，并对其妥善安置。同时，公安机关对丁某某开展 DNA 的信息比对，6月9号已为其找到亲属。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安某某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3: 晚上睡觉怕热、怕出汗、怕粘身子、怕普通凉席寒气太大，这几年都是开着空调睡床单，都欢迎大家来体验牛皮凉席。618大促，1米5的1299，1米8的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送100%的蚕丝夏凉被，全套配齐，睡得舒爽又健康。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宁静感精选。
0: 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当你觉得老是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抽筋儿，牙齿掉得越来越多，这时候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会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这钙片呢，每天都要服用。你算算价格，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618限时特惠活动，就是这样的一款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活动一个月是38元，直接去掉了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4: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最新的消息说，其部队在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的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

0: 而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十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之前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当地时间十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为了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作为侵略源头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行为，并且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自二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过160艘的主流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经超过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在声明中说，尽管相关风险早已广为人知，但是近期已经有海员在相关事件中死亡、受伤或者是被扣押，但是仍有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之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此，国际海事组织深表关切，声明强调，海员的生命安全必须始终被置于首位，任何商业利益或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成为让海员面临严重危险的理由。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二月底到六月九号，已经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名海员死亡。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联合国九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了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巴勒斯坦人死伤以及流离失所。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以色列政府的司法和执法机构不仅未对实施暴力袭击的犹太定居者施以处罚，还对其暴力行为提供了财政和军事支持。同时，路透社公布的一段监控录像视频显示，犹太定居者和一名以色列士兵在约旦河西岸的胡瓦拉地区对两名巴勒斯坦人实施了暴力袭击。联合国公布的报告显示，自2023年以来，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村庄和农业用地的袭击事件上升了130%，而以色列军队常常和这些犹太定居者一同行动，充当其保护伞。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上，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发生了一起持刀伤人事件，造成一人重伤。由于作案者是一名来自苏丹的移民，这起事件引发英国反移民人士的愤怒。6月9号，大批抗议者举行了示威活动，有人纵火焚烧房屋汽车，抗议活动演变成暴力事件。对于这次暴力骚乱事件，英国首相斯塔默十号表态，谴责相关行为令人震惊，而且完全不可接受，他不会容忍这种行为，肇事者将受到法律严惩。斯塔默最后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并称必须让警方继续开展工作。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九号宣布，为了保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的顺利举行，联邦政府将在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实施停课和远程办公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并提升

0: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2026年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如约而至。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年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1: 我们最后再来听一组简讯。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昆明警方昨天通报，近期在昆明长崇山路段，多辆汽车被故意抛洒的带刺的铁钉扎破轮胎，目前警方已经抓获抛洒。
2: 这天气啊，愈发的炎热了，你还在贴传统厚重又黏腻的膏药吗？上班族天天伏案办公，对着电脑一坐就是8-9个小时，一天下来颈椎僵，肩膀酸，连腰椎也发沉发紧，回到家只想瘫着，想贴个膏药缓解一下疼痛，但传统的厚重膏药往身上一贴，就像糊了层布似的，又闷又不透气。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没一会儿就出汗黏腻，连衣服上都蹭得黏糊糊的，甚至皮肤敏感的人还会闷得发红发痒，不仅疼痛没缓解，还遭了不少的罪。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和传统的膏贴不一样，从贴布到膏体都做了全新的升级。贴布全部采用的是轻薄无纺透气贴布，自带透气网眼，贴在皮肤上清爽不闷汗，哪怕是夏天出门偶尔出汗也不会黏腻无痘。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价，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5大盒，买2组呢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天，算下来呀，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自苏州的小吴啊，是做编导工作，常年需要久坐加班剪视频做策划，一天工作下来颈椎僵硬到连转头都疼，随便买了贴膏药贴上，半天就闷得脖子起红疹子。后来听朋友推荐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后来他特别惊喜地给我们反馈说，你们这膏贴啊是真的舒服，贴在脖子上就像没有贴一样，而且非常的透气，不会闷汗，贴完之后感觉温温热热的，脖子的僵硬感就慢慢的放松下来了，而且完全没有刺鼻的味道，连同事都没有发现我贴了膏药，是真的不错。感谢这位朋友的好评。不少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常年劳累也落下了腰腿疼痛的毛病，一遇到变天啊就关节疼痛，老寒腿发作。常年久坐上班的上班族给自己备上一份是安心，给家里上了年纪的长辈备上几盒也是一份孝心。不管是颈椎僵硬、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还是膝盖不舒服、阴雨天关节难受的，这款黑金膏贴啊都可以贴，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99块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加送一盒，198元到手的是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2: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周四。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政风热线天气，
2: 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是31到32度，其他地区是34度左右；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是22度左右。我们再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最高气温34度左右，最低气温21到22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都已经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1: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2: 节目的开始，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无锡江阴的杨先生。杨先生呢，向我们反映是有关于办理食品小作坊登记证的相关问题。杨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杨先生你好，请讲。
3: 就是说，我们在办理小作坊申请一线区，就是申请小作坊登记证的时候，
2: 您是做什么？是做什么小生意的？小作坊，
3: 就是江阴是生产凉皮，就生产凉皮的
2: 啊，就是
3: 小作坊
2: 凉皮是吧？
3: 对。
2: 好，你现在是要申请一个什么证？
3: 就是小作坊登记证。
2: 小作坊登记证，那现在是在申请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3: 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他给我一个。征询小作坊征询意见书，叫那个街道办去盖章，盖章呢，到深港街道办卫健委去盖章。盖章呢，就是说出具那个征询意见书，他给了个五条呢，我们都整改好了。现在他
2: 来，我们换一种方式来沟通，杨先生，就是您是做这个小作坊，是做凉皮的。那您现在要办的是小作坊登记证，然后您刚刚说了，就是您拿着小作坊登记这样的一个意见书，是需要街道办给你盖章，对不对？
3: 对，这个是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我的一张封摆的纸，叫我拿去街道办去盖章。
2: 市场监管部门给出的。
3: 对，
2: 然后呢，请街道办盖章，然后盖完章之后，你才能够，应该说这个意见书才有效力，你才能够去办小作坊的证，是不是？
3: 对，就是说拿这个空白的就要盖章，然后市场就是深港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呢，都通过他带领下。就是说，我们出去了5条，就5条这个整改，我们都整改好了。
2: 就是他不给你盖章，是因为你有5条需要整改，是这意思吗？
3: 对。
2: 哪5条需要整改？
3: 就是第一条，就是说，他说在生产产生就有恶臭，存在
2: 有气味，
3: 老龄异味，
2: 气味，第二条呢？
3: 第二条在生产。产生的污水水质达不到污水监管标准，
2: 对吧？我们此刻也把这个。

0: 食品小作坊登记征询意见书啊，我们也给大家来看一下。第一是气味，第二是污水，第三呢？
1: 第三也是四月那个泡沫夹心板。
0: 什么？我没听清楚。
1: 泡沫夹心板就是原来是泡沫夹心板，就改掉了。我们都已经改
0: 了。泡沫夹心板是吗？
1: 对，根据要求，这个泡沫夹心板不达标。
0: 不达标，
1: 还有那个车间不满安全逃生的宣传道要求。
0: 好，还有呢，一共是五项是不是？
1: 还有一个意见报警和烟杆未安装。
0: 那你现在是这五条需要整改的都整改到位了吗？
1: 都整改到位了，都经过他们那个就是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指导下，我们都整改好了。
0: 那如果说都整改好了，他们也觉得可以了，那现在是不是就可以给你盖这个街道的章了呢？
1: 对呀，就是说我们不明白，就是在这里到底谁说的算，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也整改好了，为什么
0: 杨先生不着急啊？刚刚这五项措施，我感觉你的确是非常认真在整改，因为你一项一项说给我听了，对吧？那
1: 对，
0: 也是按照这个街道提出的这个要求，有五条需要整改，然后咱们也整改了。那整改过后有没有请街道实地去看一看，我们到底有没有整改到位呢？
1: 他们都来看了，卫健委、市场监督管理局、环保局都来看到很多次，不是一次两次。
0: 那么他们看了之后是什么态度呢？
1: 他们态度就是说，就是领导，就是对领导一个官，就是不肯盖章。
0: 是，
1: 他这个回答就这样的。
0: 说领导不肯盖章啊？
1: 对，就是领导没同意，就领导不同意
0: 啊，
1: 就这么一句话。
0: 那这个事情不能说领导说了算啊，领导说了算也得是按照符合政策的规范和要求来算的，对不对？
1: 对。
0: 主要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有五项措施，我们也进行了整改，那现在他们也去了现场，就是说整改也还是过关的，也是很认真的，但是目前就是这个街道办的这个章还没有给大家盖，还没有给你盖，对吧？
1: 对对。就是我们就是老百姓不明白的，到底谁说了算，那就是谁不同意，是不是也有个就是不同意，有事实的不同意的事实和理由在哪里？
0: 对对对，我觉得我特别特别理解杨先生啊，就是如果说我有五条需要整改，我都整改到位了，但是我还不过关，那你要给我一个明确的理由，是我没有整改到位继续整改，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对不对？
1: 对
0: 啊，就是咱们做这个小作坊做良品买卖的，咱们在这个办小作坊登记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按照这个街道的要求来一步一步的配合，但是这个章为什么不能盖，这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啊？对于这个小作坊的经营管理，当地是不是有其他的考虑啊？
1: 这个我们这个流程是根据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就是在找合适的房源，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房源，他说这个又怎么不达标，怎么，我们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就是说我们不可理喻。
0: 我们此刻在我们互动平台上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这位朋友好像也是江阴方面的，他说是不是当地有一个想把大家集中在一起的想法呀？
1: 集中是有的，我们对面就是
0: 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这个我们了解，第一个他那时候叫我们进集中加工区
0: 啊，就是想让你去一个集中加工区，就是大家都在一起一个区域集中来经营，是这意思吗？
1: 我们就是去年十一月份开始，就是说根据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协调的，我跟他讲过的，我说我们这个小作坊，第一个一年就挣个几万块钱，他俩里面的房租第一个比较高，第二个他里面没有蒸汽，说我们这个蒸汽就是说，
0: 你是讲这个集中区域的条件，你觉得不是很好，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那这样。我们此刻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相关的部门啊，马上来现场连线江阴市市场监管局。 临港开发区经济开发区分局监管三股的股长徐科。徐股长你好。
2: 你好。
0: 请问是徐股长吗？
2: 您稍微往后一点那个。
0: 徐股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们此刻接到江阴的杨先生反映啊，就是说他呢是做凉皮小买卖的，要申请小作坊登记证，然后呢说按照市场监管部门的这个指导啊，就是说这个食品小作坊等级有一个征询意见书，是要属地的街道办来盖章的，是不是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街道部门一开始说他有五点做得不好，然后呢需要整改，然后呢他也已经整改了，但是说这个章依然盖不到，这个情况您了解吗？徐股长。
2: 是他对于街道不好意思，我了解的是对于街道提出的一些要求呢，他可能是进行了整改，因为具体不是我们部门负责的。然后呢，至于具体整改的情况能否符合街道的要求，这一块我们不是太清楚，因为涉及到安全环保等相关领域，我们不是专业部门。
0: 那这个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就是了解一下，就目前他的问题到底还存在哪里？那么他的这个整改有没有整改到位，还是需要继续整改？我觉得不是应该给人家一个明确的说法吗？对不对？
2: 不是，目前是这么个情况。
0: 您说，
2: 这5月29号呢，杨先生正式提交了他的一些申请材料，我们6月1号呢做出了申请受理的一个通知书，杨先生是6月2号过来领取的。6月5号呢，我们也对现场来进行一下核查，然后街道呢，根据核查的情况呢，会重新出具一个咨询意见通知书。然后至于是否决定受理呢，我们一般都是受理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给出是否准许登记的一个决定。相关情况会综合街道征询意见，我们现场核查的相关情况。对是否准许他变更小作坊登记证来做出决定，后续会在有那个法律规定期限内书面的会给到杨先生。
0: 这个书面要多久呢？
2: 我们是6月1号发出的受理通知书，然后按照相关规定是10个工作日内发给杨先生，做出决定。
0: 也就是10个工作日，也就是在下周是吧？
2: 下周按照相关计算方法，应该是下周一之前，可能不一定要等下周一，具体以我们书面做出为准。
0: 下周一之前的话，那之前为什么没有他4月份他就申请过前面啊，对不对？
2: 4月份的话，杨先生一直到我们这边来咨询，我们也是本着杨先生，不要说直接贸然搬过来，因为我们申请的话，正常是你机器设备要正常运转以后，我们再进行现场核查，因为现场核查规定里是有是否机器设备能正常运转这一条款的。我们是本着你不要，因为它的这区域呢属于厂中厂，不要，
0: 它的区域安全环保，它的区域是属于什么？
2: 厂中厂区域。
0: 厂中房。
2: 厂中厂。
0: 厂中厂是吧？
2: 对，厂中厂区域，我们是本着杨先生不要有损失，因为它涉及到安全环保。本这个情况他来咨询，我们要告知他你要问一下街道的意见，不是说我们小作坊在这边不是说我们在这边卡他，之前他来咨询我们一直是把给他相关建议，他是5月29号才正式提交申请资料，我们6月1号就做出了受理申请。
0: 也就是说他时间是5月29号才交到你们那儿材料是吗？
2: 对，之前一直都只是在申请。
0: 好，也就是5月29号才开始正式的走流程，是吧？
2: 是的。
0: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看看这个事情，下周我们看看这个事情办到哪一步。我们希望能够给小作坊主啊，我觉得小作坊做点小生意也是挺不容易的，对吧？那么只要是符合政策的，符合当地的一些要求的，
2: 对，
0: 那我觉得我们就不要拖，不要
2: 卡。对的，
0: 对不对？对的。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刚刚我跟杨先生沟通，他也说了，就是说现在属地在搞一些小作坊的这个集中区域，那是不是由于这个集中区域，所以说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小作坊，个体去盖这个征求意见书这个盖章，他们街道方面就会有所考量呢？
2: 这个不存在。对于小作坊，我们都是按照相关管理办法，一视同仁的进行核准发证。
0: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这个事情我们下周继续保持关注。那这个事情我们看。

0: 看还能不能够继续联系到相关部门啊，我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政策的了解和沟通。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先关注到这儿。
1: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丰热线，抖音号江苏正丰热线，视频号江苏正丰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丰，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丰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丰热线追问。
1: 正丰热线追问，
0: 本周我们关注了南通网约车司机钟先生反映的问题，他呢长期在高德聚合平台下的鞍马出行等平台接单，他说这些平台呢接到的订单量还可以，但是让他困扰的是有些平台在完成订单之后完全不展示他的行走的这个里程、计价的标准、各项扣费等等详细订单信息都看不到，只显示最终结算的金额。那么他就做了一些对比，和有些平台非常清晰的订单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么周先生自己包括不少同行也多次向平台反映这个问题，那么平台方呢回复就是系统在升级，但是这个系统一升级就升级了一两年，所以说大家会在想这个升级是不是有意的这种推脱，是一种说辞。那么除此之外呢，钟先生还反映呢，第一呢，一是平台的这个跨城订单乘客支付的费用是偏低的，那么司机实际收益就打了折扣。第二呢，就是平台发放的各类的这种乘客的优惠券啊，相关的这些成本最终都是转嫁到了驾驶员来承担。那么周先生还很怀疑包括平台推出的这个免用卡是不是有一些关系。那么钟师傅呢也购买了免用卡，那么购买这个免用卡很简单，他就是希望能够免抽佣金，可以呢挣得更多。但是买了之后发现呢，也看不到完整的订单的明细，根本就没有办法核实自己每一单的实际收入。那么我的收入是否准确都感觉都是疑问。那么订单明细缺失，这种显示的方式究竟是不是合规？包括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像这种跨越城市的费用，还有优惠的券免用卡，那么这里面又没有存在一些问题呢？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现场连线南通交通运输局客运管理处赵卫处长。赵处长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钟先生呢是通过鞍马出行极速版接的单，那么网约车公司方面表示，针对驾驶员师傅的诉求包括主管部门，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对于这种聚合平台，我们到底能不能管，能不能管得好呢？
2: 是这样子的，首先呢，这个钟先生呢也前期也到过我们办公室，我们面对面进行过交流，他实际呢是通过聚合平台，就是高德出行。但实际上呢，他这个具体从事的这个从业的这个平台呢，叫鞍马出行平台。
0: 鞍马出行。
2: 对，鞍马出行。然后呢，他平时接单呢，主要是使用的一个名为叫鞍马出行极速版。这是一个鞍马出行旗下的一个产品，实际上也就是鞍马出行平台的一个产品，一个项目。那么至于他提到的这个费用明细问题呢，那么根据相关规定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对这个就是交通部曾经在这个叫关于加强交通运输行业新业态一个从业人员这个权益保障工作里的意见里面呢，也提出，就是说呢，平台呢，就是每笔订单结束之后呢，这个平台应该在这个驾驶员的这一端，就是驾驶员端，应该列明订单的这个乘客支付的一个总的金额，总金额，然后驾驶员实际获得的这个劳动报酬，和显示就是总金额，就是乘客支付总金额减去驾驶员这个劳动报酬后，这个乘客支付总金额的比例，也就是我们平时俗称的所谓的抽成。那么要求是这个要求。那么当时呢，我们这个钟师傅在我办公室呢，他也展示了他的这个手机的这个客户端的页面。当时呢这个页面上。

0: 呢，是应该来讲这三项内容呢，都是显示的，就是总金额、它实际获得的报酬和抽成的总比例，这三项内容呢都是显示的。那么至于他提出的这个叫里程费啊，或者是时长费的明细呢，那么根据我们的调查了解呢，这个鞍马出行的这个极速版呢，它实际上是鞍马出行平台旗下的一个，类似于一个，就是他们行业里面就是类似于这种一口价订单或者特惠单。
1: 一口价，对，我们经常打车的时候，其实一口价它会明确标出来的。
0: 对对对，也就是说，当然了，可能各个平台的称呼不一样，那么实际上就是一个一口价订单。那么鞍马出行平台呢，意思提出呢，就是说它这个订单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固定价格订单。并不像其他的所谓的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网约车，有时候叫快车这些，它有涉及到起步费啊，这种远途费啊，就是时长费这些内容。
1: 难道一口价订单就没有这些时长啊这些具体的明细吗？
0: 这个是这样子的，首先我们行业里面没有明确要求他们就是里程费，就是远途费、时长费要进行标注。那么实际上我也后续也向相关的平台进行了解，这个一口价类似于一口价这样的订单，行业里面的一些头部平台或者是一些主流平台，他们的统一的做法都是并没有做一个展示，因为他们的解释就是说，这个订单它并不涉及到一个每公里多少钱，或者说一分钟多少钱，
1: 就算法不一样，
0: 算法不一样，对。也提出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呢也跟平台呢也进行了沟通，就是说呢，在这个叫平台呢，应该来讲呢还是要进一步的优化功能。虽然说他们对一口价的这种定价的这种规则，或者说是相关的费用的这个标准，他们也都是在驾驶员端里面，它就是也进行了，就是提前进行了公示或者展示，或者说是驾驶员是可以查询到的。
1: 好，您刚其实表达的就是，我们这个钟师傅，他其实在这个马鞍极速版，他所有的单子都是一口价单子，是可以这么说吗？还是说大部分？
0: 根据我的了解，鞍马出行极速版，根据平台的解释，鞍马出行极速版提供的都是一口价订单。
1: 那也就是说他。这个平台上给他派的单子都是一口价平台的单子，那么一口价平台的单子它其实就不显示时长啊里程啊，因为它这个算法，因为它是一口价，其实一口价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特惠的价格。
0: 对对，是的，
1: 所以它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0: 算法不一样，对，是那么我们也跟平台呢也沟通了，就说你作为企业来讲呢，你应该在驾驶员端呢，如果能增加更多的显示功能，我们觉得可能更利于这个行业发展，更利于驾驶员。
1: 对，我觉得其实即使是一口价，因为如果说你看到时长，看到这些具体的明晰，然后再看到一口价，其实作为乘客也好，我觉得这个提供服务的这个网约车师傅也好，他其实就知道我这个单一口价，那我比正常的价格优惠了多少，其实可以做个比较。那作为乘客，如果说我在结账的时候能看到，那我也知道我这一口价能够享受到多大的优惠，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这个平台公司来讲，对于这个网约车师傅来讲，对于乘客来讲，我觉得大家就是都会明明白白的消费了，对不对？
0: 所以说我们也是建议平台呢，也要进一步优化自己的这种平台的展示功能，或者说提供更多的这种显示内容，这个我们也给他了一些建议。那么但是据我目前了解的话，可能行业内他们现在是一种通行做法，所以说各家企业，就是说除了鞍马出行以外，其他平台我们这边呢也会进行一个督促，或者说是一个沟通，建议他们呢也能把这个上线更多的这种显示功能。主要是这个情况。
1: 那你们跟平台公司沟通，平台方面态度怎么样，配合吗？
0: 平台还是我这边跟的鞍马出行南通分公司的相关负责人，
1: 南通分公司的，
0: 对，南通分公司前后沟通了多次，态度一直是很积极的，包括他们，包括他们的相关负责人跟钟师傅本人也多次进行联系，那么也包括他有一些就是判责的一些纠纷，然后他们也主动也做了一些，就是主动做了沟通，应该来讲的话，态度还是比较好的。 也是比较积极的。
1: 看来这个平台方面其实也是非常积极，也配合，对吧？
0: 对对是。
1: 好，其实我们在这里特别期待啊，就是我们这个交通主管部门有的时候啊，让网约车司机师傅一己之力去跟平台沟通啊，我总觉得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是相对吧，因为一个是平台公司，一个是个体，对吧？这个之间他们的这个力量还是有悬殊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这个出行开车网约车的师傅们遇到一些问题，找到我们主管部门，我觉得主管部门是不是可以工作上面更认真、更负责，帮助师傅们跟平台沟通？我觉得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环境是不是也会更好一点？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像钟师傅这一次的话，我们前后跟鞍马出行或者高德出行呢，前后面谈或者电话沟通了大概十几次。我们也建议鞍马出行分公司呢，以这件事情为例，然后向他们的总部，因为他这个的，
1: 他们总部在哪儿啊？
0: 他的总部我并不太清楚，他的实际注册地，应该是在山东，具体的一个地点我这边可以能查询到，但我现在不太清楚。那么就是我们也建议他的，因为他之前跟我联系呢，他们又说是他们的经营的人员又说在北京，所以说他们这个具体公司的内部的经营状况。
1: 但是现在其实平台也众多啊。
0: 对，他是这样子的，他的实际注册地和他的实际经营地可能也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所以
1: 注册地和经营地
0: 对
1: 不一致。
0: 鞍马出行之前跟我联系的还是一个北京的负责人
1: 啊，
0: 那么这一次跟我联系的是一个南通分公司的负责人，然后呢，然后呢，我们也建议他向总部，就是反映这个事情，因为他这个整个的设置可能还需要他总部进行一个全国范围内的一个统一的上线或者是一个调整。
1: 好，这里面还有一个平台管理。那像他们比如说这个我们了解是山东鞍马出行科技有限公司，那您对接的应该是南通分公司，对吧？
0: 对，是。
1: 好，那像他们比如说南通分公司，他们这个入驻就比如说他这个在你们当地可以经营的话，你们是也有一个要有一个审核吗？
0: 对，是需要许可的，他要获得网约车经营许可资质的，平台经营许可，他要获得这个许可。
1: 好的，那谢谢，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好，这个问题大家其实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马上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山东鞍马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的倪经理。倪经理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好，刚刚啊，我们是和交通部门沟通了，交通部门说呢，说平台方面说你们态度非常的积极啊，也非常的配合。那么其实我们也特别多的问题想跟平台方面沟通啊。您看这个司机反映在鞍马出行极速版接单之后，为什么订单的页面只有最终结算的收入，包括我们想看到的里程啊、时长啊，还有分项的计价这些明细都没有。刚刚呢，交通主管部门回复说，因为是一口价订单，所以都没有，是这样吗？
2: 这个呢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司机展示的基本上我们这个极速的都是固定的，就是所谓的就几种，就是一口价嘛，可以说是一口价，这么比较简单比较理解。这个呢就是并不涉及这个起步费啊、远途费跟时长这个明细。我们呢就是呢，可能我们平台也是这个做的不够细，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行业内的统一的做法，就是展示了就是说要求的一些就是乘客实际支付的价格，还有这个司机的最终的收入的这个明细。经过这个事呢，就是说我们南通这交通局呢跟我们沟通了，然后司机呢也沟通，我们也听了一些很多的意见啊。如果说这个经过这个事嘛，这对我们平台成长也是个好事。后续如果说政府或者是要求我们有必要增加这个里程数跟这个时长这个信息呢，这个我们也肯定会去向总公司去反馈，去积极去配合，去优化这个东西的。
1: 好，其实我们也在想啊，即便是这个一口价订单，那么司机刚刚我们这个钟师傅在前面反映的过程当中，我还了解到他还买了一张免佣卡，对吧？简称就是免佣卡，免什么佣呢？就是免佣金，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吧？
1: 买了这个免佣卡，就希望第一，免佣金，我收入能够赚得更多，当然也更希望这个收入能够透明，所以也希望能够看到明细。还有就是司机师傅想确认自己是不是能够足额拿到报酬。刚刚你也说了，就是后面大家如果说诉求非常强烈，诉求也合理，就是你们还是会有这种优化的计划，对不对？
2: 对。
1: 那这个优化的计划，我们有大概的这个期限吗？
2: 这个就是要主管部提出要求的话，我们争取就是说在 一两个月之内做一个细化吧，还根据这市场的情况，因为这个是因为行业内就是说对于这个订单、
1: 好的，好。那么据司机师傅的介绍啊，这个免用卡应该是一个市场的选择，也是自费购买的，对吧？
2: 对对对。
1: 就是用来享受平台减免佣金这样的一个福利。那么免用卡它具体的规则是什么？包括它会不会和这个平台包括派单的优先级订单？

0: 的数量有没有挂钩呢？
1: 这个是免用卡是这么个情况，免用卡是根据当地市场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其实我们的本意呢，也是为了提高这个平台司机的收入。
0: 嗯，
1: 这个对司机推出了一个优惠活动，这个卡呢是咱们司机自愿购买，然后购卡司机呢可以享受一些咱们平台的抽佣的返还的这个权益。
0: 嗯，
1: 这个免用卡的权益呢，与司机是否就是说很多司机有时候理解错了，
0: 嗯，
1: 就是说这个会不会增加派单啊什么的，这个其实
0: 收入是不是就多了，单子就多了，可以跑得多了，
1: 对，这个是没有关联的
0: 啊，没有关联，其实只是减免佣金，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好，那么除了订单明细还有这个免佣卡，王一车师傅还特别关心，就是这个跨城订单的收费标准偏低，另外呢还有就是乘客使用的平台的提供的一些优惠券啊，成本呢也都是由司机来承担，是这样吗？
1: 这个跨城费这个问题啊，跨城费这个也是我们根据这个当地市场，比如南通市场的一个实际情况，按照这个实际的距离的远近来做的一个计划，它并不是一个这个一口价的模式，它是这个阶梯性的，是这个样子的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价跨城费，如果说多数的司机反馈我们的跨城费低于同行或者是低于市场价的话啊，我们呢也会根据就是说愿意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在政府部门的监督和指导下进行这个修改报备然后公示，这个是前提，就是多数司机反馈，然后呢，
0: 就是还是看看大家是不是这个问题都很集中，是不是有一致的感受，
1: 对
0: 吧？
1: 哎，是不是就是跟，因为我们肯定也是不可能说是啊，跟着市场的一个行为嘛，不可能是过，如果说低于同行或者市场价的话，啊，我们也会先是在市场跟司机去调研，完了之后跟这咱们主管部门去报备。然后呢，因为价格也不是说我们随意调动了，这是一个也是不合规的一个行为。
0: 好，我们也来回访一下我们网约车司机师傅啊，钟先生。钟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好，钟先生，我们和交通主管部门，包括和山东鞍马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此刻正在线的南通分公司倪经理的对话，您听到了吧？
2: 我听到了，听到了。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我对他们说的话回答的问题我一点都不认可。
0: 啊，您不认可。
2: 对的。
0: 不认可，不认可具体是哪些问题你不认可？
2: 具体的我听了他们交通局管理部门是那个管理人员说，他说这个极速版全部是一口价的订单，是不是？
0: 是的。
2: 但是我这边接的不是一口价呀。
0: 我来问一下倪经理。
1: 你
0: 们鞍马出行极速版是全部一口价订单吗？
1: 应该90%以上都是一口价的。
0: 钟先生，
2: 你不要说
0: 90%，是的。钟先生，这个问题已经回答你了，应该不是100%，应该是大部分，应该是
1: 这个
0: 意思。
1: 就是这个明细的话，
2: 你说不管是大部分还是多少，对不对？你这个没有明细，你不说了吗？是一真的一口价订单没有明细，但是我快车没有明细，是这个什么原因呢？对不对？你们那个平台没有一口，没有这个订单这个明细，就是一口价，说严格来讲应该也有吧。我说白了，你们这一口价是起到什么作用？起到就是为乘客买免用卡做铺垫，对不对？乘客用的优惠券做铺垫，对不对？我今天跑的单子，对不对？为什么又降价了呢？
0: 就是一口价的一口价的金额在下降是吗？好，钟先生，你除
2: 了
0: 对这个对着这个一口价的价格有疑义，还有什么问题？我们简单梳理，再帮你做反馈。
2: 我就问，就是这个价格，我对他们有怀疑，就是因为什么？他们不出明细，我们根本就不
0: 知道。好，我
2: 知道，
0: 你看
2: 啊，
0: 这就是因为导致看不到明细，所以说钟先生对于这个价格其实就充满了质疑，对不对？
2: 对的。
0: 好，刚刚我们沟通过程当中，平台方面已经表示了，会接下来会在2个月的时间之内，可能会有相关的明细，能够让大家看清楚、看明白，让网约车司机师傅看清楚，让乘客也看清楚。好，除了这个明细，你还有什么问题？
2: 还有那个就是他们回到那个说什么那个跨城费的问题啊。跨城费的问题，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叫什么这个平台负责人？倪经理啊。我就问一下，你是南通的是吧？南通到苏州，过一个苏通大桥是多少钱？
0: 倪经理能回答吗？
1: 这个我实际还没有跑过这一块。
0: 这个我也回答不了，钟先生，你想表达什么直说啊？

0: 周先生，你是觉得这个跨城费高是吧？
1: 不是高，
0: 是什么？
1: 这个叫什么？一个苏东大桥，是过一个苏东大桥，我们不讲高速费，
0: 嗯，
1: 包括过一个桥，
0: 嗯，
1: 是33，
0: 33，
1: 但是他们的平台才给6块钱，你说这个东西
0: 是
1: 很不合理，
0: 是吧？啊，那也就是说这个差价就让司机师傅来承担了，是这意思吗？
1: 是的呀，对的呀。
0: 好，嗯，这是跨城费，嗯，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就是这个，
0: 嗯，
1: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乘客的优惠券的问题，
0: 嗯，
1: 为什么要算加在司机头上？
0: 嗯，好，倪经理，这三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明细刚刚我们已经说了，这个跨城费用的问题，还有这个优惠券问题，可以现场做个回应吗？
2: 这个跨城费，如果说我们会去做一个市场调研，如果说多数司机就是说刚才反馈说低于同行或者是低于这个市场价的话，
0: 嗯，
2: 我们是愿意就是说去做这个调整的，
0: 嗯，
2: 啊，我到时候也会跟政府去报备。
0: 还有这个，其实我也想了解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平台打车，包括一些聚合平台，它有很多的优惠，这些优惠的成本是平台在承担，还是网约车司机在承担，还是网约车平台和司机共担？
2: 这个呢，10%就是说，这个大概比例来说，大部分源泉都是我们平台去承担的啊。
0: 嗯。
2: 如果说有部分就是说这个需要乘客去，就是说驾驶员承担的，
0: 嗯，
2: 对吧？因为我们是个互动的关系嘛，
0: 嗯，对。
2: 我们也会在那个就是说，这个有一些上面做一个标识，可能要承担什么。但是目前而言的话，在南通我们是不需要这个。
0: 就不需要网约车司机来承担优惠的是吗？
2: 对对对。
0: 你确定？
2: 啊，并且现在我们目前我们在南通，我们鞍马也没有就是说这个优惠券，
0: 嗯，
2: 出这个东西，啊。
0: 好，钟先生回应有没有听到？
1: 我回应我听到了，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倪经理，你讲的这个话，你负不负法律责任？
0: 嗯。好，那这样哈，我们周先生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正在播出，所以刚刚我也在跟倪经理确认他的回答是不是确定，对吧？您刚刚也听到了。那这样，那显然今天的沟通下来，你还是有疑问的。我们把你的疑问再次转给倪经理，也请倪经理把这些问题啊再次梳理，我们也会再次和交通主管部门沟通，好不好？
2: 好的，
0: 好，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先沟通到这儿。
2: 嗯，
0: 好，刚刚我们其实用了不短的时间啊，跟平台公司啊，跟交通主管部门、网约车的司机师傅，我们其实做了各方面的通话。这里面你看，钟先生其实还是觉得在开网约车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他认为的不公平的待遇。那这些问题，我觉得请我们的交通局刚刚也是在线也在收听啊，这些问题我觉得真的是要认真的听一听，好好的听一听，然后去看看哪些问题是确实客观属实的，哪些问题是可以整改的。你看这种订单信息的不透明，收费规则存争议，这个我想可能也不是说我们这一位钟师傅遇到的问题，但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聚合类的网约车平台，它的确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网约车司机有这样和那样的一些感受。网约车平台它兼具服务，但是它也有监管的属性，对不对？包括我们的像准入的我们属地的交通管理部门，我们就更应该依法公示订单的明细，做到收费的公开透明。我们也是真诚的期待平台能够拿出实际的行动，加快一些系统的优化，完善规则，落实整改。我们也期待我们的监管部门，这里面就有交通部门，能够加大监管的力度，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让网约车行业规范健康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网约车司机们开得安心，赚得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9: 没得那说呀。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不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0: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0: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2: 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面对新时代养老服务的新要求，如何切实守护老年消费者权益，守牢老年人的钱袋子，如何持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6月9号上午，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公安厅共同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您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们聚焦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主题问政。免费体检、送礼品、听健康讲座，这样的套路您是不是也很熟悉呢？最近淮安淮阴区的王先生就向我们反映，他家附近的一家健康生活馆天天给老年人上课，号称一张床垫能够让他们睡出健康，躺着享福，售价呢高达20000元，这明摆着就是骗局。为什么有的老人家就是深信不疑，甚至借钱也要买？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暗访。
3: 他认为这个床垫可以给他治病，然后呢让我给钱给他，我就说我没有钱。最后发展成什么呢？他让我去跟别人借钱，让他去购买这个床垫。
4: 最近王先生愁坏了，一向节俭的母亲突然看中了一张售价20000元的床垫，非得让他掏钱。王先生自己手头并不宽裕，更觉得这床垫纯属智商税，可哪成想老人就像着了魔铁了心，非要把这床垫买回家，怎么劝都没用。
3: 就为了这个事情，我们这个母子俩也吵过，电话也吵过，见面也吵过，就没有办法，他完完全全被这个洗脑了。
4: 原来从2025年夏天开始，王先生的母亲几乎每天都要到一家名为可喜安的健康生活馆去做免费理疗，风雨无阻。而所谓的理疗，就是在床垫上躺40分钟。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以体验者的身份来到了王先生所说的生活馆。
5: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躺着就能享受健康，耶耶耶！
6: 五分钟人家给他排队了，
7: 真的。十分钟才上，
6: 去年是在第一场。啊，你看你赶到那里拿不到钱。
7: 这么简单？
6: 哎，对。
7: 十分钟做完多少？
6: 在300多个人。
7: 啊，
6: 300多个人。
4: 记者被安排在了11点开始的第四场体验，这里的体验还有一套标准流程。老人们先要非常有仪式感地换上一套白色的衣服，然后到等待区听课。
8: 家里面有家常病，不是有病啊，我说的是病啊，你不要去相信。
9: 是不是啊？有人在一起都能吃饭，爬不起来了，然后上次我还成活人的爬走路啊，是不是啊？
10: 现在很好了，现在那个自己的吧，真的上不了位。
9: 要不要请你来？治疗仪好不好啊？
10: 好
9: 啊。
4: 这些自称老师的工作人员一口一个家人们，大打感情牌，一边信誓旦旦说产品不治病，一边却又通过感觉身体好转的老人现身说法，大谈神奇功效。一番激情互动，让台下人不知不觉就掉入了他们精心设计的局中。
11: 何时然不要你们的钱，为什么？虽然我们也是一个销售，爱心加销售，就是爱在前面。
9: 我这里对我那么好，我要不要再去你好啊？啊，我要感恩你，对不对啊？你们支持的很啊，是不是？我们上班，我要不要你们支持？大力支持，不保证吧？要不要啊？对吧？
4: 到了11点，就有老师带着记者来到体验区。里面摆着10几张床，每张床上都铺着一张可喜安床垫。这场前来体验的同样满员，记者也躺了上去，感觉热乎乎的，就跟睡电热毯差不多。体验结束，记者趁机打探价格。
7: 床垫的，
6: 你先坐的感觉可以。
9: 没呢，还没。
6: 床垫都在2万多块。
7: 2万多少？
6: 我这个就是涨，不是都在2万3000多？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房子我都不是很满意。
7: 他们，那我今天来体验。啊？

0: 困呗。
1: 买也可以啊。
2: 一位老师跟记者透露说，他们家的床垫特别紧俏热销，现在想买根本排不上，得等过阵子搞活动才有机会买到。这不禁让人纳闷，光让体验不让买，就不怕老人等不及跑了？
3: 你要几只鸡蛋？
4: 是
3: 啊，要几只鸡蛋？三天是鸡蛋，下面就拿这个。
4: 哦，
3: 嗯，第一次可以拿这个，可以吗？
4: 哦，
3: 嗯，
2: 就是这点甜头把老人们给套牢了。那么销售床垫的可喜安到底是家什么企业呢？据其官网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4年，主营医疗器械和健康食品，目前全国有600多家门店，仅在淮安市区就有6家。
1: 三个鱼底卖三九六九的药这款呐，得一块八元钱那个了，三个得80元就不能买卖出来，
5: 84岁一个老太，全家都来了。老太太来睡了睡，睡了月经来了。要80多岁老太哪有月经呢？
6: 所以我说大姨们，来到柯乡能够跟着柯乡，那是真正的是有福之人呐！给我们有福之人打个掌声好不好？
2: 跟着可喜安，真能躺着享福睡出健康吗？记者查询产品注册证号发现，虽然它属于2类医疗器械，但是只对某些疾病有辅助治疗作用。老师们讲的降三高、治脑梗全都不在适用范围之内。那为什么老人们还会觉得体验过后身体好转了呢？
1: 我们这里就气氛挺好的，
4: 来讲大家怎样的，
3: 大家聊聊天开开心的，一个心情好了，一个身体啊免疫体现好了。
7: 为什么你母亲会对他这边深信不疑呢？
8: 因为是我们子女可能对老人也缺少一点关怀，确实也缺少了关怀，但是父母现在在那边可以体会到这种温暖吧，这个也是我们做子女的不足的地方。
2: 子女怎么劝都没用，监管部门能管住吗？仅2025年，全国就有多家可喜安门店因为涉嫌夸大虚假宣传被处罚。为了防止更多老人上当受骗，记者和王先生一起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工作人员坦言，像可喜安这样的体验馆证照齐全，很难直接认定违法。而一旦执法人员上门，商家立刻变得规矩起来，他们也很难办。
5: 你也看，像美丽那个315挽回不？你很多违法行为不？没有人在那卧底不？我们穿的制服往那一去了，那所有的东西全找不到了啊！就有的很难取的，你不在那个卧底，他是取不到这里的。
9: 除了日用品，食品领域也同样有企业会给老年人设套啊。在直播当中，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会同多部门一起加大此类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涉嫌构成诈骗犯罪的将会及时立案侦查。
10: 在这家好孝心保健品门店，一款标注为普通膳食的小分子复合肽产品，店员宣传其可激活人体细胞，调理修复人体机能，用于改善老年人骨骼、心脑血管堵塞等各类问题。
11: 骨骼和心脑血管，血管堵塞
12: 还能激活细胞？
11: 是的，
12: 激活啥细胞？
13: 八大系统。
10: 这家家康生物富清水无锡运营中心门店内，货架上多款标注为运动营养食品的产品被商家包装成治疗神品，其中原力一号地龙 DHA 藻油配料仅包含松针油、红曲米、地龙蛋白等成分，门店负责人却称其具备多重疗效，
14: 软化血管的作用，预防老年痴呆症，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各个器官可以调理，降血压、调血脂，它有扩张血管的功能，姜黄它能减轻关节疼。你看，胰岛素是12.3，现在只有5点几了。
10: 为让记者相信自己的说法，商家展示了所谓的一些患者在服用其产品前后的对比照片、康复案例，将普通食品的功效进一步放大，称该产品不仅可消除子宫肌瘤、溶解痛风石、改善脂肪瘤，还能帮助中风偏瘫患者恢复语言功能。
14: 现在600七拿5瓶，你调一个3分钟，你的血压最起码降10到45点。
15: 一般吃这个的老年人多不多？
14: 多，
15: 本来要透析了，
14: 但后来吃了要再透析了。我婆婆是中风了，偏瘫了，我给了她2瓶，她说她讲话口齿清楚了。像这个是子宫肌瘤，医生让她拿子宫摘除，到最终他吃了原理好，现在自己的好了，现在市场做的不要太好。
10: 商家介绍，这款地龙 DHA 藻油长期服用可停用降压降糖药物，完全替代正规医疗治疗，
14: 到最终全部调理好了，时间长了降压药后来就停了，后来就不需要再吃降压药了。包括

0: 血糖也是。
1: 那有没有客户吃了后来就不吃降压药？
0: 有，多了，因为西药都是有副作用的。
2: 对于商家的宣传，专业医师明确指出，膳食类产品不具备任何治疗功效，且商家不可进行任何功效宣传。
3: 小分子肽其实就是普通食品，它作为蛋白质的一个分解物，它其实是可以作为蛋白的一个补充的，但是你如果补少的话其实发挥不了作用，但是补多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加重肾脏负担的风险的。所以说如果真的吃的话，也希望能够在专业的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来使用地龙蛋白。在这里面提到的比如说可以很快速的降压、调节血脂、降尿酸等等，这些作用其实包括药物就都很难达到这样一个效果的，你别说一个普通的食品了。所以对于慢性病的治疗作用啊等等，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2: 除各类膳食营养食品外，富清水、富清水杯也成为社劳保健品门店的重点推销产品。商家大力推销富清水可抗氧化、调理人体机能、预防疾病。
1: 富清杯这种怎么卖？
0: 这个600块钱一个。
4: 它有清气，我们人喝了就是抗氧化，去除了杂质、农药、重金属，再加上有矿物质的锂锌，我们这一袋水才划到1.5元一袋。
0: 水就是好药，你人体是离不开水的。这个颜色就是弱碱性嘛，如果人体一直在酸性状态下，容易生癌症。
2: 同款的宣传套路也在无锡市的玄元堂养生门店上演。该门店宣传富清水具有多重治病养生功效，一袋10斤装的富清水售价2元，可办理720元年度饮水卡。
5: 我们只要人活着，就有自由基在侵害我们的细胞，造成很多的疾病，比如说细胞发生突变就是癌症肿瘤的开始。清分子就可以把这些不好的自由基给清除掉。第二个抗炎症，比如说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第三就是调节代谢跟免疫，对糖尿病控糖有好处。
0: 有阿姨他们说的用这个洗眼睛挺好的，不会那么模糊什么的，
4: 消晕肚，有啤酒肚什么的。有一个叔他喝了3个多月，他腰带都减了那么一截。我是尿毒症，我要去透析，我本身就不怎么能喝水，我说给我打点水我就喝。我现在症子下来，我胸没有闷的症状，缓解了很多。
5: 富清水里面滴一滴，好，自来水当中也是滴一滴。好，你们看发生什么样的现象。这里面有氢气浓度比较高，立马滴进去它就清除掉了。自来水它没有氢气。
2: 专业医师介绍，氢气易挥发，微溶于水，富清水进入人体已经吸收，效果可忽略不计。
3: 在常温的条件下，水里面对于这个氢是有一个饱和度的，这个饱和度大概在1.6毫克每升，其实这个量是很少的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含量的话，能够宣称它有治疗作用本身就是完全是达不到的。这个储存包它有一定的压力，就是你打开包装的时候它很有可能会被散发掉啊，这个损失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真正喝下去的可能就没有多少氢了。它在外界的时候你可能通过一些方式可以就是发现会有一些颜色的变化等等啊，这只是在体外。那进入体内，它在你肠道里面还会进一步的这个丢失掉、挥发掉啊，所以说真正被你吸收的那个量是微乎其微了。
2: 记者走访发现，尽管各类社劳保健品的宣传套路漏洞百出，无任何科学依据，但仍有部分老年群体容易被误导。还有老年人反映，社区很少有针对他们老年人的反消费欺诈、反电信诈骗的宣传。
6: 病有人吃的富清水，人家可能喝得好的了。
7: 包治百病你相信吗？
8: 相信呀。
1: 这说包治百病你都相信？
8: 对的，你们还能骗人呢？
9: 我一点都不信的，我们都信。卖的哪有假的呢？没有假的。
1: 您希不希望就是多一些宣传的？
9: 那肯定有。这个反正上面就是有的时候你也看不懂，
1: 就希望接地气一点。
9: 对，有时候看不懂。
10: 都涉嫌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9款的相关规定，我们呢将督促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组织调查处理。下一步呢，我们想呢，啊，会同民政、公安，还有卫健等部门一起吧，通过片子里面反映的一些情况，举一反三，这个综合实测。
2: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办公室里伏案工作了一整天，脖子僵硬，肩膀发酸，赶快帮我揉一揉。又要变天了，腰椎发胀，膝盖发紧，背直不起来，走路腿打软，得赶快去一趟理疗馆。停停停，颈椎腰腿酸痛，别再只跑理疗按摩店了，也别再乱用膏贴了。按摩推拿只能缓解一时，乱用膏贴只会加重疼痛，又花钱又费时间，千万别再折腾了。真心推荐大家赶快来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作为纯正的草本贴，膏贴融合了十几种草本精华，一贴舒缓，一贴去痛。想要日常养护关节，就选南京同仁堂的纯正草本精华贴，纯粹无刺激，用着更放心。您现在打进40071009 40071009 电台聚会团购价，仅需99元就可以到手5大盒60贴，订两组更划算，再给您加送一盒。到手11大盒，足足132贴，只要198，一贴只要1块多钱。每天仅需花一个鸡蛋的钱，就可以给关节带来舒缓的养护了。您今天下单，除了偏远地区外，全部提供包邮到家服务，货到满意您再付款，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完全可以放心订购。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胶囊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而且今天下单价格超级划算，电台团购福利价，到手5大盒只要99元。订购热线电话40071009 40071009。南京玄武区的刘阿姨说，肩周炎和老寒腿啊是她十几年的老毛病了，一到阴天下雨，胳膊疼的抬都抬不起来，连做饭都做不了，这腿也是又沉又僵，走路都费劲。之前也做过针灸和按摩，但是没过多久又会发作，也不能天天总跑针灸按摩馆吧。后来老伴儿听广播，给他买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根据客服的介绍啊，每天早晚在疼痛的地方贴上一贴，贴上一会儿就可以感到温温热热的，非常的舒服。现在呢，坚持贴了2个月的时间，不仅胳膊可以抬举自如了，连腿走路也更加有劲儿了。现在福利团购价，您打进40071009 40071009，买两组还能多送一盒。198元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那更值得惊喜的是，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贴升级的无纺贴布，就算天气炎热，贴上也完全不会闷汗，非常的清爽，贴肤牢固，完全不会跑边。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09 400710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胶囊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

0: 谢谢大家能听我讲，谢谢。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5: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4: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5: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

0: 越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我是江苏广播数字人主播小申，今天的节目由我为您播报。
0: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2: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粮食高产稳产的重要根基。夏收时节，记者走访多地发现，高产、稳产、抗病、优质的小麦新品种正成为各地农户争相种植的心头号。
3: 这两天，扬州高邮三垛镇的小麦迎来大面积收割。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被大家所熟知的明星品种洋麦53迎来了第一年的大面积推广种植，效果如何？答案马上揭晓。
4: 仅3.2亩麦田实割测产，洋麦53小麦产量亩均超710公斤，较普通品种增产约50公斤。测产专家组组长、扬州大学教授许科，
5: 在今年5月份经受几次大的风雨的条件下，倒伏的面积是很小，这块田相对来说就属于一个高产田块，抗倒性和抗病性都很优异。
4: 小麦赤霉病可防不可治，一旦爆发可能颗粒无收。作为去年刚刚审定的新品种，洋麦53保留了此前我国首个大面积推广的抗赤霉病品种洋麦33的所有抗病特性。在田管时节，优良的抗病特性可以让种植户降低赤霉病防控次数，有效减少农药和人力成本投入。扬州高邮市三垛镇种粮大户翁年薪，
6: 三高是必打的，四高看需要，像这个的话正常的就是碾高就行了，让我们少打油啊，病虫防治上面只是省事省银啊，成本能节省到80块钱左右。
4: 在聚合四个抗赤霉病及一个抗白粉病基因，增强小麦抗病性的同时，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小麦育种团队创新采用多基因分子聚合育种技术，还把两个丰产基因和一个优质基因融入到同一粒种子中，这也使得洋麦53成为抗病、高产、品质优良、全面发展的优等生。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洋麦53育种团队成员陆成斌，
7: 我们对洋麦53提出的新的要求，不仅是要生产好，还要吃得更好，做的馒头更宣更大，做的面条更筋道，做的面膜的体积量会更大，所以说这个它的加工范围将更宽，市场前景肯定是一片大好。无论是从农户应用还是食品加工方面，对这个53的需求将会更为广泛。
4: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大力实施种业振兴接榜挂帅项目，并通过强化新品种展示示范等措施，有力推动品种更新换代和布局优化。统计显示，2025年江苏新审定小麦品种的趋势平均单产达582.7公斤，较13/5末提升9.1%。全省小麦高产品种种植面积实现全覆盖。与此同时，一批优质品种快速推广，有力促进全省小麦品质提升。
0: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2: 近日，江苏省小麦由南至北陆续成熟开镰，夏粮收购工作全面铺开。中央储备粮南京直属库有限公司主动靠前，精准部署，率先在辖区启动2026年小麦夏粮收购工作，以科技赋能、人才赋能、服务赋能的务实举措，高标准、高质量护航夏粮颗粒归仓，应收尽收。
8: 针对夏粮上市早、农户受粮意愿集中的特点，中央储备粮南京直属库有限公司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实，全面做实做细夏粮收购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9: 今年用于夏粮收购的所有仓房已经全部腾出，我们是把这个收购的资金准备好，然后就确保这个粮款能够及时的支付给这个农民朋友。然后我们确实做到这个人的粮、仓的粮、钱的粮。然后目前呢，现在我们2026年产的这个新小麦啊，正在有序的入库中。
8: 数字科技也在本次夏粮收购期间发挥作用。中储粮汇三农 APP 为农户提供便捷售粮渠道，粮安卫士小程序可以实现一键派单、智能调度、流程管控等功能。收购现场动线更科学，作业流程更规范，真正实现送粮客户少跑腿、少等候、快结算。
10: 在小程序上面有它的具体的

0: 规范，比如说车辆的停放，现场的指示牌的放置，这一方面都有具体的技术要求，这样呢就是更加的高效便捷。
1: 公司还提前完成仓储设施检修、设备校准调试、场地消杀整理等硬件保障工作，同步开展专项培训，覆盖粮食质检、设备操作、安全作业、便民服务等重点内容，提升一线人员履职能力。与此同时，还足额落实收购资金，保障售粮结算高效顺畅。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正当时，眼下我省各地乡村大地瓜果飘香，特色种植喜获丰收，各地依托生态种养、农旅融合、科技赋能等多元模式，让时令鲜果变身富民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来听记者从盐城发来的报道。
4: 在大丰区草堰镇梦幻迷宫农业生态园，万余棵枇杷树进入成熟采摘期，金黄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果香四溢。园区坚持生态种植理念，全程有机肥培育，结出的枇杷果肉水润，清甜多汁，吸引了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间入园采摘游玩，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与丰收喜悦。
5: 上个月我们不是来摘那个草莓吗？来摘过草莓的，当时我们就看到这里有很多的枇杷树。以前我们每年都去苏州，就说我们大丰这边今年也可以采摘了，也不用去那么远。
4: 据了解，园区主打白玉青种两大优质枇杷品种，两种品种成熟时间、口感、风味各有特色，满足不同市民的口味需求。为拓宽销售渠道，园区创新经营模式，线上提前开启预售积攒订单，线下开放采摘体验，双线联动拉动销量，聚拢人气，乡村采摘游热度持续攀升。
6: 白玉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肚脐是饱满的，然后是内凹一点点的。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品种是青种，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果蒂是带青的，然后它如果全熟的这个颜色会金黄色。这个还没有怎么收，大概还有十来天，到时候它的果肉会金黄色，口感的话是甜中带稍微一点点酸，然后它的枇杷味特别浓郁。
4: 不止生态农旅采摘火热，科技赋能也让盐城特色农业焕发新动能。在响水县灌江生态农场设施果蔬协同创新基地，四种彩色小果型西瓜挂满藤蔓，品相上乘，迎来批量丰收采摘。该基地依托院地一体化协作，采用科学化标准化栽培技术，有效提升瓜果品质与产量。
7: 我们主要采用吊蔓栽培、双蔓整治，全程推行绿色标准化栽培模式，团队创新有益菌促防技术，同步辅以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根据西瓜不同生长周期，精准配比水肥，节约种植成本，改善土壤板结问题，显著提高果实糖分。我们果实的平均糖度达到12%以上，平均亩产也达到预期。
4: 作为院地合作重点农业项目，基地结合响水本地土壤气候条件，量身打造精品小果型西瓜特色产业，有效破解传统种植产量不稳、品质不均的难题，大幅提升本地特色瓜果的市场竞争力。
8: 是目前我们的话是在就是依据这个当地的一个产业一个特色差异化发展，我们就是为基地量身定造打造了一个叫是礼品彩色的小果型这个西瓜产业。这个产业目前的话，我们是主要产品销售这个响水县及周边地区。以后的话，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大规模，就是产品能够以往这个长三角地区销售。
9: 小果蔬撑起大产业，小产业激活大振兴。从生态农旅采摘到科技精品种植，盐城各地走出了差异化、特色化的农业发展路径，以特色拓优势，以科技提品质，以融合促增收，本地特色果蔬产业不断提档升级，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甜蜜动能。
10: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3: 他曾就读于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他舍弃了一线

0: 城市大公司抛出的橄榄枝，选择在本地成为一名农业技术员。十几年来，他一步一个脚印，从田间地头走进工厂车间，用新技术为传统农业破局，用深加工为农户兜底。他就是镇江市劳动模范吴俊峰。
1: 从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吴俊峰选择进入本地一家农业深加工企业，成为了一名技术员。凭借着过硬专业知识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很快适应了岗位，并创新提出了 O2O 注销模式。他下沉乡镇，走街串巷，通过鲜果试吃、新品展销等方式开拓渠道，逐步打响品牌。
2: 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我们聚龙当地的一些种植户，这个水果上市比较集中之后，然后导致这个价格呢比较低迷，然后再结合我这个大学学的一些专业知识，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要果蔬深加工。
1: 经过几年的经验积累和技术沉淀，吴俊峰做出了自己创业的决定。2021年，吴俊峰投资410万元成立聚龙市如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专注鲜果深加工。期间，他带领公司引入果蔬冻干生产线、蜜饯制品生产线和坚果包装生产线，与江苏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建立协作机制，攻克冻干果蔬加工中的难点痛点。公司生产的无添加、零防腐草莓脆、葡萄脆等果干产品受到消费者广泛认可。目前，企业年产值已突破1000万元，他投资建设的新厂房也完成了主体建设，即将投产。
2: 从目前发展来看的话，我们形势还是比较很好。我们目前这个冻干果蔬脆有10余种，然后把我们聚龙本地的这个果蔬呢，形成打包、形成系列、形成组合，再把它销售出去。
1: 在吴俊峰的引领下，公司直接带动周边种植户2000余户，吸纳就业1300余人次。他还联合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镇江农科所等科研院所，组建技术指导队伍，分享种植、修枝、培育技术，打通市场壁垒，同时联合各行业农业精英，组建新农人创业共富联盟，通过线上带货直播、线下农产品展销，探寻乡村振兴长效发展路径。
2: 未来呢，我们还希望就是我们通过这种研发在试，这个实验在校，然后呢，这个生产在证，征收再付，通过这样一个四位一体的一个模式，然后把我们农民这个更好的组织在这个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面。
3: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4: 好，听众朋友，想问问您喜欢吃鸽肉吗？有人说，哎呦，我此刻中午就准备了鸽子汤了。鸽子呢很好啊，素有一鸽胜九鸡、动物人参的美誉，市场需求很大。但是你知道吗？和鸡、鸭、鹅相比啊，鸽子的育种工作难度堪称是地狱级别的。在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来自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种鸽养殖专家刘敏。那么这位1984年出生的新农人，在大学毕业后呢，就毅然投身了农业养殖一线，在种鸽的育种、疾病防控和高效养殖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呢带动了很多农民共同走上了养鸽致富的道路。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就来电话连线采访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的刘敏。好，有请刘敏。刘敏你好。
5: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4: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啊。说到这个养鸽子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呢？
5: 我是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鸽子养殖了，到现在也快20年了。
4: 嗯，快20年了啊。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5: 我本身就学的这个畜牧兽医，我们当时叫动物医学专业。
4: 嗯，正好就是专业比较对口，无缝对接哈。
5: 对，对。
4: 嗯，那么当时刚刚进入到这个养殖场去养鸽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对于具体如何来养还有点摸不着头脑，对吧？
5: 是的，是的，因为学校里面其实它是没有这门课程的。我们也是进入到这个企业之后，慢慢的学习摸索，然后再跟着这个行业里面。

0: 的前辈老师，然后不断的提升自己。
1: 嗯，好，那么进入到这个公司之后呢，我们看到啊，这个鸽子的养殖它的繁育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它比我们前面说到的鸡鸭鹅这样一些常规家禽来说的话难度更大，堪称地狱级别。这个作为外行来说，很多人不太了解为什么鸽子的育种工作难度如此之大呢？
0: 我想了一下子啊，这个可能有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鸽子啊，它比较特殊，是一夫一妻制的生产模式，不像其他家禽，有的是像一公多母。第二个呢，其实鸽子啊，它这个产量还是比较低的，像我们现在鸡基本上可以做到一天一枚蛋，但是鸽子可不是，鸽子的话一个月才能下大概2到4个蛋，所以说它繁殖周期也很长。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就是鸽子它是晚成鸟，它刚出壳之后啊，它是不像小鸡可以自己吃，它都是要通过亲鸽来哺喂的，所以说呢，这个就使得我们这个育种工作啊变得异常的艰难，也会影响这个遗传的进展。所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鸽种都是依赖国外去引种的。
1: 对，刚才呢，刘敏说到了这个鸽子，它呢是非常纯情的，而且非常专业的这么一种动物啊，必须得一夫一妻，而且，生了小鸽子之后，必须得爸爸妈妈一起来这个孵化。真的是就是不像现在有很多说这个生了娃之后这个爸爸就不管了，是吧？他们非常专一啊，一起亲自来哺乳这个小乳鸽，所以呢导致它的这个整个的产蛋的周期会比较长一些啊。而且鸽子是不能进行人工受精的，是吧？
0: 对，鸽子因为它体型比较小而且这个它在取这个精子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麻烦，而且这个它本身它产蛋周期和产的量也少，所以说这个工作还是非常非常难的。
1: 嗯，那么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能够做到就是把我们国内的这个鸽子的品种进行一个有效的改良，可以和国外的鸽品种进行抗衡呢？
0: 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比如说我们就培育的这个苏威一号。苏威一号呢，是我们和中国农科院家禽所一起合作培育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品种呢，它体型大，产量高，而且抗病力强。那么我们这个里面就是通过现在讲的话有十多年的时间，我们是2009年就开始在做这项工作。那么在这里面组建了大概60多个配套系，进行了这个几百次的这个杂交组合，光我们那个给鸽子套的脚环就用了大概几十万个。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所以说这个工作还是异常的艰辛的。
1: 对，其实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太了解啊，说做这个种鸽子繁育就这么难吗？作为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有不少养鸽子的，可能也有人家会自繁自育，但是如果自繁自育的话，它品种就很容易退化啊，就越养越小，越养产蛋率越低越差啊，所以我们要改变这样一个现状。那么现在你们在做这样一个鸽子的育种工作，现在呢培育出了一个新品种叫苏威一号，这个其实就是以你们公司的名字大概就是来命名的，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嘛，对吧？苏威一号啊，那么经过长达10年的育种是吗？才培育了这个品种？
0: 是的。
1: 真的可以说
0: 是对，我们是2009年，然后就和这个科研院所在合作，然后一直到了2020年的12月31号才通过了我们国家农业农村部的这样的一个审定，才形成了一个真正的这个新品种。
1: 真的可以说是10年磨一剑，那么终于磨出了这么一个苏威一号品种，它的特点是什么？
0: 特点的话就是说，因为现在啊，我们这个鸽子它和其他的血型还不同，它是论只卖的，所以一只多少钱？就是说现在市场上面这个我们消费者啊，他都是要求体型要大，所以说我们当时在定这个品种的选育目标的时候，就是商品乳鸽体型要大，同时呢，这作为我们养殖农户来讲的话呢，要求就是生产种鸽产量要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所以说在选种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抗病力更强，而且适合屠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所以这是我们苏威一号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它的副本和母本是什么？
0: 副本的话呢，它是我们这个块大。

0: 型的，然后母本是这个高产型的，它里面是有我们这个叫米马斯的血统和这个白王鸽的血统都在里面。
1: 嗯嗯嗯，好，那么这样一个品种它育成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
0: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做育种比较困难，长期以来呢，我们其实是要从国外去引种，但是国外引种的话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费用高，你比如说像我们从这个欧洲引种的话，一对鸽子就要大差不多在100到200欧，折合人民币大概要1000到2000元一对。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还是有一定的疾病的风险。
1: 嗯
0: 啊，尤其是近些年禽流感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疾病。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说它这个国外它还是不会把最好最好的种会给到我们。
1: 对，
0: 所以里面就是也是相当于是一个卡脖子的问题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苏维一套培育的话呢，它也是应该说是解决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外卡脖子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
1: 对，是的。那么现在咱们的老百姓如果想养鸽子，养苏维一号的话，引种是个什么价格？
0: 我们现在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个把我从国外去引种，这个成本可以说打下来大概70%到80%。国外去引种的话，一对鸽子引回来之后，大概要1000到2000元的这个一对，我们现在只要大概100到200元一对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1: 嗯。就是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啊，而且这样一个好品种对于我们的市场需求来说也是需求非常旺盛的，也是降低了我们消费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开支，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苏维一号这个肉鸽新品种啊，是由我们江苏的威特凯歌有限公司培育的一个当家品种。你们现在还有哪些好品种？
0: 我们除了苏维一号，我们还有这个太湖点子鸽，然后包括黑皂鸽、褐袖鸽，这些鸽子也都是其实是我们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品种资源，而且也是在我们国内来讲的话，它这个特色非常的鲜明的。你比如说太湖点子鸽，它是目前我们已知的鸽种里面有这个比如说头上是一个黑点，嘴巴是叫上黑下白，然后而且脚趾是有五指性状的，这个是现在在这个国内所发现的所有的各种里面唯一一个有这种性状的，而且它的这个肉质也会比我们这个普通的鸽子更香。
1: 哦，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肉质也非常香啊。听说这个太湖点子鸽它于2020年通过了国家鉴定，成为我们江苏省第一个鸽类地方遗传资源，并且呢于2025年成功入选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在这个品种的保种和扩繁种当中，你们克服了哪些困难？
0: 刚才讲到像太湖点子鸽，它这个鸽子呢现在数量还是非常的少。为什么少呢？因为这个它这个品种相对来说体型还是比国外的品种要小一些。
1: 嗯，
0: 那么在国外这个品种冲击我们国内的时候啊，它这个市场是逐渐的在去减少的。那么所以说它这个散落呢也是各地，所以说我们当时收集的时候啊，花了很大的代价。
1: 嗯，
0: 我这个印象非常深，我光云贵高原那边自己开车都跑了大概要3趟。那么我们足迹遍布了这个整个我们华东地区多个省份。

0: 多的做法的，
1: 嗯，
0: 比如说这里有清蒸乳鸽啊，卤水乳鸽、红烧乳鸽啊，爆炒这个鸽肉，包括还有就是鸽肉饭。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想法呢，就是说通过打造比如说鸽子相关的这个文博馆啊，包括这种参观走廊，可以面向我们的消费者，甚至包括我们的学生搞一些研学课程，体验课程。然后呢，我们目前已经在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公司开了一个这个主题餐厅，就是专门吃鸽子的，
1: 全鸽宴，
0: 对，全鸽宴，就是你来的时候就有鸽子给你吃，而且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到这边了解鸽子的养殖，然后来了解鸽子的文化，看到鸽子的这个生活环境，然后能够有这个切身的一个体验，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对这个消费他就有了更深的这样的一个感触，通过这样的一二三产然后融合，我们想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来打造一个鸽样板，
1: 还可以开发一些鸽子的文创产品啊，给孩子们带回去，是吧？那么你们也是，你也是那个南京农业大学的投业优秀学员啊。

0: 谢谢大家能听我讲，谢谢。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下午在4点到5点这个时段准时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郝帅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跟我互动。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军事热点。您可以发私信啊，跟我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有哪些您关心的话题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3: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5: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今天节目呢，重点来关注中东局势，来说一说伊朗和美国为什么再次交火。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在美东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所谓的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在前一天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的这一事件。啊，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特别强调，啊，我们的一架阿帕奇被伊朗击落了，必须要回应。那么美军方发布这个打击伊朗的消息后不久，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多地就传出爆炸声。美军行动之后，伊朗也很快的做出回应。央视记者当地时间6月10号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0号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啊，美军第五舰队驻地在巴林。那么此外，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实施了导弹打击，美军 F-35 战机的机库等目标被击中。那么怎么解读这一轮美国和伊朗的再度交火呢？最近这个中东不太平啊，7号到8号伊朗和以色列爆发了一轮交火。那么到9号到10号伊朗和美国又爆发了一轮交火，这个小打小闹接下来是不是又变成大打，变成全面的战争呢？相关话题郝帅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晨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白老师，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孟晨。
5: 白老师，我们先来说这一轮美伊冲突的一个焦点事件啊，应该说也是一个重要导火索，就是这个美军的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了。阿帕奇这个是美国很有传奇色彩的这么一个直升机型号啊，也是非常先进的。那么按照美军的说法，包括伊朗公布的消息，都是说伊朗击落的。那么怎么做到的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就突然一架很重要的美军的直升机被干掉了呢？
6: 第一呢，相关的消息伊朗媒体其实是援引的所谓来自于特朗普的表述啊，伊朗的官方到现在为止就是传统上执行防空任务的伊朗部队并没有通过伊朗的媒体给出一个准确的说法。但是呢

0: 美国这边，你比如说奥克西斯新闻网，那么据说是采访了美国官方的人，宣称伊朗是用防空巨飞弹，那么进行了拦截。当然，这个我们说是一家之言啊，暂时没有看到更准确的消息。那么美国国内呢，有一些分析认为，除了刚才说的防空巨飞弹，那么这个是一个选项，因为伊朗的358型、359型防空巨飞弹，其实之前在包括也门啊，那么都据说是有展示的。那么
1: 哎，这个防空巡飞弹，白老师，其实就是专门用来防空的无人机，对吗？是这么理
0: 你可
1: 解
0: 以理解为一种自杀的无人机，但是
1: 吗？
0: 它主要是这个防空，而且它的这个飞行速度大概能到700公里每小时，然后呢，巡飞的航程一般认为在100公里，就
1: 那
0: 这
1: 它
0: 个
1: 这个
0: 呢，
1: 速度是介于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之间，是大概这么
0: 对，
1: 理解。
0: 速度比较慢，所以对固定翼战机的威胁比较小，但是对于无人机跟
1: 直
0: 直
1: 升
0: 升
1: 机。
0: 机还是有比较大的威胁的，这个是其中一个选项。当然，这个呢，358和359型一般认为是车载发射。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美国国内有些人推测是来自于伊朗的小艇，那么伊朗小艇可能是使用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那么进行了伏击，那么这个方式或者说这个手段的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印证是，阿帕奇之前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执行的任务里面，一个是用毫米波雷达来跟踪，就是伊朗方面可能低空来袭的无人机，还有一个就是美国方面之前展示过用阿帕奇，也是用毫米波雷达来搜寻海峡上的伊朗小艇，那么这两个选项呢，其实，对于美军来讲，那么现在阿帕奇被击落这件事情啊，因为阿帕奇最后坠落的区域据说是霍尔木兹海峡比较偏向阿曼一侧的水域，那么当然它可能跟之前美军的固定翼战机在伊朗境内被就是深入伊朗境内的区域被击落还是有差别的，所以这一次整体的这个相关的行动，包括美军的救助过程，那么跟之前那么 F-15被击落的这个情况可能还是有比较大差别。当然了，我觉得仍然说明在霍尔木兹海峡，包括伊朗周边的空域，那么伊朗方面跟美国方面其实并没有停止围绕着防空跟空对地打击的这种博弈。
1: 说白了，一直在发生军事摩擦。啊，
0: 对。
1: 时不时就得爆发个小型的交火。白老师，我们再探讨几个细节啊。我看到有些报道说，这个其实有可能是用沙赫德这个无人机，就是伊朗的那个招牌嘛。啊，这个小型自杀式无人机，外号"飞天小摩托"。哎，这个打下来，这个有没有可能啊？能打吗？
0: 见证者系列的无人机的速度啊，当然我们说见证者现在238是喷气式的，当然这个238的速度一般认为也在400、500公里每小时。那么这个要是对，想要对这个阿帕奇来进行打击的话呢，不
1: 有
0: 是
1: 可
0: 说
1: 能
0: 完
1: 追
0: 全
1: 不
0: 没有
1: 上，
0: 可能，
1: 啊，
0: 对头攻击是可能的，但是考虑到这个
1: 对
0: 见
1: 头攻
0: 证
1: 击就
0: 者
1: 是相
0: 的，
1: 向，对吧？两边儿，
0: 对，就是从伊朗方面发射，然后向阿帕奇来攻击，但是这个里面的问题是。第一呢，这个见证者无人机到底有没有末制导能力？这个其实是有争议的，因为俄乌冲突里面，俄罗斯的一些这个就是天竺葵，那么被认为是有末制导能力。但是天竺葵执行，这种截击任务，它是在上面装空空导弹，它也不是直接用天竺葵来撞。那么这个肯定还是不太符合我们传统对空防空武器的认知。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见证者来讲，他在空中飞行，如果是。就是传统的小摩托，用这个活塞发动机，这个推动式螺旋桨的这个方式的话，那么它的速度很慢，不到200公里每小时。这个想要
1: 感觉有
0: 打
1: 可能
0: 阿帕
1: 追不
0: 奇，
1: 上，
0: 打不着。但是
1: 对。
0: 如果是喷气式的话呢，它的飞行的这个轨迹，因为它的发动机和这个喷管的原因，特别明显，就是阿帕奇方面被偷袭的概率比较小，
1: 提前
0: 这
1: 可
0: 个
1: 以
0: 风险
1: 发
0: 就
1: 干
0: 很
1: 扰
0: 小。
1: 弹，对不对？
0: 对，它可能很容易被发现，所以见证者打下来的。概率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
1: 反正不管是防空巡飞弹、车载的防空巡飞弹，还是我们刚才说的沙赫德，就是见证者系列的这个无人机，不管是哪个吧，我感觉就是是伊朗打下来的，而且是一种小型的防空武器，应该是无疑的。而且有一点啊，可以佐证是什么呢？就是两个机组成员，阿帕奇的俩飞行员，哎，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安全救出，一点伤没受。哎，那这就很有意思了。直升机坠毁了，而且直升机没有弹射呀，直升机没有那个弹射座舱，直接弹射跳伞的，它坠水里了，然后俩人没事儿，那证明是什么？这个一定是小型的武器，火力不猛，对吧？如果你火力很猛的那种防空武器，当场给你炸的这个解体了，你怎么可能两个人安然无恙呢？白老师能这么理解吗？
0: 见证者的战斗部一般认为50公斤以上，这个如果要是说直接引爆的话，那确实飞行员能幸存下来概率比较小。

0: 就是见证者如果炸了，它火力还是比较大的，是吗？
1: 对对对，它破坏范围是比较大的。当然，这个里面因为也有些人认为，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击落？你比如说，在这个使用阿帕奇来进行截击的时候出现一些意外，这个也不是说不可能。那个可能不一定是对方的这个无人机引爆，那有可能是无人机被击落的时候碎片，那么导致比如说意外的造成飞机坠毁，这个概率很小，但是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发生。
0: 嗯、有可能就是撞上了呢，撞上了你失能了，然后掉下来了。
1: 那这个就基本上要正面。就是大家可能要对头碰撞，或者是度虽然不低，但是呢跟之前的四月八号以前的这种行动相比还是有差别。
0: 嗯，还是比较克制的哈，相对克制。
1: 对
0: 啊，那么伊朗南部包括格什姆岛在内的目标被美军空袭之后，伊朗也进行了反击。因为双方啊这一直冤冤相报，我打你一下你打我一下，这都我觉得都得叫反反反击啊。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击呢，是宣称打击了美军第五舰队啊约旦的空军基地，还说约旦空军基地 F-35 战斗机机库也被干了。那么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在空中被伊朗拦截摧毁。那么伊朗的这个反击怎么解读它的战绩它的效果？
1: 首先呢，因为巴林的这个支援港，就是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这一段时间可能国内的民众听得比较多，
0: 对，
1: 打的也比较多，距离也比较近。
0: 是的。
1: 那么约旦的这个基地呢，估计是那个应该叫穆萨勒提，那个基地其实就是今年这个四月份，据说美国有一个 ANTPR 雷达，就是萨德的雷达被打，其实就是那个萨布提空军基地的事。
0: 啊。
1: 这个基地之前美国方面在二月份开始基本上维持着60架以上的这个相关的装备，而且它确实也是中东有能力维持就维护这个你比如说 F-35 那么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地啊。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它的距离比如说以色列的像这个本古里安机场这种美军的主要基地要更近一些，那么打起来呢要相对
0: 顺手
1: 容易啊。而且可能伊朗方面之前的打击就说明对于这个基地的一些坐标啊，包括一些情况，那么可能伊朗方面掌握的比较清楚，所以这个还是说伊朗立足于自身现在的还击手段啊，那么去考虑了一个打击的目标。当然这种打击本身呢，说白了，它还是在对阿拉伯国家境内的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事实上也会影响，这个阿拉伯国家跟伊朗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之前这几轮打击集中的国家，科威特也好，约旦也好，那么像包括巴林。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像阿联酋，其实是这一轮美以伊冲突里面跟伊朗的关系就变得相对来讲比较恶劣的几个国家。那么当然伊朗方面在打击的过程中有没有考虑过政治跟外交影响，这个很有可能也是考虑的。那么但是呢，就军事角度来讲，这种打击对于美国方面造成的损失肯定一般来讲要小于美国对伊朗境内进行的打击。
0: 比较强硬的啊，白老师您认可吗？就是包括主动打击以色列本土，包括这一次这个阿帕奇直升机的坠毁，还有伊朗对相关军事基地的打击，那么这种强硬，这种和之前相比更为主动的一个态势，白老师您怎么看呢？
1: 我觉得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包括伊朗也罢，那么这三家其实现在面临是同样的问题，就是我说这三个国家都不是简单的讲它不是铁板一块，那么他其实国内一定有鸽派，有鹰派，有强硬派，有这个要求脱离派别。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谈判谈到现在，这个不论是特朗普怎么表述啊，就一直在说明天、后天、大后天就谈了。然后，但是事实上，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伊朗也好，国内的整个的这种感觉，那么对于谈判前景的认知，我觉得整体都是在下调的。那么在这种认知下调的情况之下，那么当然在国内的这种博弈的过程之中，可能强硬派或者说是对谈判不抱希望的派别的话语权那就有可能在提高。
0: 嗯，好，感谢白老师的解读，这个话题我们半点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

0: 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此前的节目中啊，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时间了。活动结束之后呢，立马会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因为缺钙，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刚起床的时候容易抽筋，牙齿掉得越来越多，有这些问题啊，推荐您要试一试专业补钙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帮您省掉了足足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回来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啊，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那么我也会定期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军事热点话题。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又一轮的交火。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最近啊，在7号到8号是和以色列进行了一轮交火，9号到10号包括到现在还在跟美国进行交火。那么出击的这个主动性跟以往伊朗在中东局势当中的行事作风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那么是有一点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意思，也不再是被打了之后才敢还手的这种被动的作风。那么现在伊朗怎么跟以前变得不太一样了呢？这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吗？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蒙尘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白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3: 我觉得伊朗现在国内肯定是有很多人对于谈判的前景并不是太抱希望。那么当然就像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没停一样，那么也许也有些势力认为可以以打促谈啊，那么本质上其实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手段。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谈，那么双方都感觉前景够呛，都认为对方没有给自己这个公平的待遇，那么甚至认为自己这一方可能在冲突之中，那么是能够撑得更久的一方啊，这个我们说这个认知其实很可怕。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打，那么伊朗也好，美国也好，大家能不能打出一个想要的结果，这个我觉得从理性判断来讲也很难。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打，那么谁也不想大打，谁也不想负这个最后破坏停火的责任，那么甚至可能大家都知道打下去对自己的这个政权没有好处，但是你说谈呢又谈不出个结果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我觉得就现在这种攻击的烈度在上升的一件事情，至少从美以双方来看，美国和伊朗双方来看，还是更多的体现了对于谈判前景这种焦灼。
1: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一轮的美伊交火之后啊，根据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有释放一个消息，说美军这次对伊朗的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这次行动并不会干扰美伊谈判进程。哎，这话听着就很微妙啊，但是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老师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3: 我觉得美国方面的这个表述就很清楚的

0: 就是第一，美国政府方面并不希望是因为自己的打击导致整个谈判破裂，那么甚至呢，美国方面从国内跟就是比如说经济角度啊，美国方面并不见得希望这个跟伊朗的停火彻底崩溃。那么这点上，我想怎么说呢？就美国方面其实也是有点投鼠忌器的。所以你看他的表述，一方面不断的去释放说马上哎这周谈得很好，那么很快就要结束了，就反复的去表述这样的这种声音。当然这样的声音你反复的提，就变成了狼来了，大家对于这个整个的前景的信心在下降。但是另外一边呢，就是美国方面似乎也没有找到迫使伊朗在谈判之中就真正意义上就范的一种手段。那么现在我觉得随着这种大家的就是对于谈判前景的担心和逐渐的一种放弃，那么也许这个就是互相袭击的规模，那么可能会变得更大。
1: 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啊，这个他最近好像也很就有一段时间没有出来说话了啊。最近有一个表态，在美伊这轮交火之后啊，他说美伊协议呢未来一周内可能会达成，但是也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反正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一个结果。那么他这番话，你看三个半句啊，我感觉这个有一些有意思的含义啊。那么白老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0: 首先我们说，既然提到了中期选举啊，其实特朗普政府之前这个几乎每一个高官都围绕着中期选举跟伊朗问题的关系做过表述，包括特朗普在这个上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啊，那么也提了这个问题。那么有的时候是说没关系啊，像特朗普坚称啊不会影响中期选举，影响了我也不管。
1: 特朗普说我不在乎中期选举。
0: 对，这一次你像这个包括这个卢比奥和万斯之前都是在讲，哎，说一定会尽快的结束的，你们不要担心中期选举。那么我觉得这种话到明面上讲，就是它一定首先是对中期选举带来影响。我们看到美国国内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现在已经开始就是围绕中期选举的最初的初选，这个里面影响已经事实上存在了。那而且这种影响，我觉得美国国内的两党都还是很清楚的知道的。那么包括我们说在美国的国会，我们看到之前的一些就是共和党议员的所谓的叛变啊，那么表述出对特朗普美伊战争政策的不支持，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有选举的考虑。第二个就是美国方面现在也不得不承认，就是谈判的前景比之前想象中要复杂和困难的多。那么这里面，因为我们说我们之前其实也谈过很多次，就是伊朗的很多的诉求在美国是一个复杂的法律博弈，它并不是美国白宫就能直接决定的，它要围绕着美国国会，那么甚至还有很多的立法跟这个就是重新立法的过程，这个很难。而且这里面还要考虑，就是美国想要让伊朗比如说铀浓缩的问题的解决，那这里面对伊朗来讲，它其实也是很多涉及到这种政权深层次的，甚至我们说一定程度上可以到来它的一些这种就是公正性跟它的这种最基本权益的保证上面，那么也不是那么容易让步的。所以现在来讲，美以伊的整个冲突，那么对于各方来讲，想要让步似乎都不愿意，但是想要往前推迫使对方让步又没有能力，那么最后这种压力一定会反弹到这几个国家，包括以色列国内的政治上。那么现在来讲，就是给各方的腾挪空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腾挪空间在逐渐的减小，那么这种减小本身呢，对于谈判前景，对于整个地区的前景来讲，都不是个好事。
1: 那么白老师，我们刚才提到特朗普他确实他个人的表态啊，是很有他个人的风格的啊。那么这个风格呢，有美国媒体梳理发现，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类似于美国和伊朗马上要谈妥了，美国和伊朗马上要达成协议了，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乐观的表态，特朗普说了一共是30几次，我看有不一样的口径，有说36、37次的，有说34、45次的，反正至少是说了30-40回了啊。那么又美国媒体人质疑，就是特朗普这样的做法就跟把美国老百姓当猴耍有什么区别，这跟诈骗有什么区别啊？那么白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首先我觉得对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来讲，就是表述最后不能实现的次数很多，这个我想想美国老百姓也不会觉得意外啊。当然可能从美国总统层面大量的表述，然后大量的出现这个变卦，然后很多的决策这个似乎

0: 不那么有持续性跟稳定性。那这点当然在之前历史上面有没有类似的案例，这个很难说。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整个国际来讲，对于特朗普的这种就是通过社交媒体的很多表述的态度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欧洲提了一个词叫做默克尔模式，就是他们认为当年默克尔时期就是对于特朗普说什么完全不做这种就很激烈
1: 就
0: 的
1: 不管
0: 回
1: 他，
0: 应，
1: 不听他，
0: 也不是不听，他就
1: 啊，
0: 是按照自既定的规则，一方面不愿意特别明显的去挑战特朗普，但是呢，对于特朗普的很多的表述，无论是好是坏，都采取了一种这种缄默的态度，就这个他们叫做默克尔模式。当然，这个模式是不是有效，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觉得就这种情况也说明国际社会，当然也包括伊朗，对于特朗普的表述的可信度，那么现在打的折扣越来越大，而且美国国会也是如此，美国国内当然也是这样。当然，这个问题呢，就是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的很多想法是基于他自己的想法。那么有没有去参考过美国国内的情况？有没有这个获得来自于美国，比如学界或者是这种分析跟其他的一些这个专业人士的建议？那么这个外界也是有质疑的。但是呢，因为我们说像美以伊的这样的冲突，伊核问题，它是很专业的。这种专业的内容如果没有足够的思考能力，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做支撑的话，你是很难做出正确决策的。所以现在来讲，就对特朗普来说，他很大程度上还是在还美以伊战争，就是他决定要发动的那一刻所付出的代价。那么当然，这个代价比想象中的要大。那么最后会不会对美国国内的政治带来一个就是意想不到的影响？那么现在我觉得，就最后要看中期选举的这个结果了。
1: 那么潘老师，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最近中东局势的一个特点，就是大打没有，但是小打不断。啊，7月8号，6月7号到8号，伊朗以色列发生交火，6月9号到10号，包括到现在，美国和伊朗的交火仍在持续。那么这样的军事摩擦，这样的频繁，这意味着什么呢？停火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是都认为停火还在持续，停火协议没有完全破裂啊。但是会不会达到一个限度，到某个临界点，停火就彻底破裂，三方美以伊重新回到正式开战、全面开战的状态呢？
0: 我觉得恢复到4月8号以前的状态呢，还是要看这个大家在谈判之中的表现。就是首先我们可以确定，你比如说弹药的供应，包括资金的这种调配，那么大家其实都会越来压力越大。弹药肯定有消耗，你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迅速的去生产出弹药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你肯定越打筹码越小，这点是可以确定的。而且就是因为这种迟迟得不到停火，迟迟谈不出一个结果，所带来的国内的这个执政一方的压力的增大，那这个也不是说只有伊朗，也美以伊三方其实都在受到这样的压力。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让他大打，那么各国他都有反对派，那么反对派一定会趁机去对这个执政的一派造成巨大的压力，甚至我们说鼓动民众去，比如说在选举或其他的一种方式上，那么做出这种巨大的对抗。那这个是肯定对于执政一方来讲不是一个好结果，所以我觉得就各方在表面上很有可能会采取一种就是我不主动的破坏停火，我就说它还是停火状态，我不承认停火已经破裂，但是实际操作层面就是在军事行动上面，那么有可能会比过去变得更为的这个就是主动一些，或者说力度要更高一些。当然这个时候你就要看怎么样选择，你比如说伊朗在之前对这个周边美国基地进行打击，那么当然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反弹之后，那么他是很聪明的选择了以色列攻击黎巴嫩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是有大义名分的。那么美国方面呢，你看他就是说啊，我飞机被击落了，所以我进行一轮攻击，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找一些理由，那么让美国让各国的国内能够更好的去有一个交代。但是你说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家互相不攻击的停火，我觉得越来越难维持。
1: 那么针对接下来的局势发展，白老师，您觉得有哪些前瞻，有哪些值得咱们关注的一些变数地方呢？
0: 我觉得首先是美国跟以色列围绕着伊朗的这个核导弹还有无人机这个三个能力，会不会有一种铤而走险的军事冒险啊？这个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我们说伊核问题现在这个迟迟的没办法按就特朗普的描述去解决， 那么伊朗有些消息来源认为，伊朗方面可能会采取我们之前说了很多次降混，就是把它的高浓缩铀变回低浓缩铀，有可能会做出这样的让步。但是这个结果是不是比如说以色列美国能够承受的，这个要打问号。而且导弹跟无人机伊朗的这个产能完全没办法谈，现在也没准备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不排除美国跟以色列采取这种高强度的军事行动，那么试图来进行这个军事上的解决啊，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这个解决一定会导致冲突真正意义上的再起，但是这个我们说就是美以之前进行过类似的冒险，那么再进行类似的冒险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且在逐渐的增高。另外一个就是对于伊朗国内来讲，就是有一些派别，那么对于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要强硬的控制的这些派别，那么会不会利用手中所控制的比如说导弹无人机发起更大规模的打击，那这个也是有可能的。那么还有就是伊朗国内包括以色列还有周边阿拉伯国家国内有没有可能性发生一些这个真真假假的这种大规模袭击，那么导致比如说以色列或者是美国或者是伊朗那么发起很强硬的所谓的报复。就是整个中东的局势现在向好的难度越来越高啊，因为各方的这个谈判的筹码和谈判的要价之间仍然差别很大。那么想要出现问题，我觉得有很多方面是有能力让这个问题爆发的，所以我个人仍然是对前景不是太抱希望。
1: 那么白老师，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马上啊，稍后我们再来说说福特号航母的一个最新爆料的情况。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好帅。我们看到不久前创造了美国海军最长海外部署记录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刚返回美国本土之后啊，被爆出了一系列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之前福特号在中东执行对伊朗的相关军事任务的时候啊，出现了火灾。当时呢美国是说不严重啊，就小火灾啊，这个弄灭了就行了。但是现在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内的媒体就披露最新的这个航母上的现场的视频，就显示这个航母啊火灾受损失的情况远超预期，大量的这个就是水兵住的那个床铺那些宿舍房间全都直接被烧穿了烧烂了啊，那么包括甲板也被烧得很严重。那么媒体报道说美国海军是淡化了火灾造成的影响，包括美国相关的专业人士分析认为福特号需要至少一年以上的维护时间才能重新出海，就一年多你至少打不了仗啊。怎么解读福特号被曝光的这些最新的情况，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根据美国媒体最新披露的情况，您评估福特号火灾受损失的情况到底多么严重？
0: 我觉得第一呢，福特号所烧的部分啊，那么首先是这个水兵驻舱，那么你像之前的说法是600到1000个舱位受到了影响，这个是因为美国从这个其他的舰艇上面调了差不多1000条被褥之类的，那么到船上，那这个就是一定程度上可以推测它的所受损的范围，因为美国海军的这种就是宿舍，一般一个宿舍里面大概100到150个人啊，这个是大概的情况，你可以大概算出来它受了多少多大范围的影响。第二呢，就是我觉得美国媒体所表述的最麻烦的部分，并不是烧成什么样。是在火灾的过程之中，它船上正常的损管系统的火灾灭火喷水系统没起作用，这个是大问题。就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到现在为止大家也谁也不提。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决定，就是福特未来在短时间内能不能够恢复使用的关键。因为你现在不是说被击中了之后，因为我们讲正常那条系统是在击中之后你要尽快的控制火灾，或者是船内出现严重的事故之后你要控制，那么你现在没有这个能力，那这块来讲是你的设计问题，是你的管路的维护问题，还是说你人员操作问题，这个我觉得美国自己要做判断，它会不会影响福特之后几级很难说。那么对于福特来讲，短时间内去执行军事作战任务，尤其是在高烈度高威胁的环境作战，这个我觉得不太科学， 所以你看，美国之前已经放过风啊，福特。

0: 可以作为移动的核电站，这个我觉得已经有一些考虑在，就是不可能它、
1: 嗯、什么叫移动核电站？
0: 美国之前表述说，福特级本身的两个反应堆很适合给美国的基地去提供移动的这个核电，因为我们说像关岛等地的基地，它很多时候能源有问题，那么说是福特可以承担这个任务，当时美国国内就觉得很奇怪，但是现在来看，也许是福特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见得敢打仗，但是你说让他退役，那这个事儿就更大了。
1: 嗯，
0: 但是你说修好，因为这一次火灾影响的，比如说管路就线缆的范围。现在很难说，你要大规模想要修、
1: 嗯、
0: 那你要拆很多东西，所以我想美国方面现在也在做一些可能的舆论上的准备。
1: 嗯，也就是说先铺垫一下啊，回头呢这个真出不了海了，那就在美军基地边上，
0: 你给人家来回转转吧。
1: 对，在港口一停，哎，比如说在这个港口当几天电池包，哎，供供电，实际也甭管供电供了多少吧，反正我算有点作用，我不能立马退役了呀，对不对？哈，这个舆论铺垫已经开始了，这事儿很有意思。白老师，您刚才提到，因为火灾情况啊确实严重，它里边不光是一些建筑、一些构造要修，它很多管道啊、线缆这些玩意儿修起来太复杂了呀，牵一发动全身啊，对不对？那么美国业内人士是这么分析的，说至少修就得修一年以上。才能出海，注意是修一年以上才能出海，而不是修一年以上就能作战。那出海到实际能进行实战部署，那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了。所以，白老师您怎么看？一年多就能搞定吗？
0: 我觉得出海就是你在不考虑安全、不考虑作战能力的释放的情况之下，让他出海，这个倒没问题，
1: 还好。
0: 因为你想，他是从海外一点点开回的，他去了。先去了克里特，然后去了应该好像克罗地亚还是哪里修了一下，然后还一直到五月中才开始回去、
1: 嗯、
0: 那就是说他在海上凑合着开，这个没问题，
1: 开了俩月开回来了。
0: 但是就是这个过程中船上的人员受到多大的影响，包括设备有多少能够起到作用，就是他的作战能力基本上发挥不了，这几件事情是事实存在。但是你看美军在最近因为舰艇数量不够，他其实很多的舰艇都是在没有完成正常的维修的情况下强行出海，那这点上我觉得出海的你要说逼着他就是出海他能出，但是你让他打仗，那个就属于真的纯粹是拿着这个舰艇，你想130亿的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1: 开玩笑，
0: 船上的大量人员就开玩笑了。那么
1: 但白老师，您觉得修多久达到您说的能出海能打仗的水平？
0: 如果说在完整状态下把它拆修，比如说半年到一年是可能。现在的问题是，能够修福特的美国的船厂就那一个，能够修它的船坞基本上也就是十二号坞，好像就基本就一个。
1: 嗯，
0: 没有人修它，也没有足够的资源用来修它。就是这个东西想要修，它不是说就随便找一个人去修。美国现在的围绕着航母的维修跟建造的能力是饱和状态。
1: 嗯，
0: 那么。怎么去从哪里挤能力去修它这个本身？
1: 那先别建呗，先修呗，修不是很快
0: 能
1: 修好吗？
0: 那你要是如果、因为你像尼米兹级本来都已经要退休了，尼米兹都应该正常就是要强行退役，最后都没办法说让
1: 延迟退休了。
0: 对啊，所以你就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再说后面的不造，那就美国海军就很快就可能就没有航母用的这种状态，就这个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个情况，它是美国整个的造船修船能力整体崩溃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1: 嗯，
0: 就这个事儿。不是说美国人想砸钱就能够解决的，或者就是说你比如说让什么日韩啊之类去，或者是印度去给修，但是那个时候美国人能不能承受，这是另外一件事。
1: 嗯，而且有的时候是个面子问题，对不对？福特号航母，
0: 对
1: 吧？这福特级航母的这个代表性的这么一个作品，曾经号称是什么技术最先进的这核动力航母，最后自己修不了，给印度修，给日韩修，那你这丢人丢到真是丢到太平洋以西了，对吧？都要是给印度修，那丢到印度洋了，对吧？那么福特号航母的这个火灾，受损情况远超出美国军方所公布所承认的啊。那么这个故障也频发，问题也很严重。最终呢，从伊朗前线撤回来，回到了美国的母港。这一系列的这么一个事件啊，您觉得暴露了美国海军在造船能力、在后勤保障能力上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0: 首先福特号出问题出的很多，从弹射、
1: 厕所，
0: 整个动力系统、厕所，这大家都知道。就是这里面的问题不是不是某一个，不是它只有一艘船，之前其实尼米兹也有，但是在它身上集中爆发。就是这里面的问题很多，当然我们现在首先要讲的是美国的媒体跟美国的军方在

0: 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名医来了将会邀请的嘉宾将会关注的主题哈。今天我们将会连线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苗苗苗主任。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呢，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实用，因为你看夏天到了，夏天到了之后，各位我们会发现这个水果店或者说超市里啊，这个水果变得非常的丰富，那它的口感又特别好啊。这个夏天我们会不会辨别哪些水果它可能糖分更高一些啊？哪些它可能这个应该说是在吃的时候啊，我们得稍微注意一些它的这种凉性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性质哈，怎么吃不伤身。还有就是我们邀请的是妇幼保健院的营养科的主任嘛，所以我们要关注到特殊的人群，比如说这个孕妇这个群体，那么在吃到一些水果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讲究呢？那今天我们要特别邀请各位来和我们一起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哈。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首先来对，还要提醒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在首页中间位置可以看到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点击 live 互动。如果你也有些问题啊，想和专家直接对话，留下你的问题啊，那当然也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02584454238啊，这样可以和专家直接对话。
6: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球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5: 好，我们稍后来连线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

科的副主任医师苗苗苗主任来关注到，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在面对那么多琳琅满目的水果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吃能够更健康。我们先来关注另一个话题哈，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到有关于这个骨骼健康的这个问题，比如说骑行对我们这个膝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骑行可以说是身心双重能量的一个补给站，因为它既能够锻炼身体，又能够呼吸新鲜空气。当然你还可以沿途去欣赏美景啊，还可以释放压力啊等等。当然也有人可能会对这项运动望而却步，因为会担心膝盖受伤。那其实在骨科医生的眼里，它是一项膝盖友好型运动。

科学骑行不仅不伤膝盖，反而是养护膝关节的黄金运动。和跑步、跳绳这样的一些运动比较起来啊，骑行它没有瞬间的冲击力，避免了膝盖软骨的硬碰硬。有运动医学研究人员就测算过，在平路还有这个中等阻力下，科学骑行的时候呢，膝盖承受的这个压力哈，通常为体重的 0.5 到 1.6 倍。那其他的运动的受力情况怎么样呢？像步行啊，它是体重的 2.5 到 2.8 倍。高尔夫球啊，它是体重的3倍以上，网球是体重的4倍左右，而下蹲它的这个膝盖的承受啊是体重的5倍。哎，这样一对比啊，这个骑行好像它真的是对膝盖还是挺友好的。人啊在蹬车的过程当中啊，强化股四头肌和大腿后侧肌群的力量。那这些肌肉呢，就是膝盖天然的减震器啊，肌肉强了啊，膝盖也就稳了。那为什么有人说啊，你说这个很友好啊，可是我在骑行之后呢，我的膝盖是痛的呀啊。那其实伤膝盖的不是骑行本身，而是错误的骑行运动啊，动作。其中主要的三个元凶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那个坐垫啊，是不是太低了？让膝盖始终处于过度弯曲的一个状态啊，加大蹬车时的这个压力。第一个坐垫的问题，高度是否合适。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阻力太大。有些骑友为了追求暴汗，他会把这个阻力调到一个顶格，这等于就是让你的下肢在做硬拉啊，阻力太大。还有第三个就是脚踏姿势不对，用脚心踩踏或者是这个膝盖内八外八，都会让膝盖承受这个压力是不正的，它就会磨损膝关节啊。那所以我们在骑行的时候，其实这个骑行的姿势或者动作就非常的重要。再来说一说坚持骑行对身体的影响。那骑行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还有这个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有好处啊。先来说说对大脑的影响哈。规律骑行可以促进海马体体积增大，这有助于延缓因海马体萎缩而导致的记忆衰退，这是对大脑的好处啊，大脑会更健康。还有第二点，改善血管功能，骑行能加快心跳，促进血流，当血液快速流动摩擦血管壁，会产生可以放松平滑肌、扩张血管清除自由基的一氧化氮进而改善血管的功能。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强化骨骼，骨骼除了沉重还有造血和储存钙的作用。那骑行的时候呢，骨骼适当受力会促进钙质的吸收，强化骨骼。还有什么？哎呀，还有就是骑行会产生后燃效应，也就是说身体的代谢率燃烧热量和脂肪的效率，不仅在骑行的时候，在骑行之后结束之后，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它也会持续就是它可以有很好的燃脂的效果。骑行还可以延缓关节老化，长期骑行可以激活股四头肌，还有臀肌小腿腓肠肌，还有这个强有力的这个肌肉，能够既避免运动损伤，也会对骨关节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同时可以延缓关节的老化。还有心肺功能，因为骑行的心率骑行时候这个心率的变化依据蹬踏速度和地势起伏会有所改变。那坚持骑行呢，可以让心肌收缩更有力，提高心肺功能。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功能比如说改善睡眠，因为美国斯坦福大学

0: 研究就发现，久坐不动的失眠患者，每隔一天骑行20到30分钟之后，睡眠啊进入睡眠所需要的时间就减少了一半，入睡的那个时间减少一半，那总的睡眠时长会增加将近1个小时。还有什么呢？就是心理压力可以减轻。研究人员发现，骑行还能够增加血清素和多巴胺的分泌，骑行仅10分钟，其实就可以改善情绪，实现减压的效果。刚才说到了啊，如果骑行的姿势不对啊，对，就会影响到对于啊膝盖的这种压力啊，或者说影响到膝关节。那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就是啊选对骑行姿势啊，可很重要啊。一般骑行半个小时以上呢，都能够达到良好的有氧运动效果，消耗的热量与跑步、游泳差不多。但是想骑得安全舒适，有几个地方要注意。第一个就是啊，车座。要调到一个高度合适的位置，车座太矮，膝关节会过度弯曲，增加膝关节压力。那如果太高的话呢，又会造成腰背部的不适。最简单的调节方法是坐在这个车座上啊，脚跟踩在踏板的最低处的时候，那么这个腿是伸直的就可以了。还有车座和车把手的这个距离也要适中。车座和把手之间如果距离太大，那么骑行过程当中你身体会过分的前倾，如果长期是这样的话呢，会影响到脊柱、腰椎还有肩关节等等这些地方，会引发疼痛、劳损或者是损伤。如果是太近了，那你骑行的时候你会增加膝关节的压力啊，容易造成膝关节的损伤，而且下肢呢不容易发力，会降低运动表现。所以车座和把手之间的距离最好是一肘加一拳。除此之外啊，要保证正确的这个姿势，那我们的身体是稍微前倾的啊，然后呢双臂伸直，腹部收紧，采用腹式呼吸法啊，那膝髋关节保持协调，注意啊把握骑行的节奏，骑行的时候要目视前方，前脚掌不是脚心了，前脚掌踩踏板啊，脚尖还有这个膝关节不要过快，每个人的体质差异比较大，骑行速度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一般情况下建议以心率划分强度，也就是用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得出的这个数字呢，就是最大心率值。对于普通的骑行爱好者啊，锻炼中心率值达到最大心率60%就可以了，随着水平的提高可以逐渐提高至这个80%。还要提醒的就是骑行热身和拉伸也不能少，骑行前做一些热身的运动保护膝关节，膝关节环绕运动，还有顺时针逆时针来回旋转个3到5圈，都可以逐渐的增大，比如说弓箭步左右腿交替做10到12次，还有一些热身运动，比如说原地的高抬腿两腿交替进行10到12次。骑行之后也别忘了去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同样是弓箭步，还有这个下犬式等等。拉伸的时候呢，保持姿势10到15次。其实有一些软件上面也会有教我们热身啊、拉伸啊什么的。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数的那个几秒，或者说几秒，特别是几秒的时候，你会觉得不那么准确。而我们跟着那个软件上做，它其实会带着你，那个时间也比较准确，它也会教你一些相关的一些动作哈。如果连续骑行的时间比较长的话，你也要注意最好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不要太长，因为过久之后其实也会对泌尿系统等等不是很友好。那如果说骑行过程当中发现了有膝关节明显的弹响或者局部明显的疼痛，那说明可能有膝关节软组织的一些损伤等等，那也是要去及时就医的。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天气一热，西瓜、荔枝、芒果大量上市，甜水果到底应该怎么吃才健康？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苗苗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

0: 现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苗苗副主任医师。苗准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苗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实用啊，因为现在夏天到了，会发现哇，好多好吃的水果，西瓜、荔枝、芒果，还有好多榴莲等等等等哈。那这么多的水果上市，我们当然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啊。但是可能它就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水果，也直接关乎到我们的健康，所以特别想请您给我们做一个科普，就是我们在。以您自己为例啊，您在选水果的时候，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吗？
1: 我觉得呢，因为我作为一个女性，其实大家之前我记得应该是林语堂先生以前话，女人一辈子都会在做的两个事情，一个是说媒，一个就是减重，就当然是他那个年代。所以说，其实控制体重这个话题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她是比较关心的。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水果。这个建议的话呢，肯定要选一些相对糖分低一点的水果啊，比方说呢，但是说实话，夏天呢，因为温度高的时候，其实很多水果糖值也都比较高。甜水果其实在夏天确实是密集上市的时候，比方说像前段时间榴莲，然后像荔枝
0: 还有葡
1: 这种糖
0: 萄，
1: 汁都这样上市，这种糖汁都比较高。我觉得尽量避免一些明显的，比如哈密瓜、榴莲、菠萝蜜啊，熟的这种香蕉啊，这种糖值都比较高，可以选一些相对糖分低的。当然，并不是又到另一个极端，有的人说我要番茄吃水果黄瓜，那其实还有像比如说这种浆果类的，像草莓、蓝莓啊。或者说呢，像柚子啊，这柚子这两天也出来了。还有呢，像这个，哪怕就是苹果、脆桃，其实普通的这种苹果、梨这种核果类的，其实它的糖值都不会太高。大家呢，就是一个呢，种类选对；第二个呢，就不要刚刚吃完饭就立刻吃水果。那这样，它的这种一叠加，其实一个代谢负担重。第二个的话呢。可能你过会儿想吃东西，其实你如果想吃水果，你可以有意识的放在餐后两三个小时以后。这样的话呢，你避免你这个点数，本来你可能想吃零食，哎，我正好有个水果进来，那么我一天的总热量就不会超标嘛。你不能刚刚吃完饭吃个水果，过两个小时又惦记着吃零食，那就很容易总热量控制不住。所以呢，尽量放在两餐之间去选一些低糖的水果。绝大部分人呢，一天水果在1拳左右就合适了。不要说一天的话能吃好几斤的水果，那这样的话，你即使是低糖的水果，有的人说我那吃柚子，吃一整个，那其实它的总热量也是比较高的。
0: 您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就对照自己，我觉得我都踩了不少坑了。就像您讲的，就是一个是种类的选择，还有就是吃的这个时间。就是我们刚吃完饭，如果吃水果的话，你像在食堂，我们如果吃饭，你通
1: 就
0: 常
1: 会
0: 会配一
1: 配一
0: 个
1: 个
0: 水
1: 水
0: 果，对
1: 果。
0: 吧？我觉得那个香蕉就是常常会配到的。如果是从食堂吃完饭以后，有的人我看就坐在那儿就把那个水果给吃了，有的带到
1: 是
0: 办公
1: 的，
0: 室，可能一会儿也就吃了。这样的话，其实就叠加了。哦，这个一定要注
1: 对，一
0: 意。
1: 叠加一个糖代谢负担重，第二个，绝大部分人下午其实会找吃的，因为下午时间长嘛，那其实你还不如就放到下午两三个小时以后作为零食的补充。
0: 那瞄准，因为您是妇幼保健院的啊，所以要特别问您一下，就是对于这个孕妇啊，他们有什么要注意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控糖会更加的严格一些，因为有，比如说检查的时候有那个糖代的检查嘛，特别是到了，我感觉啊，我自己感觉到了孕晚期的时候，可能你没有怎么吃甜的东西，你的血糖都容易高，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水果，我们怎么样又能够尝点鲜，完了以后也不要有太大的负担。
1: 这个就要分开。比方说，如果已经是诊断了有妊娠期的糖尿病的孕妇呢，我们会建议她呢，比如说在血糖你没有很平稳的时候，比如刚开始控制的时候呢，尽量就以西红柿、黄瓜为主。偶尔呢，我们像他们，我们如果血糖评估下来不是特别糟糕的那波，会容许他每天有100克左右的低糖水果，其实就是一个小猕猴桃或者半个苹果的量，也是建议放在两餐之间去选的。那如果说你的血糖糖耐量是很不错的，那一天其实200-300克的水果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么他就可以上午下午各一个低糖的水果。所以呢，主要还是依照前面讲的种类选对，把量把握好。同时的话呢，放在两餐之间去选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孕妇呢有个特殊的这个情况，因为有的人到这个夏天，她贪凉，

0: 喜欢吃一些冰的，那么孕妇来讲特别那种冰的西瓜，
1: 嗯，
0: 那其实在太凉的东西有可能会刺激宫缩，那么对孕期，特别是孕晚期的妈妈要稍微慎重一些，不要太吃冰镇的，包括像西瓜，提到西瓜，其实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很多人觉得啊，西瓜那么甜，我绝对不能吃。其实西瓜在相同重量下，糖值绝对没有苹果、梨、桃子这些高，因为呢，西瓜的问题它是量，比方说一个西瓜十几斤，很多人四分之一是非常容易吃下去的，也就是说你吃个两三斤的西瓜是很轻松的，但是你让你吃两三斤的苹果你是吃不下的，因为一个苹果就才两三百克。然后你，那你就是说你单次很容易摄入量超。其实你如果真的只吃了150克、200克以内的西瓜，它的糖汁并不高。
1: 所以就是我们在就像您说的，我们在买水果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你吃是怎么吃。那西瓜容易吃得多，因为你一般你一买也就是一个或者半个，你那个回去之后，你又不可能这个西瓜又放很多天，对吧？你肯定还就是大家纷纷吃了吧，你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其实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水果店里，他会有一些那个超市里，他喜欢卖那个果切。我想他那个如果说我们感觉它的卫生啊各方面还挺好的，其实买果切也挺好的，就可以控制量。
0: 对，但是果切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对你讲的量是很重要的，果切是一买一盒，它相对来讲不用啃，就是不用去加工，如果悄悄的干掉一盒，热量也很高，就是说，比如说分散一下，你把量把握好是没问题的，量始终是最主要的，
1: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如果是孕妇这个群体的话，如果她的血糖已经高了，那特别是在控制的初期，可能就不建议她去吃什么其他的水果了，吃以可能西红柿啊、黄瓜吃一点儿啊，然后可能如果稍微不是那么严重的话，
0: 平稳了，我们会再补充低糖水果的。
1: 这个普通的低糖的水果可能能吃那么100克，但是也要注意不要去叠加，可能是饭后的两餐之
0: 两
1: 间
0: 个
1: 去
0: 小
1: 吃
0: 时，
1: 啊。然后您讲的这个200克是指，如果这个孕妇她其实完全没有血糖的问题的话，其实她一天也就是吃200克，不能再多，或者说不要多很多的，
0: 200到300，最多
1: 两三
0: 三
1: 百
0: 百。
1: 克。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各位如果说这个是孕妇朋友在听节目，或者家里有孕妇的啊，要注意一下，即便她目前完全没有血糖的这个担忧的话，实际上她一天的水果量也不要超过300克，两三百克，然后也要在两
0: 会稳
1: 餐。
0: 妥一点。
1: 对，也要在两餐之间吃。低糖的水果的话，您刚才其实提到了柚子，提到了猕猴桃，是吧？是苹果是算低糖吗？苗主任，
0: 中等糖分其
1: 中，
0: 实还可以的，
1: 哦，
0: 不算高糖水果。
1: 但我觉得我印象当中苹果一直属于低糖啊，我感觉，
0: 中等
1: 中
0: 偏
1: 等，
0: 低一点。
1: 中等偏低一点，就是
0: 对，
1: 可
0: 如
1: 能，
0: 果说低糖，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就是像猕猴桃啊、柚子
1: 柚
0: 啊，
1: 子，
0: 或者莓果类的要更低一点。
1: 就是我们要选好种类哈，好，那我们还要来关注到一类人群，就是超重的，或者说这个要控制体重的人群，那么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尽量少吃，或者说不吃甜那个比较甜的水果？那是不是就像您刚才点到的这些低糖的水果会更友好一些？
0: 对，是的，是的，特别想控制体重，我们因为我们还有减重门诊，我们基本上，根据他的身高体重和目标体重来讲，一般一天的水果量很少超过200，大部分可能在100到150克低糖水果，
1: 就是100到150克的低糖
0: 低
1: 水
0: 糖
1: 果
0: 水
1: 啊。
0: 果，
1: 如果你是要控制体重，或者是要减重的这个情况哈，刚才说了两类特殊的人群，那我们想问一下苗主任，还有一种人群就是要控制血糖的，那他这个可能控制的是不是就要更严格？那
0: 就
1: 是
0: 是
1: 不是
0: 二
1: 要？
0: 型糖尿病患者是
1: 对对
0: 吧？
1: 对，那他们是不是就在夏天的时候，可能就别吃了？有什么样的
0: 不建议。其
1: 啊？
0: 实就是我讲的，就是如果因为孕期来讲呢，他们的标准要更严格一点。所以说呢，我们因为孕期空腹的话是5.1，然后餐后是6.7的线，让普通人。其实餐后在7.8以内就可以了，所以呢，哪怕是二型糖尿病，他选一些低糖的水果，在两餐之间还是可以吃一点的，没有必要把水果规避掉。
1: 就是低糖类的可以吃一点，两餐之间。但这个种类大家其实要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哈，就哪些属于低糖，千万别弄错了。

0: 好，那我们继续向苗主任请教哦，就是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我感觉还有一类，我觉得也是水果的出现方式吧，可能会更多一些，更常见一些，就是果汁。可能有一些朋友家里有自己有那个机器的话，也可以打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奶昔啊等等哈。就是喝果汁或者说那个奶昔的话，它的营养和直接吃水果差别大吗？然后如果是喝果汁啊什么的，它能够就去代替掉水果吗？新鲜的水果吗？
1: 怎么讲呢？其实榨汁过以后，比方说它的维生素类的，其实应该差别不会太大。但是呢，就当然也要看，比如说有的人他的现在这种榨汁机，有的它速度很快，这带来的就是温度也会很高，有可能 VC 这种抗氧化物质也会被流失一些。当然，就是整的水果和果汁区别最大的应该还是在膳食纤维，因为呢，新鲜的水果的膳食纤维如果被榨成汁，它就会存在果皮、果渣里面，就是这种被弃掉了。那么它的膳食纤维，被弃掉以后呢，它就更容易升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比方说你吃一个橙子，就会觉得饱腹感很强。那么这个饱腹感很多时候也是来自膳食纤维，但是呢，榨成汁以后，你三个橙子榨一杯汁，一两口就可以干掉了，就是它是很也是很容易三次摄入超量的。
0: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冲着去，有一个，比如说那种，不管是饱腹感也好，或者说是有那个比较好的水果的口感也好，还是吃水果更好
1: 整
0: 一
1: 的
0: 些。
1: 水果，
0: 对，
1: 对，完整的，
0: 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小伙子他长期喝那个可乐，然后血糖就高了。高了之后呢，他说："哦，我这可乐不健康，我不能喝可乐了，就全换成果汁了。"后来那个血糖好像更高了，所以，
1: 对，是的，
0: 大家一定
1: 就
0: 要
1: 是，
0: 注意，
1: 哪怕是自己家榨的，外面的奶茶店、果茶店，它其实还有除了榨了一汁以后，大部分为了口感，它会额外添加糖。
0: 对，
1: 那么除此以外的话，哪怕是自己家做的，其实因为纤维破坏掉，升糖都还是很快的。
0: 是的，是的，我们提醒各位要注意啊，这个果汁可能是一个升糖的，叫什么？这个刺客。
1: 是的，是的，
0: 那苗准，我们说了这个水果汁，除了水果之外啊，还想跟您聊一聊一个时令的食物，就是这个粽子，因为端午节快到了，可能我们会在这段时间会吃很多口味的这个粽子哈。也想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粽子它的这个热量的情况，就比如说可能很常见，有很多人喜欢的这个肉粽啊，一个普通的肉粽，它跟相同重量的米饭，它的热量各方面的这种指标是差不多的吗？还是差距比较大？
1: 因为粽子呢，它绝大部分它是糯米的这个原材料。那么糯米的食物呢，它的这个支链淀粉含量很高，就是说它的碳水的量，不管它碳水的密度，还是说它这个升糖的能力，就远远要高于普通的白米饭。所以说呢，它算也同时的话，大部分你看肉粽可能油也会很多，然后呢，如果说像那种什么豆沙粽啊，它可能会有额外的添加糖。那么这样的话，还有的人说我啥也没有，我就是个白粽。那白粽它还有人喜欢蘸白糖吃。其实这样的话，这种形式的摄入热量、升糖能力都是远远要高于米饭的。
0: 是的，我们小时候还有那个童谣，就是五月五是端午，它其中有一句词儿就是吃粽子蘸白糖。它就是
1: 对，
0: 又叠加了
1: 是
0: 这个
1: 的，
0: 糖嘛，
1: 对，
0: 那其实就是我们身边也会有一些就是喜欢吃粽子的朋友啊，那会发现，哎，还有一些人他喜欢吃那个凉凉的粽子，好像就是他就不用热的，就是他那个煮，比如说头一天煮好的，或者说今天早上煮好的，他可能今天一天任何时候吃都可以，他不用再去给它加热。凉粽子会感觉那个口感好像更 Q 弹。那么，凉粽子和热的粽子，它在比如说糖分的摄入上，或者说从这个消化的角度啊，对肠胃的这个影响啊，各个方面啊，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相对来讲呢，因为糯米的东西相对它，消化吸收对于胃肠的负担其实都是偏重一点的。那么尤其是粽子变凉了，凉粽子的话呢，当然它会存在一个就是支链淀粉冷却以后，它会有一个老化回升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老化回升的过程中，它不那么升糖了，就是它升糖呢没有热粽子升糖快，但它同时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它 更难消化吸收，也就是说对胃肠要求会更高，胃肠负担会比较重，特别是像一些小朋友，就是这个老年人，或者说本来胃肠功能就弱的，那他吃了这种冷的凉粽子以后，他可能会出现腹痛啊、便秘啊这些问题。而那个热的粽子呢，就因为它加热过以后，支链淀粉加热过以后，它升糖的速度会很快，但是相对消化吸收的负担呢，又没有冷粽子那么大，但是升糖能力又会更强了。
0: 就感觉稍微有点矛盾了哈。
1: 对，
0: 其实瞄准我们也看到，现在就是包括粽子，包括其他的一些时令的，特别是节日的这种食物啊，它其实种类也很繁多。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我们可能也会看到什么杂粮粽子啊，这个紫薯粽，还有什么低糖粽，就它的种类比较多。那么这些，比如说新出的一些这种概念的粽子啊，它是不是比我们传统的肉粽啊、豆沙粽啊要显得更加健康一些呢？
1: 我觉得还是有改良的，确实会稍微要好一些。因为你比方说，它以前全是糯米，那我们现在其中一部分换成了红豆，或者换成了燕麦、小米等等，或者紫薯啊等等，那它整体来讲降低了糯米的这个
0: 比
1: 含
0: 例，
1: 量，那它对比例，那它升糖的速度啊还是会慢一点的。而且说实话，很多杂粮饱腹感会更强，而且杂粮的粽子大部分不像，因为白粽子其实很多就做的肉粽啊油很大，但是杂粮粽很少就做成油粽子，做成咸口的，其实大部分是
0: 原味
1: 不会
0: 的，
1: 额外再增加油了，所以呢相对于来讲，可能没有它升糖那么快了，但是总体来讲它算一个高碳水，就是算还是算高
0: 还
1: 碳
0: 是
1: 水的
0: 个
1: 一个食物。
0: 可能或许多多少少有一点变化，但是它依然在那个高碳水的那个序列当中。
1: 对，是的，
0: 那说到这儿，我们请瞄准给我们一个建议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了端午节啊，我们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吃的这个粽子，
1: 对，
0: 那我
1: 毕
0: 们
1: 竟是时令。
0: 对我们不同人群，我们应该怎么吃，应该吃多少，应该怎么去注意，享受美味的同时呢，又不伤害我们的身体。
1: 我觉得呢，一个呢就是可以用它来替主食，就比方说你计划中午或者晚上我想吃一个粽子，那么你这餐就不能够说我再吃一碗米饭。同时，我觉得我今天有的人真的会把粽子想成是菜的，就是觉得我吃了饭然后配个粽子等等，那这样你就把它替掉你这餐的米饭，那这样的话它作为主食。同时的话呢，正好建议大家放在中餐这种正餐的时间去吃，因为早餐呢相对升糖的激素分泌是更旺盛的，这个时候放在早餐它更容易升糖。那么同时呢，早餐大部分人的早餐的饮食结构是偏单一的，那这个时候你只有一个粽子，或者说顶多搭个鸡蛋，那这样其实比较容易升糖。如果你把它放在中午的话呢，你搭配了一些蔬菜，那有一些鱼虾瘦肉这种优质蛋白。那只是用它替了主食，其实它生长的能力会被中和掉很多。

0: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义医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3: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医医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生活得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

0: 要吃安定才能睡上三个小时，白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

0: 期为大家开通。正太问我说，蓝月亮洗衣液什么时候直播？上次买的快用完了，6月18号6/18当天啊，在小号直播。6/18号当天有蓝月亮的小号直播，你可以去看啊。好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啊，025-8465-2577，025-8465-2577啊。盐城的陶女士，你好。
1: 您好，小东老师，您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1: 我就是说我个人婚姻的事情。
0: 嗯。
1: 我起诉了，就是我的当代陈世美。他老家
0: 当代陈世美，就是你老公呗。
1: 对对对。
0: 这怎么了？就闹到当代陈世美了？怎么回事？您说。
1: 我跟他本身就是二婚，通过别人介绍的，本身就是二婚。
0: 什么时候结的？
1: 那个拍地图拍给我。
0: 嗯。
1: 拍给我了以后，我一看，我以为他死了，我当时就哭得挺厉害，跟孩子。
0: 嗯。
1: 然后我就发了个抖音发出去了，我说我以为他死了，他家里说他得大病了嘛，哈。
0: 嗯嗯。
1: 我以为他死了，然后我就说，他走了，三个字。
0: 嗯。
1: 啊，我就发个那个抖音的名字是他走了。
0: 嗯。
1: 嗯，他74年出生的嘛。
0: 嗯。
1: 我说他留下三个儿子。
0: 嗯。
1: 啊。上有老下有小，他走了、还留下一屁股债。
0: 嗯、
1: 然后就凭这个抖音300多个浏览量、300多万的浏览量。
0: 300多万的浏览量，就你这一条是这个抖音。
1: 对对对。
0: 然后呢，
1: 300多万的浏览量。
0: 然后呢，
1: 就是有知情者告诉我了。
0: 知情者其实就是普通网友呗，就有人看，有网友看到了你发的这个视频呗。
1: 对
0: 啊，然后网友说啥？
1: 人家说你还在那哭呢，每天在那哭呢，人家还活得好好的呢，人家都跟别的女人生有一个小孩，在一起十几年了。
0: 那就是认识的人刷到了你的抖音。
1: 对，人家
0: 对不对？
1: 跟我在一起是工友呢，
0: 哎呀，
1: 在外面搞装修水电。
0: 那刚才不是说你去内蒙古的时候不也知道说，其实他后来去安阳安家了吗？
1: 对呀、啊，那。
0: 安阳是哪？安阳是哪的？河南，
1: 河南省安阳，
0: 对吧？河南的。那你有没有？你没去安阳找他吗？
1: 后来找他了。
0: 你
1: 人家告给我了。我两个人，一个是一个老板娘，
0: 嗯，
1: 就是搞装潢的一个老板娘，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工友，是十几年前就跟他在一起干过。
0: 好，
1: 干过。
0: 那你就是确实你在安阳找到他了，他也确实在安阳重新的成立家庭了。
1: 对对对，
0: 跟人家生孩子了。但是那你知不知道他在安阳重新领结婚证了吗？
1: 那可不清楚
0: 啊，现在不知道。但是他肯定是重组家庭了，对吧？又组家庭了。
1: 对， 对，
0: 那他
1: 女方家，
0: 他见到你这都14年，你都觉得他死了吗？对不对？这是十几年，14年24年吧，14年之后他见到你的时候不惊讶吗？
1: 他一开始我去过他家里，他不敢出来，因为派出所去了6个人，
0: 嗯，
1: 他怕被抓起来，心虚嘛，
0: 嗯。
1: 然后第二次我去了好几趟，我也带着律师去取证，
0: 嗯，他不见你是吧？
1: 啊，不敢见
0: 啊，不敢见。
1: 后来去年夏天，
0: 嗯，
1: 暑假的时候，
0: 嗯，
1: 孩子说长这么大了没见过爸爸长得啥样，
0: 嗯，
1: 想去见他，
0: 嗯。
1: 然后孩子一考了试了以后，就迫不及待的就要去，
0: 嗯。
1: 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去了，
0: 嗯。
1: 去的时候我们是我坐的火车嘛，
0: 啊，不说这么细，不说这么细了，我这个节目时间有限。你去了反正见到了呗，这次
1: 啊，当时后来我们就见到他一家子人都坐在那个桌上吃饭了。
0: 首先啊，现在
1: 哎你咋来了？
0: 哎，我特别关心的就是，那显然你这个因为你们现在没离婚嘛，就是还不叫前夫，对吧？还不叫前夫，就你这个丈夫显然不负责任，而且完全是有意主观故意这么做的，对吧？
1: 对。
0: 哎，但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的出现跟他现在结婚生孩子的这个女方能理解这个事儿吗？
1: 他说你们离婚吧。
0: 谁说你们离婚吧？
1: 这个小三就对着我说，你们赶紧离婚吧，说
0: 啊，
1: 说我们在一块两个人

0: 感情挺
1: 好
0: 的。
1: 啊，那真不，那这这这真不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就是两个两这俩这俩这男女这一对男女真的是价值观统一了。
0: 对，
1: 哎，好了，这样故事我觉得太离奇了呀。而且你开头跟我说什么当代陈世美，我觉得哎可以啊，你这个定位挺准确的啊。你想怎么办吧？你告诉我，就是你找我干什么？我哪能帮到你？
0: 我想求助您，能帮我看看这个法律啊，就是对我太不公平了。
1: 啊，
0: 我是个受害者。
1: 不存在法律对你不公平，是你这个，是你这个，
0: 是
1: 你这个老公太不着调了。
0: 我起诉他，
1: 啊，
0: 我起诉他重婚罪。
1: 你现在要干什么？
0: 要孩子抚养费。
1: 你现在要干什么？要离婚吗？
0: 对呀。
1: 啊，要离婚，然后呢，要孩子抚养费，是吧？你已经起诉他重婚罪了吗？
0: 起诉了，起诉呢，被他们踢皮球，踢来踢去，踢来踢去，三个地方踢来踢去。
1: 就法院不接呗？
0: 不急，不急手。
1: 你有没有？
0: 最后逼我撤诉，让我自然熬退。
1: 啊，所以现在这事就没解决，对吧？
0: 对呀。
1: 啊，好，来，我这么看啊，我给你出个主意，
0: 嗯、
1: 我给你出个主意。
0: 嗯
1: 你现在各地法院不是不受理吗？就是你的目的就是说你要给抚养费，然后咱你要跟我离婚，对不对？那现在你要离婚，那男的是不同意吗？
0: 他同意啊，关键他不敢露面。
1: 你们可以协同意就可以协议离婚呢，不是吗？
0: 协议离婚，他要红本本，他要那个要六本本，要离婚证呢。
1: 啊，对呀、啊，就要离婚证啊！你这离婚肯定要离婚证啊，但是他口头说同意，然后人又不出来配合，是吗？
0: 对对对，
1: 啊啊，好，这样啊，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0: 嗯，
1: 你可能都不用起诉，你直接在你在他当地，他不是生活在安阳吗？
0: 对，
1: 啊，你就在当地报警，报警干嘛呢？你上次报警你是为了见他嘛，对不
0: 对,
1: 对？你这次报警，我告诉你，你就明确跟警方说，他犯有重婚罪，要求警方立案。
0: 可是对方警方，我一去了，人家就。
1: 那不行，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没有人能帮你。我们就去到他辖区派出所。
0: 去了辖区派出所了，辖区派出所人家帮他不帮我们，叫我说走法律程序。
1: 什么法律程序？你是离婚要走法律程序，知不知道？跟他要抚养费要走法律程序，知道吗？但是重婚罪是犯罪。你这次去派出所，你说清楚，你说我也不是要来抚养费的，我也不是来要抚养费的，我也不是要找他离婚，那都你说那都是法院的事儿。我今天到派出所来，我要报案，有人违法犯罪，这是两回事儿，知不知道？
0: 嗯，
1: 哎，你去了，你说我要来报案，有人违法犯罪，你记住了，是违法犯罪。
0: 嗯，
1: 啊，什么罪呢？犯重婚罪。然后你之前律师不也去取过证了吗？不是吗？
0: 嗯、
1: 你就把这些都拿去派出所看，重婚罪是要坐牢的，知不知道？
0: 是。
1: 哎，所以你就报案，你说你们要警察不立案，派出所如果你们安阳派出所不立案，就是渎职。
0: 哦。
1: 你说给他听。
0: 嗯。
1: 因为你原来去你的表达有问题，知不知道？你确实是你说我、这个我老公什么包小三了，不给抚养费了。什么什么不肯离婚了，这些事都不归派出所管，
0: 对，
1: 知不知道？所以人家派出所跟你说走法律程序，你也不能说派出所帮着他，你就是在哪报案，这些事都不归派出所管。但是有人违法犯罪了，这事就得派出所就得管了，派出所不管就是渎职，你就给我这么干，这么干的
0: 怎么弄呢？
1: 你不管渎职怎么的，你这么说，派出所肯定会给你立案的。你都不，你是不懂渎职是这事儿多严重啊？
0: 不懂
1: 哎。哎，你不懂，你就按照我教你的说就完了。
0: 好的。
1: 哎，你就说有人违法犯罪，谁违法犯罪？就你老公，对吧？违法犯，那犯了什么罪呢？重婚罪。然后把你带律师去取得证给他，然后你给派出所撂一句话，说你告诉他，如果这个事儿你们不立案，你们就是渎职。你说这事我没完。
0: 嗯。
1: 派出所肯定立案。那么你的目的不是真把你老公送，当然。如果派出所依法办理，判他两年有期徒刑，那他活该，啊！但是从你的角度，如果说你的目的不是说真的想让他送把他送进去坐牢，那么警方立案之后，来，那我们就可以谈一谈了吗？对不对？那么警方都立案了，肯定要抓人呢，哎，那我们可以谈一谈了，孩子抚养费怎么说？啊，那个离婚这事怎么说？如果你都处理好了，那么是不是双方和解了？那么可能你就不用真去坐牢了。

0: 是这个目的，知不知道？
1: 嗯，
0: 哎，思路清晰，按照我说的这么干啊。好了，来，其他问题的话你们场外，如果他有其他法律问题的话你们也帮帮他啊。这个故事也太离奇了，但是按照我说的办啊，不要去打官司。他肯定是什么呢？几个地方的法院说你应该在我这起诉应该不对，你应该去哪哪起诉。所以他其实他是想告，但没告成功啊。不用告啊，不用告，派出所只要是以重婚罪啊，这是刑事犯罪啊，啊，立案了他还敢不出来吗？啊，重婚罪像他这种情况又比较严重，是可以直接判实刑的。我认为这招比去法院起诉会有效果，你们觉得呢？好了，小邓话说，来，稍后我来看下件事。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0: 有听众给我发信息说，小东真的是现这个投诉的这个男的真的是什么当代版陈世美。我们也不了解他们二婚的，就2008年结婚嘛，对吧？2010年这个人离家出走发生了什么啊？所以我们也不过多评价。但是有一点，我们对他们家庭生活不了解，但是不管这2年里边发生了什么，这男的的做法啊，我们不去评价，我们也不了解你们夫妻之间发生了，但是这个男的的做法显然不负责任，显然违反国家法律。不负责任是道德层面啊，法律层面你都不负责任。为什么？你对于孩子，你刚是孩子刚生下来一岁都不到，你有抚养的义务啊，不是吗？法律层面是什么？法律层面是你跑到什么安阳又生了个孩子啊，跟人家生活十几年，即使你在当地没领证，因为早年的时候各地那个结婚证就是那个民政系统没有联网啊，就存在我在 A 地结婚领完证了，我去 B 城市还能再领个结婚证。我们现在不知道他领不领结婚证，但是不管他领没领结婚证，都不影响他重婚罪啊。重婚罪不是单纯的以你又领了结婚证作为那个判断依据的。你像他这种换个城市找个人啊，组建家庭又生了孩子，也共同以夫妻名义生活啊，十几年啊，妥妥的重婚罪吗？重婚罪是能判实刑的啊。咱们今天你看，本来说的是爱，本来说的是爱，然后就出了一个反面典型，是不是？好了，行动话说啊，简单看看，说买洗地机能开发票，在哪开？可以开，直接在你的订单里找客服，就你先收货啊，收到货之后找客服啊，可以开发票。然后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说今天买了一个洗地机送给母亲的端午节礼物，他70多岁了，操劳一辈子，能够轻松一点让他就轻松一点吧。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参与抽奖，如果能抽到的话也感谢小东老师。今天抽，直播结束咱们先抽一个好不好啊。然后这个听众路程遥远啊，他说小东老师感谢推荐，去年买了一台很好用，买了一台什么呀？我看应该是净水机，我从上下文看应该是去年买了一台净水机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去年买了一台净水机很好用，今年等你直播好久了，上午给父母买了一台。他说上次差点被骗了4000多元，应该指的是他父母，就有人推销净水机，说上门安装啊，上门安装4000多块钱，然后父母给他给我打电话，我立即叫停了。他说父母不在我们身边，辛苦一辈子，喝了一辈子的自来水，体验呢除了过度劳累积攒的小毛病，体检除了劳累过度积攒小毛病，其他没有什么棘手的病，是吧？那挺好的啊。他说没麻烦过我们，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这个说的对，就是咱们啊，首先父母健在就是儿女的福分，父母身体好不用麻烦，就是
4: 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0: 近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

0: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4: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4: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

0: 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

0: 于，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3: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2: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3: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2: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3: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4: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4: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4: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

0: 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0: 山东舰福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5: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

0: 来吧。
1: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0: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1: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淮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卢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一试能够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中国人讲究食补啊，体质呢也是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1到2袋，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1: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呢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呢胃会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那咱们这款呢是经过科学的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啊，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卢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的，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886-5050，400-886-5050。
1: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886-5050，400-886-5050。
0: 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 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

0: 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1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1: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1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886-5050，400-886-5050。
0: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1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只要多加1元就再多送您1盒、那如果订购10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886-5050，400-886-5050。
1: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是多组订购的，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呢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去调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表呢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呢也是哈，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啊，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呢是有着正规的厂家来生产的，每一批的产品都是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是每盒59元，今天到手价是39元，订购10盒呢，我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来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会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的到手价呢，比原来啊便宜了将近1半，而且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啊，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订购成功。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呦，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

0: 是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1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元1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元1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元1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1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901-5588，400-901-5588。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 每一次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

0: 的大连刺身，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块。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块。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块，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5588，400-901-5588。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关于三大运

名商被质疑杀熟的事儿又上热搜了。实际上看到这个新闻我一点不奇怪，这已经不算新闻了，这简直就是公开的秘密。因为一直以来运营商的套路就是拉新客户的时候各种优惠各种诱惑，又是送流量又是送宽带，你一旦入了网就开始杀猪，各种增值业务套餐升级悄悄的往上加。那你要是想换号换个套餐换个平台，折腾半天啊，很多人嫌麻烦就忍着，结果这三大运营商杀熟的胆子就越来越大。前两年我就受不了了，因为我算了笔账，我发现自己每个月的手机费用在200块钱左右，你要想去改个套餐根本就没得选。然后有一天我走在路上发现了中国广电号码的宣传，哎，立刻就新办了一个广电的号码，然后把我用了很多年的另一个主号码改成了8元保号，家里宽带也给取消了。那这个手机号留着干嘛呢？只用来接那个验证码和绑定一些重要账号。当然改成8块钱保号的套餐过程也很麻烦，但是只要你强硬一点也就办了。然后每个月我的通信费用就从200块钱左右直接变成了现在每个月30-40块钱，一个月就省下来100多100大几。那有朋友说广电号码网速是不是慢？老实讲对我来讲足够用了，因为我也不打游戏也不直播带货，平时刷刷短视频聊聊微信打打电话，那广电号码的流量和通话足够你用的，用不完。声明一下各位，不是做广告，我也没有收任何人的广告费，我就是觉得广电号码挺好。实际上你看看现在不只是运营商，互联网平台个个都是心理学大师，都那么玩，利用信息不对称欺负老客户。比方说如果你用的是苹果手机，同样的商品你的价格可能就比安卓贵，你要是经常打车那系统给你派单的价格可能就更高，假如你要是反复浏览某一个商品在网络平台上，回头一看这商品的价格它就会涨。很多时候你说开个会员，开会员不单没有优惠，反而比普通用户看到的价格更高，还美其名曰叫专属服务，这不就是宰你没商量吗？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原因归根结底就俩字儿：急或者怕。资本市场要高增长，老板压力大，恨不得把用户身上每一分钱都给榨出来。现在大家都在卷，都在抢存量，总觉得我不赚别人也会赚，道德底线都往后排，都是只想着先抓住眼前的每一分钱，而且一丁点都不脸红啊，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反正都是这样，不抓紧捞一把那就掉队了。于是三大运营商也好，互联网大厂也罢，大家就默契的同流合污，没有人去考虑什么长远。当然管理办法也有，监管也查，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自己也要学点法子反杀熟。我总结了几个法子啊，您可以马上试试。对这运营商，比方说你可以定期打客服电话或者到营业厅，你就跟他说我要转网我要销户，你有什么挽留政策。哎，这时候你发现有时候不用真走也能省下一笔钱。再一个，家里边看谁还没有办过某家运营商，那你就用他的身份证再去办个主卡啊，包括宽带呀、套餐呐，尽量新装，不要按那个老的续费去谈价格，因为新客永远是上帝。再要不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搞一张性价比很高的新卡，比方说这个广电电话号码，用这卡做主号打电话发微信，那老卡8块钱保号，只用它去收验证码。这是对运营商。对互联网平台呢，您在这个打车订酒店点外卖之前清一下 APP 的缓存，或者换一个没登录的小号搜一下，那个价格往往比你大号便宜。还有用苹果手机搜完再用安卓手机搜，在 A 平台搜完再去 B 平台看看，差别经常很明显。

注意定期去手机设置里边把常用的 APP 那个个性化广告权限给它关掉，或者定期重置广告 ID， 让算法摸不透你的底细。哎，你说这些运营商网络平台赚钱的心态可，咱们不能改变环境，但是至少可以改变自己的应对策略。钱是自己辛苦挣的，花的时候也有必要斗智斗勇，每次花几分钟比比价磨磨客服，只要你不嫌麻烦，就能减少当冤大头的机会。当然更希望监管和平台规则能真正长出牙齿，别让咱们大伙都活得那么心累。您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达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昨天零距离节目报道个事儿，常州有个哥们儿海先生，最近在常州曙光医院美容医院啊打瘦脸针，本来他是想修饰一下脸型爱美嘛，在网上看中这家医院的团购，客服忽悠他说有一种进口的瘦脸针特别好，一针1500，两针3000块钱。这海先生觉得效果好，他所以贵吗？就去了。到了医院，护士直接拿了2瓶药就要打，海先生就留了个心眼儿，就问他外包装的，结果护士支支吾吾说外包装在2楼药房，磨叽半天没拿出来。海先生当时也没太坚持，就觉得这大医院不会骗人呐，加上打针的时候也疼得厉害还出血，他还忍着完成了半边脸的注射。打完回家琢磨起来就不对劲了，这到底打的是什么？海先生就要讨个说法，逼着医院拿出了外包装。这外包装一看不得了，把他吓坏了，这哪是什么进口瘦脸针呢？这玩意儿叫聚乙二醇医用辅料，是二类医疗器械，说白了就是给皮肤擦伤小伤口外敷用的。包装上白纸黑字写着严禁注射，把本该涂皮肤表面的东西打进肉里，出了事谁负责呢？海先生直接举报了，然后监管部门来了。开始医院还不配合，这院长面对记者还嚣张得很，说你没资格问。后来又改口说打的不是那个辅料，是另一种药，但是海先生说全程他都有记录，而且病历上也没有院长说的那种药。在证据面前，当地卫健委已经正式立案专门调查这个事儿，这性质就严重了，这属于非法行医，一旦坐实，医院和医生都得重罚。我们记者也拿到了当时那个销售的录音，里边清清楚楚的啊，说告诉我海先生说这韩国进口的啊，打了一定起效。你说你这是明明外敷药，他给吹成神药。市场监管局介入了啊，要查他们。你说这家常州曙光医美胆子多大，敢把外敷药吹成能够注射包治白丑的神仙水，而且态度极其嚣张，是觉得自己有路子不怕罚，还是根本不在意顾客的生死呢？这个国家药监局批文上写得很清楚，这个药只能外敷严禁入肉，你这哪是医美，你这给消费者脸上埋雷。而当地的卫生监管部门开始是按着病历书写不规范立案的，好在记者盯着才升级了调查，所以这也说明监管的眼睛啊还得再亮一些，毕竟你们是专业人员啊，怎么也得比记者眼睛亮啊，不能让无良商家把涂伤口的东西变成刺向消费者钱包和健康的刀。当然最后也有必要给爱美的消费者提个醒，你说这个医美行业水还是很深的，最起码的吧，你去打针之前先看清它药盒的外包装，或者你扫个二维码可以去查查真伪，不给看外包装立马就走人，脸是自己的，命健康都是自己的，不能听无良商家忽悠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产”列入世界遗产。
2: 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0: 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3: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至1948年11月12号宣判结束，这场对日本甲级战犯的世纪审判是正义对邪恶的终极清算，更是中华民族捍卫尊严的关键一战。值得一提的是，盟国组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共有17人参加，有10人来自江苏苏州大学的前身东吴大学法学院，他们分别是首席检察官向哲俊、首席顾问倪征玉、检察官顾问桂玉、检察官顾问鄂森、首席检察官秘书裘少恒、翻译检察官秘书高文斌、法官秘书方福书、法官秘书杨寿林、翻译刘继胜、翻译郑鲁达等。其中倪征玉、裘少恒、鄂森、杨寿林四位江苏籍法学精英，以深厚的国际法素养、不屈的民族气节，在法庭内外并肩作战，以法理捍卫尊严，为严惩日本甲级战犯、告慰千万死难同胞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将江苏儿女的家国情怀与专业风骨永远镌刻在东京审判的历史丰碑之上。
4: 倪征玉，舌战板垣征四郎，巧接土肥原贤二罪证。
3: 倪征玉出生于江苏吴江，新中国首任国际法院大法官，中国著名的法学家。在东京大审判进行到半年的时间，参加审判的中国代表团发现，他们正逐渐陷入困境。原以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轻而易举，却没想到，由于中国方面准备的不够充分，提交的证据不足，而日本战犯又都配备了资深的美国辩护律师，对英美法诉讼程序了如指掌。他们看上去咄咄逼人，处处刁难中方，使审判受到重大影响，直接导致了对那些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的罪行指控不利，有可能让他们逃脱公理与正义的制裁。中方已经错过了至关重要的第一阶段审判，假如再错过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审判，那么像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等甲级战犯也许就会逃脱法律对他们的严惩。危急时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急忙回国搬兵，点名要倪征玉出任中国检察官的首席顾问。1947年2月，倪征玉临危受命，离开上海前往东京。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就如饥似渴地研习西方法律，掌握了深厚的法学知识。后来赴英国、美国进行司法考察时，又详细观摩学习了西方司法体系、审判程序和证据采集，

0: 对中外法律的比较研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和扎实的积累，使倪征玉能在东京的审判席上一展身手。对于中方来说，东京大审判最艰难的事情就是要拿出足够的证据，指控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的破坏和平罪，也就是要能证明他们有参与策划、准备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行为。而且由于错过了第一阶段的审判，必须在被告答辩过程中由检察官通过对被告所提证人进行直接的提问，见缝插针地提出有利于中国方面的问题，进而确定被告的罪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逻辑证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无法对他们的罪行进行认定，从而无法定罪。而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拿出证据谈何容易。9月16号，被控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的土肥原贤二开始个人辩护阶段。在法庭上，土肥原贤二显得十分紧张，他的第一个证人是他主持奉天特务机关时的新闻科长艾泽成。艾泽成说，土肥原贤二没有其他秘密活动。倪征玉拿出奉天特务机关报等物证，证明土肥原贤二在1935年曾想组织华北五省自治事件，艾泽成哑口无言。另一个证人是日本援助天津总领事桑岛主纪。1931年秋，土肥原贤二将溥仪装入箱内，用汽车运到塘沽，又用船载到大连。桑岛劝阻未果，向外务大臣拍了电报，但他作证却说这些都是谎言。倪征玉立即向法庭出示电报，桑岛目瞪口呆。但是狡猾的土肥原贤二一直不为自己辩护，检察方就没有机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证据。日本陆军上将、参与策划和实施了9·18事变的板垣征四郎扬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300回合。1947年10月9号是极其精彩的一天，板垣征四郎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想说明满洲国是根据所谓的民意成立的。7·7事变后，他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倪征玉根据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密电、动员令等重要材料盘问反驳，面对大量铁的事实，板垣征四郎无话可说。倪征玉没有忘记土肥原贤二，他问板垣，当年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古独立、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的，是不是就是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不得不点头。由倪征玉担纲的反诘盘问持续了10天，他的高超智慧、沉稳气度和辩论技巧征服了所有人。日本战犯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倪征玉不辱使命，最终用他丰富的学识和高超的辩论技巧对侵华主要战犯提出了有力的控诉，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1984年，由中国政府推荐，经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分别投票选举，倪征玉教授当选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法官，由此步入世界司法的最为神圣的殿堂，连续3届成为12位国际法院大法官之一。
1: 裘少恒说服末代皇帝出庭作证。
0: 裘少恒，无锡人，作为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首任秘书，他承担着寻找人证、搜集物证、联络关键证人的核心任务，是突破审判瓶颈、夯实人证基础的关键人物。1946年2月7号，裘少恒抵达东京。在1946年3月到4月，向哲俊和裘少恒频繁回国，前往过去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但由于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没有注意搜集和保留证据，日本方面又严守军事秘密，投降后又销毁了大量犯罪证据，让工作困难重重。但裘少恒最终找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尚德义、武常德、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

0: 特威尔逊、约翰·梅奇牧师等关键人物。1946年8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现在法庭上，在东京引起了轰动。
1: 而且生在北京的叫溥仪，完全没有人威胁，没有人对我说什么话，完全我自动我自己所知的事情。我说实话，
2: 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你听我说啊。
0: 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溥仪当年在庭上作证的片段。末代君王是国际检察局三个王牌证人之一，他整整出庭8天，创下了单人作证最长时间的记录。也正是因为他的证词，最终成为判定日本侵略东北罪行的铁证。而这名关键人物就是裘少恒说服出庭的。溥仪头一次看见裘少恒时，因为中国人要把他当汉奸审判。裘少恒告诉他说，来东京让他做证人，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溥仪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裘少恒去监狱次数多了，连陪在旁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他们讲话了，他才逐渐放松，最终接受了法庭的要求。在日本工作半年之后，裘少恒返回上海从事律师工作。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裘少恒担任特别法庭顾问，他以娴熟的法律知识查阅了大量国际案例，提供法律保证，使审判工作做到有理有节，赢得了外界赞许。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民航一架飞机被劫持到韩国，裘少恒受有关方面邀请，从国际法角度用英文撰写了严厉惩罚劫持中国民航客机的罪犯译稿，由新华社向世界全文播发，义正辞严地谴责这是国际犯罪，劫机犯理应受到中国法律制裁。
3: 鄂森，证据为盾，沉默破局守公道。
0: 鄂森，江苏扬州头桥镇人，东京审判中担任中国检察官顾问，是擅长以证据击破诡辩、撬开战犯沉默防线的正义猎手。东京审判之初，东条英机等战犯以沉默对抗质询，辩护律师则以证据不足、管辖权异议百般阻挠，庭审一度陷入僵局。鄂森深知英美法重证据、无证不立的规则，主动承担起搜集民间血证的重任，奔赴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在破庙、老巷、教会中寻访幸存者，收集到南京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紧张的高考结束了，考生和家长们都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可是往往就在这个时候，骗子也在蠢蠢欲动。每年这个时候，各种跟升学考试、高考录取有关的骗局也到了高发期。下面我们就通过几个相关的典型案例，揭秘骗子的作案手法，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们来识破此类骗局。北京的郭女士的孩子在高考前夕参加了某教育机构的补习班，花费了十几万元。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呢？就是因为补习班的老师说，可以保送北京的一所民办。

0: 多应届高考生和考生家长。某教育机构负责人冯先生，
1: 工作内容就是在校区负责帮助学生排课，然后跟家长沟通学生的这个学习进度，然后沟通学生的上课情况，还有就是一些学生如果说还有意愿继续上课还有续费，主要是负责这些内容。
0: 按照这位教育机构负责人冯先生的说法，他们机构面向的群体主要是即将高考的考生们，并且为他们提供各个学科的补课服务。何某作为学管老师，同时对接着六七十名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与这些家长维护好关系也是他的工作职责。办案民警
2: 跟家长都是由他去沟通，孩子的学习成绩啊，学习动态怎么样，都是他跟家长这边去通报，所以家长就自然而然的信任他说的话。
0: 在何某对接的这些家长中，郭女士对孩子抱有很大的希望，不过她孩子的成绩并不理想。何某在知道郭女士急切的心情以后，也就动起了歪心思。他虚构出了一个保分班，推荐郭女士的孩子参加。
3: 保分班是意思是什么？就是嫌疑人承诺给被害人孩子的分数在高考时候可以达到430分，如果达不到430分的话，他会把这个钱，把这个保分班的钱足额退给失主。
0: 除了保分班，何某还向郭女士推荐了所谓的押题班。顾名思义，那就是预测高考题，并按照每一门学科分别进行收费。那么，这家教育机构真的有这些班和课程吗？某教育机构负责人冯先生，
1: 比如说改志愿、修改志愿，包括修改分数，包括一些保送的专业、保过的专业，包括一些保证的分数，这些我们都是不会承诺的，这些是不可能存在的，机构也没有这项业务。
0: 那么，何某是如何让郭女士的孩子上这些保分班、押题班的呢？警方调查发现，孩子原本就在机构里补习。何某他只是把正常的补习课程改了一个名字，
4: 他的业务不就是给学生排课吗？都是在线上上课吗？假如说吧，就是普通的一节培训课，他可能会跟学生家长说，这就是你报的这个保分班，或者说你报的这个押题班。
0: 为了让孩子能够考出一个好成绩，郭女士共转给何某3万多元的学费。随着距离高考越来越近，孩子的成绩并没有明显的提升。这个时候，何某又被郭女士推荐了一个新的方案。
2: 他又提出来什么呀？就是说，这个孩子呢，我要去运作，让他去保某一个大学，也是咱们的北京，重点的大学。
0: 何某告诉郭女士，就算孩子的高考成绩不够，也可以通过特殊渠道进入北京的一些大学，但需要花钱打点关系。
3: 在期间呢，嫌疑人多次向家长说，我正在与高考名牌大学的老师要吃饭，需要这个打点费，需要送礼费，以这种理由方式向学生家长索要费用。其实嫌疑人是没有任何能力去联系相关的北京名牌大学，也没有能力让这些孩子高考考生能上到北京的一些名牌高校。
0: 为了让郭女士相信，何某还专门制作了许多假的证据，比如和高校老师的聊天记录、与机构的转账记录等等。
2: 比如说把这个收款凭证进行 P 图，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0: 就这样，郭女士向何某陆续转了10几万元，之后满心期待着孩子被名牌大学录取的好消息，但是孩子始终没有收到何某所承诺的那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时郭女士才意识到可能被骗了，于是她要求何某退钱，但是何某却找出各种理由进行拖延。
4: 嫌疑人呢，就也是各种推辞，比如说呢，什么，培训机构啊，可能说是我叫电脑系统不好啊，或者说这个财务不上班啊，或者说

0: 这个手机卡顿啊，有问题啊，一直在推脱。
1: 目前，犯罪嫌疑人何某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抓获，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考生家长们，那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因此犯罪分子就是利用了家长这样的心理去实施诈骗。去年的高考前夕，重庆的吕先生，他也掉入了一个花钱就能上名校的骗局。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花园路派出所民警
2: 吕某在通过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叫王某的人。王某称他有熟人有关系，可以帮他的孩子解决升学的问题，吕某就信以为真。王某前前后后以各种理由，比如说帮孩子调档案、打点关系、找熟人办事、请客吃饭这些理由，前前后后找吕某一共要了20-30次，总共要了40余万元。
1: 这钱也花了，直到高考录取工作结束了，吕先生都没有等到孩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而在山东省淄博市，考生家长周先生也因为相信了能人贺某可以把孩子送进军校的承诺，最终被骗了30多万元。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
3: 嫌疑人对外也说自己有很硬的关系，有门路，能够拿到军校的内招名额。嫌疑人先后多次向受害人发送伪造的托关系办事的聊天截图，让受害人对他的办事能力深信不疑。
1: 之后，周先生将自己的孩子上军校的事情托付给贺某一手包办。接下来，贺某就以跑腿费、打点费为由，先后向周先生索要了37.5万元。然而，直到当年高考招生工作结束，周先生的孩子都没有被贺某所承诺的那所军校录取。警方介绍，除了虚构出所谓的能人包办进入名校的说辞，犯罪团伙还会伪造、制作高校的网页、虚假的招生简章等等，来骗考生们掉入陷阱。小峰和小苏是云南省普洱市的两名高考生，高考结束以后，本该好好的享受假期，放松一下，不料他们却急匆匆的来到派出所报案。原来两人一同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受害人小苏。
4: 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网名叫唐的网友，通过跟他聊天，他告诉我有渠道可以让高考成绩不理想，或是直接不用参加高考的学生，协调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唐12800元的报名费。当天他返还给我了2000元。过了几天，我还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的同学何某。
1: 受害人小峰。
5: 我也添加了唐为好友，跟他详细了解了借读情况。他告诉我想去读读，记得先交纳一定的报名费。但是报名成功以后啊，他们将一部分的费用会返还给我。我听后简单的和家里面的人商量了一下，然后我就报名转给唐把这个钱。
1: 缴纳完报名费以后，小苏和小峰满怀期待着等着被录取。然而，这左等右等，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心生疑虑的两人再次找到了那个网友询问事情的进展，没有想到他们已经被对方拉黑了，两人这才意识到被骗了。云南普洱市
6: 确实另有其人，
7: 这里怎么偷怎么骗是吧？
8: 对，
7: 你们通过什么方式？他叫上来教你的？
8: 手机上
7: 是吧？都有聊天记录对不对？
1: 经过审讯，民警了解到，陈某的上线是一个叫做易某的男子，他给被害人的那些招生简章也都是易某所提供的。
6: 那么，背后的嫌疑人易某是谁？他在哪里？当时我们就想着一定要尽快把易某揪出来，不能让他再祸害别的学生了。
1: 经过连续一周的分析和研判，民警终于从几张宣传单当中查找到了端倪。
6: 我们在排查时发现，不同的学校招生老师却是同一个人，这一点就非常可疑。于是，我们就从宣传单中的几所学校着手开始调查。
1: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0: 易某的身份信息，并立即对他展开了抓捕。民警在易某的住处将易某抓获，并当场查获了伪造印章一枚、伪造工作证一个、六所学校的虚假招生简章1625份。讯问中，易某对自己实施诈骗的行为供认不讳。最终，易某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11个月。那么，面对这些花样繁多的骗局，家长和考生们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1: 我们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防范啊。一是要认准各地考试院发布的相关的信息，切勿轻易相信可以花钱改分查分的说辞。二是在填报志愿时要认准国家认可的高等院校，可以在教育部官方网站上发布的全国高等院校名单中查询验证。三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领取教育补贴、提前缴纳学费等类的骗局。高考骗局花样繁多，但却离不开一个潜字，凡是涉及转账汇款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发现有可疑情况，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0: 今年的全国高考已经结束，连日来高考相关话题的热度一路高涨，因此也有不法分子为了蹭热点博流量而造谣和传谣。近日，山东菏泽市公干局牡丹分局网安大队的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该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被大量本地网友浏览和转发，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菏泽市公干局牡丹分局网安大队办案民警：
2: 高考是国家重大考试，试题和答案全程严格保密，该网民故意编造传播涉考谣言，误导广大公众，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和高考氛围。
0: 在发现线索以后，办案民警迅速展开了摸排调查工作，成功锁定了虚假信息的发布者当地男子张某，并依法将其传唤到派出所。
3: 我们调查得知，高考期间相关高考话题网络热度很高，张某他正是看中了这一热点，然后想借此热度吸粉博取关注，于是他就私自编造拼接出了虚假的高考答案内容，然后直接发布到了网络平台上。
0: 目前菏泽警方已经依法对虚假信息发布者张某做出了行政处罚。除了单纯编造虚假高考答案以外，还有不法分子打着售卖高考答案的幌子散布谣言，误导考生和家长。近日，湖南耒阳市公干局网安大队的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在某平台上自称有高考答案出售。在发现这条违法线索以后，耒阳警方立即启动了核查处置工作。
4: 发现线索后，我们迅速开展溯源核查、证据固定工作，全面排查该信息的真实性和传播扩散情况，并第一时间锁定了发布者身份是网民刘某，我们迅速将其传唤。
0: 经过警方的全面调查核实，网民刘某并没有所谓的高考答案资源，其发布的售卖高考答案内容那都是虚假信息。刘某仅仅为了博取网络关注，寻求刺激，故意在网络平台编造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目前耒阳警方已经依法对刘某做出了行政处罚。
5: 我们郑重提醒，高考试题及答案属于国家机密，受法律严格保护。高考期间网络上出现的所谓真题答案、考前押题答案、内部高考答案等相关信息，均为诈骗话术或虚假谣言，不存在任何真实性。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6: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7: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8: 这个故事，
7: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6: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7: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加油。

0: 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1: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2: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
3: 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去上班的后途却被
4: 在地铁车站勇斗，
1: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江苏新闻广播。
5: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6: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7: 雨夜车祸夺走了他的性命，
8: 一撞就被人撞了，就不省人事了。
7: 事故牵出巨额赔偿，到底谁该担责？
9: 这个好像钱塌下来了，感觉特别拿手。
7: 合同与用工相悖，快递员归属成谜。
10: 他不是他们的员工，说是这个人力资源公司的员工。
7: 法律穿透迷雾，厘清用工责任，
11: 就不能够做着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
7: 谁该担责？即将播出。
6: 今年三月的一天，江苏省南通市下起了小雨，穿着雨衣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小刘这天要上街买点东西。雨天出行，小刘下意识地放慢车速，双手紧紧握着车把，他比平时更加谨慎。小刘，
9: 我每次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个路上行人，我就会特别小心，我就会想起这件事情。
6: 小刘所说的事情发生在三年前的那个雨夜，当时天空也是飘着小雨，他也骑着车子，而不同的是，当时他驾驶的是一辆电动三轮车。那场事故来的是猝不及防，小刘不小心撞倒了一名行人，行人手中的伞也被甩落在地，落在了积水之中。
9: 当时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想想现在就觉得非常的也是难过吧。
6: 小刘没有想到三年前的那场车祸的后续会牵扯出两家公司，让本应顺理成章的赔偿变成了一场纠纷。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就先回到事故发生的那天晚上。2023年2月6号晚上7点钟，天色已经黑了。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淅沥的小雨让路面变得湿滑。小刘驾驶着一辆电动三轮车，按照他的说法，当时自己没有看到前面还走着两个人，等发现的时候，他把其中一个人给撞倒了。事后小刘分析，可能对方撑着一把黑伞，几乎和夜色融为一体，再加上自己观察不周，最终酿成事故。
9: 两个人打一把伞，而且是黑色的那种伞，当时晚上就是视线就不是太好，所以导致我们有及时发现。
6: 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当时下车查看情况的男子正是小刘。当时他得知两名行人是一对夫妻，倒地受伤的是丈夫。随后小刘报警拨打120急救电话，伤者妻子陪同伤者赶往医院救治，小刘则留在现场等候交警处置。交警赶到以后向小刘了解了事发经过。
12: 事故怎么回事？发生在谁开的？怎么回事？你从那边往这边走？
9: 回家的。
12: 嗯。
9: 然后他们两天，他们都是在散步还是什么？
12: 嗯，没看到。
9: 对，就这个已经但是怎么说，这个已经是我，然后对方然后撞到这边。
12: 嗯，没看到就碰到了才看到人。
9: 突然就对，就很近才看到了，然后就来不及了，就撞了一下。
12: 啊，这吃个气看，检查一下
13: 吃口气，
14: 不要靠着这，离稍微稍微远一点。
13: 对，手段嘛。
12: 我们把车推到边上，我们先去第一人民医院吧。到这个消
6: 随后交警赶到医院了解情况，伤者是老陈，57岁，当时他躺在病床上已经无法言语。他的妻子向警察描述了被撞的经过。
12: 他现在不好说话是吧？
15: 现在不好说话。
16: 我们就是从西边往东边走，他那个人开着那个什么车，从后面把我们
13: 快递，
16: 哎，送快递的，
12: 开得太快。谁在左，谁在右？
16: 他就是他在左边，我在右边。
12: 嗯。
16: 一撞就被人撞了，就不省人事了。
12: 嗯。
16: 他在我们后面来的。
12: 两并排走的是吧？
16: 啊，并排，我们走在边上。
6: 警方初步查清了事故经过，在医院。

0: 院，老陈被诊断为颅脑损伤，需要紧急进行手术。而在此后的几周里，老陈他始终处于昏迷的状态。看到老陈伤情严重，他的家人也意识到这后续肯定会有赔偿的事宜，于是就委托了律师。律师也专程到病床前探视了昏迷中的老陈。陈家人的代理律师，
1: 他必须要全天有人去看护他，就是脑死亡状态，没有意识，就是他已经不清楚这个任何的情况，然后身上全是这个管子，然后从头到脚。
0: 之后老陈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始终昏迷不醒，病情持续恶化。2023年7月，在事故发生5个月以后，老陈不幸离世。律师介绍，老陈夫妻俩常年在上海生活，事发前几天刚刚回到南通走亲访友，但偏偏就发生了这么重大的意外。
1: 当时他们两个人就散步的嘛，然后就真的没有想到发生这个事情。
0: 老陈去世的消息对肇事的驾驶员小刘来说同样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2: 通州的交警打电话来，他说人这边去世了，然后叫我再去处理。一旦发生这种就是人死亡的事情，就属于就是重大事情了，就是不是一般的事故。
0: 早在事故发生以后，交警部门也就厘清了事故责任。小刘对路面动态疏于观察，未能确保安全驾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老陈无责任。对于这样的结果，小刘没有异议。他本以为老陈送医之后会慢慢的好起来，没有想到最终是这样的结局，
2: 也非常的吃惊，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了，感觉特别难受。
0: 应负事故全部责任，并造成一人死亡，小刘的行为已经涉嫌交通肇事罪，要被追究刑事责任。2024年12月，该案在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办案法官，
3: 首先他的行为呢是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其次呢他的这个侵权行为呢也导致了一人死亡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啊，所以最终呢认定他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0: 法官同时了解到，小刘在事故发生以后认罪态度良好，并且积极垫付了8万元的医药费。2024年12月9号，法院判处小刘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3个月。办案法官，
3: 本身交通肇事罪它是一个过失犯罪，行为人他本身并不积极追求，是基于重大的一个过失啊，导致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最终我们是结合本案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结合被告人的这个认罪悔罪的态度，综合进行了一个评判。
0: 刑事案件尘埃落定，但是民事赔偿的纷争却仍在继续。老陈去世以后，家人请的律师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他们表示，小刘垫付的几万元的医药费远远不足以弥补所有损失。老陈昏迷几个月，仅医疗费就花费了将近50万元。陈家人的代理律师，
1: 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他自己付出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就是他的精神。
0: 小刘还有他所在的某快递公司，原来小刘他是一个快递员，事发时他正在送快递的途中，他驾驶的也正是某快递公司的电动三轮车。按照法律规定，快递员在执行工作任务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属于职务侵权行为，依法应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陈家人代理律师，
1: 考虑到那从法律关系层面上来讲，我们认为他是构成了这个职务行为，由他所在的公司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0: 可是就在诉讼的进程中，老陈的家人得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某快递公司否认小刘是他们的员工，还说他其实是另外一个公司的员工。
1: 他不是他们的员工，说是这个人力资源公司的员工。
0: 那么小刘他到底是哪家公司的员工呢？老陈的家人随即将某人力资源公司也追加为被告。法院受理之后发现，各方对实际用工主体有着不同的认识，这也是案件审理的关键的问题。

0: 办法官。
1: 就是两个被告两个公司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对抗了，他们俩的对抗成了本案中最大的一个焦点问题，到底谁是真正的用工单位。
2: 庭审中两家公司各执一词，
3: 并非双方这个真实意思表示。
2: 调查后关键事实直指核心，
1: 实际上和他是一个劳务派遣关系。
2: 谁该担责正在播出。
0: 某快递公司首先向法庭提交了重要证据，那是一份外包的服务合同，合同甲方为该快递公司，乙方为某人力资源公司。合同写明，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将快递业务的部分环节外包给了乙方，乙方依照甲方规定的服务标准来完成相应的外包服务。在庭审中，法官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
4: 将什么活或者什么业务发包给了公司去做，
5: 就是投递和验收快递账单，这个
4: 投递
5: 和验收快递账单拿进飞机。
0: 外包合同的附件二为一份安全协议，其中明确规定，如果造成相关安全事故或者案件，后果由乙方也就是某人力资源公司来承担。再看小刘的劳动合同，合同签约方并非某快递公司，而是某人力资源公司。凭着这些证据，某快递公司主张小刘并非他们的员工，发生事故所引发的赔偿责任理应由某人力资源公司去承担。办案法官：
1: 这个人力公司和驾驶员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个从外观形式上来看，那么就人力公司一般理解就是它是用工单位。
0: 那么实际情况果真像某快递公司所说的那样吗？对此，某人力资源公司律师在庭审中予以反驳。他们声称两家公司的确签订了外包服务的合同，但是并不是真的将服务给外包了，这所谓的外包其实只是一个幌子。
3: 签署的相关合作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并非双方这个真实意思表示。
0: 某人力资源公司辩称，其实两家公司就是进行了一个合作，不存在真正的业务外包。此外，小刘名义上是和他们的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没有形成真实的劳动关系。说到底，小刘就是为某快递公司工作的快递员，出了事当然应该由某快递公司承担责任。某人力资源公司诉讼代理人：
3: 我们没有这个业务外包，我们仅就代发实际用工的员工工资就这一项提供服务。
0: 两家公司各有说法，那么小刘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的呢？小刘说，如果不是产生了纠纷，他也不知道自己用工身份的背后另有隐情。小刘他原本从事技术行业，因为原单位效益下滑，他就转行做起了快递员。2022年年初，他通过面试入职某快递公司，成为了一名快递员。小刘说，他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并没有留意他到底是和什么公司签的合同。
6: 我只记得有一份文件，我上面已经是所有东西都填好了，我也没希腊是填了什么东西，我都没注意，我就按照需要签署去签一下。说实话，这个我的当时这个意识也不强，就是没有这个概念。
0: 在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小刘在和同事闲聊当中才得知自己并不属于这家快递公司的正式员工。
6: 他们那边就是有两种用工模式，一个是那个叫 A 类工 B 类工，就属于正式工，然后其他的就是属于那个都是那个外包的，不属于那个正式员工。
0: 对于这一点，当时小刘的心里也没有过多的纠结，
6: 因为我们都是默认就这样的。因为搞正式工说实话应该是挺难的，就是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是这种用工模式了。
0: 可是在小刘看来，就算没有正式员工的名头，自己也是实实在在为快递公司工作，理应也算作是快递公司的员工了。小刘表示，自己的日常工作全程都是由某快递公司来安排， 而和他签合同的某人力资源公司，他从来没有过实际的接触。出事前，他已经在这家快递公司工作了一年多，负责固定区域的快递揽收与投递，一直以快递员的身份开展工作的。
6: 法官当时也问我的，我就说我是在那个快递公司的劳务，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0: 那么，这两家公司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小刘他究竟又是谁的员工呢？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对此展开调查。法官首先查明，虽然给小刘发工资的是某人力资源公司，但是小刘的工资明细是由某快递公司制作的，这其中包括小刘的基本工资、派件提成、奖罚金额等，某人力资源公司仅负责按表转账。每月某快递公司会将员工工资与每人15元的管理费一并转给某人力资源公司。某人力资源公司诉讼代理人：
3: 是这样的，我们是根据公司发放的这个表格，就结算表格内容执行。
0: 也就是说，小刘每个月能拿多少钱，完全是由某快递公司来决定的。此外，日常的用工管理也是由这家快递公司来负责。办案法官：
1: 都是由快递公司来进行管理的，你什么时候上下班的考勤、送货等等，全是由他来进行。
0: 法官进一步调查还发现，小刘劳动他所用的全部的工具都是由某快递公司无偿提供。
1: 工作的工具、车子、电脑、打印机等等是谁提供？让我审查下来发现全是快递公司提供的，包括本案的车辆其实也是登记在快递公司名下，而且车辆的保险也是快递公司去买的。
0: 小刘到底是在为谁工作？这个问题法官已经有了了解。那么这两家公司又是什么关系呢？尽管某快递公司反复地强调他们与某人力资源公司属于劳务外包关系，但是法官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本案根本不符合劳务外包的核心特征。
7: 外包服务属于承揽，例如你向我定做一个产品，我通过自身的操作流程、工艺技术拿出一个成果给到你，你只需要一个结果。
0: 法官认为，从员工日常管理、劳动工具提供，再到两家公司真实的合作方式，各项证据足以证实这家人力资源公司在本质上只是为某快递公司代发工资，两家公司的关系更符合劳务派遣的关系。
1: 后来这一系列仔细审查之后，更加坚定了我们就是这么一个认识，快递公司实际上和它是一个劳务派遣关系，而不是外包。
2: 两次之差，责任天差地别。
1: 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之间是明显不一样的。
2: 外包派遣之争，法律明断是非。
8: 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判决。
2: 谁该担责？正在播出。
0: 劳务外包与劳务派遣看似名称相近，法律责任划分却截然不同。按照法律的规定，在劳务派遣关系中，实际用工单位要对劳动者履职过程当中所造成的侵权损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在劳务外包关系里，承包方自主管理人员自主安排作业，发包方只验收最终成果，一旦发生事故，原则上由承包方自行承担责任。
1: 民法典就有相应的规定，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之间是明显不一样的。
0: 事情到这儿，核心事实认定清晰，赔偿责任的归属也终于迎刃而解。法官认为，某快递公司作为实际用工单位，应该对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侵权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同时，法官审理认为，某人力资源公司不能完全免责。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劳务派遣单位如果存在选人不当、未依法履行培训义务等过错，需要共同承担责任。在本案中，某人力资源公司也承认他们没有对小刘进行任何培训与管理。
1: 你这个人力公司和快递公司签订的安全协议，他有一个义务对 他招收的员工有一个安全生产的培训管理义务，但实际上通过审理发现，他实际上什么事都没做。
0: 法官逐项核算原告所主张的赔偿明细，最终认定赔偿总额为204万多元。经过审理，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某快递公司作为用工单位需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需要赔偿原告204.57万多元。某人力资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15%，即3.68万多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驾驶员小刘因为在干活途中出的事，按照规定不需要再进行赔偿。小刘也当庭表示，他曾经给陈家人的8万元无需偿还。
1: 在这个一定范围内承担的共同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一方承担之后，这个15%，另一方有无一个追偿的权利，这下就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
0: 两家单位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5月29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之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场民事官司终于尘埃落定。二审判决生效以后，某快递公司将赔偿款全额支付给了老陈的家属。对老陈家人来说，逝者已经无法复生，但是判决为事故责任做出了清晰的界定，也给家属带来了慰藉。陈家人的代理律师，
8: 家属也是非常感谢那个法院，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判决，因为最终把这个责任认定到了真正属于他的这个用工单位，那以及他这个派遣单位，那么其实是能够增加他受偿的可能性的。
0: 今年3月，记者来到江苏南通采访的时候，小刘的缓刑考验期即将结束。他说，这场事故让他彻底明白了安全驾驶的意义。
6: 我每次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个路上的行人，我就会特别小心，就是大家开车这个都得，就是特别是在那个恶劣的天气下，就是打起10分的精神还不够，要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
0: 事故发生以后，某快递公司专门强化了员工的安全培训。与此同时，当初事发时没有路灯照明的路段，如今也已经加装了路灯，出行环境得到了改善。
6: 就是越来越好嘛，就是以后这件事情，像我这种事情，应该是越来越少，就是大家都是越来越安全了嘛。
0: 法官提醒，假外包真派遣的乱象容易引发各类纠纷，即便企业想方设法来规避，也难逃自身理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1: 就不能够做着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啊！要把对应的用工风险、社会风险考虑进来。比如说这个快递本身，快递与运输息息相关的，快递它用工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你光想着收益，光想着转移风险，其实对这个社会带来的风险就更大了。
0: 同时，法官也提醒广大的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务必认清实际的管理主体，主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在进哪个单位工作的时候，要多留意一下你和哪个单位签合同，你是为哪个单位服务。当然，对于用工单位而言，你应当有一个如实披露的义务。
0: 雨过天晴，各方的生活重归平静。
2: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生活的酸甜苦辣，新闻故事，我的故事，他的故事，还有你的故事。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喝啤酒再来一瓶，这是藏在日常里的小惊喜。可是在浙江温州，有一名男子却把这个小小的中奖拉环变成了牟利的工具。他不仅妄图实现100%的中奖，还做起了生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就从商家的一段监控视频说起。
9: 好，你快来。
0: 拿着中奖。

0: 的拉环去兑换啤酒，这是商家的促销方式。视频中这个男子的行为看上去很合理，但是超市老板突然发现，这位频繁中奖的幸运儿，他拿来的中奖拉环却和普通的拉环不太一样。
1: 就说有两个人好像是拿了假的来兑换的哦，正好说好像来我们这边超市了，所以我们赶紧就叫人员去追出去了哦。可是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个人了，最后我们就选择去报案了。
0: 民警接到报案以后，立刻开始调查取证，掌握到了相关的犯罪证据。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杨业派出所办案民警，
2: 假瓶盖存在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可以把上面的印刷上去的字迹擦掉，而正版的它是擦不掉的。
0: 民警经过持续的追踪，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陈某的身份，并展开了抓捕。
3: 你知道找你什么事情？自己知道的，就那瓶盖事情了啊！
2: 每天都在那里两千。
0: 第一次搜查的时候，嫌疑人陈某一直说自己没有骗取过啤酒。民警在陈某的住处也没有发现伪造的中奖拉环。
2: 我们是在他的车辆里面，在一堆塑料袋下面啊，找到了嫌疑人是用小包装分装的一些假瓶盖，经过清点有2000余个。
0: 在证据的面前，嫌疑人陈某一开始他拒不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直到进到派出所以后，他才交代了犯罪的过程。犯罪嫌疑人陈某
4: 想要弄一点钱啊，或者自己喝一点啊。第一次会掉，第二次稍微好一点，第三次你稍微老不一点，反正是你真假两个对比起来相差很大，颜色也相差很大，38000多。
0: 据陈某交代，为了做出仿真度高的假拉环，他先后三次尝试制作，还采取跨区域分散作案的方式，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次兑换。办案民警
2: 他们就便捷村都是用于自己个人饮用，在他手机里面我们提取到了一个可疑人员，也就是收购他啤酒的下家，他在看守所里再次提审的时候承认到，他当时这些啤酒兑换来就是拿来出售给下家获利的。
0: 经查，陈某购入37500个易拉罐盖印刷假冒的中奖信息，已经兑换啤酒价值18000多元。目前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任何通过不法手段获取利益的行为，最终都难逃法律的严惩。在此，我也想提醒广大的经营者，对于收到的中奖凭证，应该仔细核对，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6: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7: 铁坤讲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在常州的水稻育秧基地，新一季秧苗正待移栽。在扬州的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粒刚刚收获归仓。连接这两幅画面的是一群数十年扎根田野的育种专家。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走进江苏大地上这些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粮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1: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知道的很细致的。
2: 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

0: 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1: 只要天还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太阳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出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0: 随着紫金诺、吴玉京二号、吴玉京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吉祥主导培育的吴玉京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精稻品种之一和中国精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精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2: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0: 目前两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3: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0: 一粒粒水稻两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4: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洋麦33降了，那么抗导性提高了，就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增产了10%几。
0: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4: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机动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便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0: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艺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5: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0: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

0: 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杨霾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1: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杨麦16、杨麦25、杨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11余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纸，以良种为墨，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吕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1: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两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2: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6月9号，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预计2027年具备通车条件。
3: 上午9点多，随着最后一节钢梁精准落位，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索桥沪渝蓉高铁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正式合龙。原本隔江相望的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终于在江心上实现完美牵手。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作为南通八龙过江中第六龙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4.09公里，其中主塔高153米，主跨达400米，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连接上海崇明和南通启东两地。自2022年12月首根钻孔桩开钻以来，建设团队创新性采用了双向智能协同架设方案，主跨与边跨钢梁架设采用两套智能工法同步推进，最终实现钢梁在长江高空精准握手，合龙口高差控制在毫米级。中铁大桥局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滕佳佳：
4: 我们这整个大桥它是过江不减速，是世界第一座时速350公里高铁过江的，对这个抗震呀、变形它强度非常高。我们精度控制的话，平常就是通过斜拉索，然后降压吊机去精调它抗风抗震，这在设计方面都考虑得非常精细。合拢之后，我们将进行预制板的架设以及钢梁附属后续施工。
3: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采用双层布置，上层为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里的城际铁路。建成后，它将发挥立体化过江交通功能，是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为实现高铁350公里时速过江不减速，大桥铁路桥面铺设无闸轨道，对桥面现行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重启公铁长江大桥设计负责人李恩良：
5: 就说到这个无闸轨道这一块的话，就是说时速350公里，这是我们全线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标准。针对我们这个桥的话，大桥的刚度控制，包括地基承载力的沉降的一个控制方面，我们按高速350公里这个标准来控制，就是设计过程中啊，我们都采用严格的标准。

0: 进行一个限行包括受力的一个控制，来确保我们过江能够不减速。
1: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主干线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性控制工程。此次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钢梁合拢将彻底补齐长江入海口北岸过江交通短板。未来高铁通车后，启东到上海仅需27分钟，到南京仅需1.5小时，这对完善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大意义。上海国铁工程建管公司崇明指挥部指挥长殷学国：
2: 今天大家的合拢啊，代表着我们后续的五大轨道还有四电工程将可以陆陆续续的进场施工。按照目前的工程进展，我们这个项目特别是太仓到南滩这一段，在2027年年底会具备这个开通运营条件，将为这个长江两岸的这个居民出行啊带来非常便利的条件。
3: 外籍人员来南京旅游购物支付更方便了。近日，南京玄武区率先试点无界跨境一码通付，支持14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电子钱包直接扫码消费，实现了入境支付便利化的新突破。
4: 近日，在南京新街口德基广场，来自南京理工大学的哈萨克斯坦籍留学生明朝阳用自己国家的电子钱包对着商户的二维码一扫，滴一声就完成了支付，成功购买了心仪的服装。哈萨克斯坦籍留学生明朝阳：
5: 这次我用我自己的哈萨克斯坦 Kaspi Bank 买东西，可以用我软件直接扫码就可以了。我会把这么便利友好的体验分享给我的家人和家乡的朋友。作为外国人，消费很方便，中国很棒。
4: 这一便利的背后是跨境支付便利化的进一步提升。此次南京玄武区率先落地的无界跨境一码通付项目，依托支付宝、微信开发的外包内用跨境移动支付产品，外籍人员无需携带银行卡，也不用下载新的支付软件，直接使用本国电子钱包就能扫码消费。无界跨境一码通付目前已实现中亚地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的14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个境外电子钱包。扫描玄武区内商户的跨境二维码收款码台支付消费，同时支持美元、欧元等120余个币种收单结算。据悉，目前南京德基广场内超400家核心商户已全面上线跨境二维码收款码台，并正式投入使用。玄武区内重点商超、星级酒店、文旅景区、医疗机构等消费场景也在陆续铺设，帮助企业在货物、服务跨境贸易合作中实现资金畅通结算。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负责人陈伟：
6: 该项目的实施依托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通过一点接入模式，为境内外支付机构提供高效对接通道，实现外包内用跨境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实质性的突破。
4: 为了让外籍人士购在中国的体验全面升级，记者注意到我国离境退税服务也实现了数字化升级。近日，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游客 Angela 在北京华侨大厦瑞士酒店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成功收到了此前在京东 APP 购买手机的200多元人民币的现金退税款，标志着北京率先落地了境外旅客网上离境退税。南京市玄武区发改委副主任周光介绍，未来也将尝试将无界跨境一码通付的支付方式与离境退税服务等结合起来，进一步打通从购物到退税的全链条便利化通道。
7: 目前呢，我们这个一码支付呢已经覆盖了中亚以及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将来呢我们还要继续推进到中非、中东和东盟。这样做的呢，既可以为入境来世的消费者呢提供一个便利，避免了外汇兑换和外汇汇率的风险，同时对商家来说，收单解决了汇率长期波动带来的损失。下一步，我们将在这个支付码的基础上继续延伸服务，在消费时候同时把这个购物信息和购物清单传递到海关的系统和税务系统当中，实现离境退税和离境检验的一步进行。
8: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海上生明月。
3: 夏天最痛快的事儿啊，莫过于一头扎进清凉的泳池，扑腾几个来回，暑气全消。那不少听众会疑惑，泳池里的水看着挺清，那到底干不干净呢？公示牌上写着余氯合格，那为什么有时候游完泳眼睛还是会红？那股说不上来的消毒水味儿又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一听疾控专家的权威解读。
9: 一池合格的泳池水，你最先需要关注的是游离性余氯，它也是消毒的主力军，负责杀灭细菌和病毒。其次大家要关注的是尿素，它主要来自于汗液和尿液。南京市疾控中心环境健康促进科熊丽玲主任医师。
10: 余氯过低，消毒不彻底，细菌开派对；余氯过高，又会刺激皮肤和眼睛。游完泳好似哭过一场。国家标准将游离性余氯控制在 0.3 到 1.0 毫克升之间，就是为了在安全和效果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尿素本身毒性不高，但它会跟余氯反应生成氯胺，那股刺鼻的消毒水味就是来源于氯胺。它不仅刺激眼鼻喉，消毒能力还差，所以尿素超标说明泳池里很可能有不文明的人，水质管理也掉了链子。
9: 另外大家肉眼可以看到的浑浊度也很关键，水越浑浊表示水中的杂质越多，悬浮颗粒越可能包裹细菌躲过氯的消毒。 pH 值如果偏了，氯的杀菌能力就会大幅的下降，同时还会刺激到眼睛和皮肤黏膜，这些常规的指标就构成了判断泳池水质的第一道防线。所以大家在下水前不妨先看看公示牌。熊丽玲。
10: 正规游泳馆必须公示水质检测结果，重点看游离性余氯是否在 0.3 到 1.0 毫克升之间，尿素是否小于等于 3.5 毫克升， pH 值是否在 7.0 到 7.8 之间，浑浊度是否小于 1 NTU， 这些数字达标基本盘就稳了。
9: 正常的泳池水有淡淡的消毒水味，不少人一进游泳馆就闻到强烈的消毒水味，甚至是刺鼻的臭味。别误会，那不是消毒效果的满分，而是氯胺过高了。南京市疾控中心环境健康促进科熊丽玲主任医师说，
10: 刺激性气味说明水里汗液等有机物太多，消毒副产物呢在报警。大家下水后留意一下自己的眼睛和皮肤，如果入水后开始眼睛发红，皮肤发痒，这可能意味着余氯刺激过大或者氯胺超标。
3: 眼下正值芒种节气，雨水增多，暑气渐盛，此时啊，养生要注意祛湿养心护脾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9: 芒种养生起居有度是根本，夜卧早起适配夏日昼长夜短的特点。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汪秀琴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早睡调息，早起舒身。
11: 芒种节气湿热并重，阳气浮于体表，五脏六腑反而相对虚弱，养生贵在祛湿养心护脾胃。起居要遵循夜卧早起的原则，中午小睡20-30分钟可以养心，空调的温度建议26度左右，切忌冷风直吹脖颈和后背，可以护住阳气。
9: 夏日养生更是重中之重，吃对了清热祛湿安稳度夏，吃错了则容易伤身上火。
11: 饮食记住苦夏时苦，夏不苦，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瓜、莲子心来清心火，但是脾胃虚寒的人不适合多吃，推荐薏米赤小豆粥，那么健脾祛湿。酸梅汤可以生津炼汗，忌生冷寒凉，冰镇的西瓜、冰镇的饮料最伤脾阳，忌辛辣油腻的食物，以免助长内火。
9: 芒种湿热燥热的气候特点容易诱发多种身体健康问题，同时也会影响到人的情绪状态。想要全方位的养护身心，规避季节常见病，科学的穴位调理、运动方式和心态的调节都必不可少。王秀琴。
11: 芒种时节，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病的患者要格外警惕，常按阴陵泉健脾祛湿，按揉极泉穴可以宽胸宁心。运动建议选清晨或者傍晚，以微微出汗为度，切忌大汗淋漓，以免损伤心阳。心态平和最为养心，多倾诉，少生闷气，心情舒畅才是最好的长寿。
8: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2: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0: 江苏故事，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1: 盘点一周新闻，一起听见江苏。日前，太仓极速星辰国际卡丁车场赛道正式通过国际汽车联合会 FIA 国际赛道认证，成为目前江苏唯一符合 FIA 最新版本标准要求的卡丁车赛道。太仓极速星辰国际卡丁车场2024年正式投运，项目占地面积约44亩，赛道全长1200米，宽约10米，共设全油门、高速弯、连续变线弯等13个特色弯道，兼具挑战性和趣味性。自投运以来，已成为长三角区域卡丁车爱好者的热门目的地。近日，外籍创业者罗伯托在苏州工业园区月亮湾海外人才 OPC 创业社区的帮助下，顺利办结全部注册手续，成功申领苏州首份外国人 OPC 营业执照。这标志着社区正式打通外籍人才以一人有限公司形式落地苏州创业的全流程通道，同时也是苏州深耕 OPC 业态、面向全球极具创新人才的关键落地成果。2026年数建苏运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南京站即将启幕，6月18号到7月8号，这场文化盛宴将在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与广大观众见面。江苏2+13馆的国宝将在同一个展厅里相遇，跨越新石器时代至近代。大展开展时间正值端午小长假，南京市博物馆将推出限时免费福利，全馆对游客免费开放，周一不闭馆。6月7号，无锡迎来首个法定戏剧日，西运江南聚会全城首届戏剧日主题艺术活动正式拉开帷幕。首届戏剧日主题艺术活动开幕式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小王彬彬、黄静慧、陈云霞悉数亮相，致敬经典，尽显戏剧的底蕴和朝气。根据安排，首届戏剧日主题艺术活动将一直持续到6月20号，邀请市民共赴这一属于戏剧、属于江南的盛大节日。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警啊，私盖公章的收购烟酒茶，骗了15个人，大约是356万。维权法宝来讲一讲。夜间开车啊，猛然发现有几个人呢在车道上摆桌吃饭，真是惊吓。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市盈科盐城律师事务所钟盐城律师，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贾小健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刑侦大队的女警啊，私盖公章啊，收购了烟酒茶，骗了15个人，大约是356万，至今啊仍然是没能追回啊这个损失，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盐城律师事务所钟盐城律师。钟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一份法院判决文书显示，定远县刑侦大队37岁民警严某燕，2021年至2024年间持盖有定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公章的供货合同，向13名个体户赊购烟茶酒，累计诈骗15人，约356万元。尽管严某燕已于202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但多名受害个体户至今仍有数百万元货款未能追回。

0: 定远县公安局书面回复称，涉案合同系严某燕私自制作并私改公章，属个人行为，公安局无支付责任。目前严某燕已被纪委处理，法院就受害人申请追缴违法所得一事已立案。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好，首先刑侦大队女警啊严某燕私盖公章，赊购了烟酒茶，骗了15个人，大约是356万，这个涉嫌的是诈骗罪吗？诈骗，
2: 涉嫌诈骗罪。他以这种虚构的单位采购事实，骗取商家的这个烟酒的这种方式，来骗取相关的这个烟酒，而且金额呢高达300多万，那么呢是符合这种诈骗罪的基本特征的。
1: 他们是签了合同，有的是供货合同啊，怎么样啊，这个采购啊，盖了章，就这个以看似合法的一个所谓的外衣一个表象，掩盖不了其本质是诈骗的事实，是吗？
2: 是的，就本案而言，虽然说这中间可能有公安局的这个盖章行为，但是就其行为本身而言，仍然是构成诈骗的，因为事实上是这个民警的这个个人的一个行为，基于他的个人行为而言呢，应该还是仍然是构成这个诈骗犯罪的。
1: 这个诈骗罪起刑江苏是6000，这个事儿发生在安徽，因为他这个金额是356万，远远超于起刑点，所以这个量刑您提一提是怎么一个量法？像这样的有几个档？三个档是吧？分别对应的金额是多少？
2: 诈骗罪是数额较大的，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独罚金；数额巨大的，是这个3到10年的这个区间，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这个财产。江苏和安徽都是以这个50万作为数额，这个特别巨大的这个档，所以本案呢，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数额特别巨大的这个档次啊，所以呢，它的基准起刑点应该在10年以上进行量刑，
1: 而且是远超几倍啊。但是你看啊，因为她是一个刑侦的女警，从事刑侦的一个女警，知法犯法，是吧？这应该从重吧？在量刑方面会体现一个从重吗？像这样的很恶劣这个行为，
2: 作为公安民警，本身也是这个从事这个执法和刑侦的这个相关工作的这个民警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执法方法呢，原则上是要进行从重处罚的。
1: 怎么一个从重呢？这个比例是基准刑往上加多少呢？从重？
2: 从重这个是由法院来具体来进行酌定，一般可能在10%到20%之间。作为一个从重的一个情节在里面，当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减轻或者从轻的一些情节，比如说是否存在自首、坦白或者其他情节。
1: 但是我没有看到有报道什么自首啊、坦白等等啊，这个没有在报道里看到。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严某燕啊，这个刑侦的女警，在2025年因为诈骗罪被判了有期徒刑八年，因为对吧，50万就10年以上，356万，而且还要加重。怎么一下是8年？这个怎么说？太轻了吗？
2: 关于这个8年的量刑，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完整的这个裁判的最终的这个结果文书，当中呢肯定是基于一些这个量刑的情节在里面的，比如说到案之后是否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这个罪行，比如说自己是否是有这个立功的情形，以及这个是否有坦白自首的这个情节，就是这些。如果有的话，都有可能会导致本案的这个量刑啊低于这个起刑点来进行量刑，判处是8年也是有可能的。
1: 减轻是减档，本来10年以上啊可以减到10年以下叫减轻，所以大概率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节，是这样吗？
2: 是的
1: 啊，
2: 是的。
1: 这是关于这个女警啊严某燕的一个刑事的一个罪名和量刑。好，还有退赃退赔，这是显然的啊。同时还有双开吧。涉及刑事犯罪以后双开是不是
2: 啊？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他涉嫌这个犯罪了之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那根据这个公务员的这个相关的管理规定呢，是需要是开除公职的。
1: 那这个案件为什么引发广泛关注？是因为这个判了刑以后啊，你看很多受害的个体户损失至今也没能追回几百万。那定远县公安局怎么说的？说合同呢是严某燕私自制作的，而且是私盖的公章，属于个人诈骗行为，公安局呢没有支付责任。哎，你看看这个说法， 那么个体户怎么认为？说你严某也好，你使用的是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公章，认为这个公安局呢有管理不当的责任，要求公安局承担一个连带责任，这个理由应该是可以得到支持吧？公安局应该有问题吧？就在管理方面是不是有些疏漏啊？
2: 从印章的管理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是公安局是存在这个过错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从这个印章的真实性以及这个相关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持续性的角度来讲啊，其实本案呢还是有可能构成这种民事意义上的这种表件代理的。在站在这个商户的角度啊，如果说能通过这种表件代理的这种角度，能够去起诉公安局，最终由法院来认定构成表件代理的话，那么作为公安局呢仍然是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
1: 这是您另一个思路，表件代理是吧？什么是表件代理？您讲一下为什么？如果是表件代理，是可以找公安局来要求这个相应的一些损失的赔偿。什么是表件代理啊？
2: 表件代理是指事实上代理人或者行为人不具有这个代理权，但是呢，作为相对人来看呢，从表象上来看，认为他或者有理由认为他是具有这样的一个代理权限的，比如说当事人提供了相关的这个印章、相关的介绍信或者相关的空白合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这个相对人而言，那可能是善意的。我在善意的情况下，我有理一方的人能够代表本案当中就是能够代表公安局来进行相关的这个采购行为，而且相关的这个印章呢，如果确实是真实的，公安局是有可能基于这种表件代理的这种法律制度呢，会被法院判决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
1: 但是这个严某艳，这个刑侦的这个女警，她不是涉嫌了诈骗吗？已经认定这行为是诈骗了，刑事问题了，怎么从民事方面还可以认定好你合同是真的，我认为你是表件代理，两者冲不冲突啊？会有这个影响吗？相
2: 冲突？
1: 不冲突。
2: 两者不冲突，就是目前的包括最高院以及这个多地的这个高院呢，都有类似的这种司法裁判，就是员工以单位的名义来实施诈骗的，从刑事上呢是认定了个人构成了这种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的，但是呢仍然有众多的这个民事诉讼啊，就是相对方去起诉这个员工所在的这个单位的，仍然是有很多的是构成了这个表件代理，这个用人单位仍然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这个合同责任。至于说合同责任承担了之后，用人单位回过头来可以基于员工给单位造成的损失去另行进行追偿。
1: 所以等于是就这个维权应该有两个路，一个是找这个就是严某艳推搡退赔，通过这个方式是吧来找他，让同事我要求好，因为你这个公安局嘛，你管理有一些不当啊是吧，比如说你公章你怎么能够没有审批没有登记没有监管就三年啊，然后搞这么一个所谓的诈骗，你管理形同虚设，包括你的监管三年时间，按理说你这个假的公务采购应该是见光死啊，一对就对出来，也是没有人发现，从这个角度要求他们担一定责任，这是一条路。还有一个另外以表件代理来起诉要求，那您觉得就这两个路哪个走起来相对是对当事人更有保障一些更容易一些呢？像这样的
2: 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呢，我觉得第一选择是通过表件代理制度去进行诉讼，如果说能够直接构成这种表件代理的这个协议本身呢，或者说是这个买卖行为呢本身呢，对公安能直接产生约束力，不能够构成表件代理的，那么仍然是可以通过公安局本身存有过错来部分承担这个相应的这个责任也是可以的。
1: 但是表件代理的可行性得到支持的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很大吗？目前来看，以往的案例来看的话，比较大概率支持是吧？而且是全额哈。
2: 对，从目前来看的话，如果商铺本身自己是不清楚的、不知情的，或者说自己本身没有重大过错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所有的印章又是真实的，大概率呢，公安机关是要承担民事责任的。
1: 所以两个路都可以走啊，但是如果说走第一个，您说比如说让他那个推赃退赔，同时找公安部门管理方面适当的这个责任，那这个公安的这块责任就相对小一些，是不是？相对比例要小一些，对吗？
2: 啊，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公安如果说是从过错的角度去进行赔偿呢，肯定是相对而言呢，因为它是一个管理责任嘛，从管理责任的角度来讲是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全额赔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1: 那比例能有多少呢？我这样的话
2: 比例应该在50%到50%以下
1: 啊，50%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在6月10号呢，这个安徽定远县调查组啊发了一个通报说，全力配合法院啊追缴严某艳的资产。

0: 然后呢，同时是对失职人员啊，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所以我们想问一下，这个追责是怎么追？很显然，这个在公章的管理方面啊，有些问题，三年多没有发现，是吧？你怎么能够随意就盖这样的公章，私盖，对不对？而且整个以单位的名义去所谓行骗啊，你单位这么多年搞这么一个假的什么采购也没有发现，监管也没有到位，这个追责担多大责任这块怎么追？
1: 这一块的追责呢，其实是主要是行政机关或者说公安机关它的内部的一个追责，主要是根据这个公安部的所颁布的一些相关的条令，比如说内部条令等，以及印章管理的一些这个规定，来对这个相关的这个比如说印章的这个保管人员或者说负有领导责任的相关人员来进行追责，内部的这个政务处分、行政处分，如果说存在这个比较严重的失职行为的，可能相关的领导或者说直接责任人可能面临着被免责、被免职，如果再有严重的可能涉嫌渎职的，那可能会有渎职方面的这个
0: 犯罪
1: 责任，对
0: 啊，是刑事了是吧？再严重，
1: 对，
0: 啊，那这个罪名呢是什么？
1: 就是这个
0: 渎职罪
1: ，然后涉嫌这个渎职罪方面的一些这个犯罪。
0: 这个量刑能有多重啊？像这样的
1: 渎职罪量刑应该是，
0: 一般是三年以下
1: 之类的，一般是三年以下的这个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是3到7年的这个有期徒刑，涉及到这个渎职和这个玩忽职守方面的这个犯罪的。
0: 对公安局还有其他的一些处理吗？对单位有没有一些处理？发生这样的事儿，没有是吧？
1: 单位应该是没有的，主要是可能基于内部的一些考核上，可能会对单位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0: 我们在谴责这个个人犯罪的同时，也希望看到啊，相关单位能够承担起责任啊，给当事人、给公众一个交代，而且要严厉追责，深刻的反思。您谈一谈这个案件的一些反思，反映出哪些问题？
1: 而且本案是作为这个行政机关啊，公安机关，应该讲这个行为是非常恶劣的。
2: 官方客服电话等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啊，时间不长。
3: 是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提一提啊，一连串的违法行为。
1: 夜间违规使用灯光的这种行为呢，交警部门可以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也是差不多的一个处罚的一个幅度。
0: 这是索性没有发生严重后果啊，是吧？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假设一下，这个够得上刑事问题吗？类似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或其他的一些交通肇事罪，有没有可能？如果发生了严重后果，人员伤亡啊，怎么样？这个刑事责任
1: 有可能构成呢，因为之前有过类似的这种案例的，就是比如说行人一方或者说是非机动车的这种驾驶方，比如说在一些特殊的这种道路上，然后呢明显的这个违反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也引发了这个重大交通事故的，仍然是有可能会构成交通肇事罪等方面的这个犯罪的。
0: 哦，这个罪名是交通肇事罪，不会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个不会危害到公共安全，不会交通肇事是吧？
1: 对，交通肇事罪，如果是以危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这个呢要求呢主观呢这种故意程度会比较高，在本案来看呢，可能目前还上升不到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恶意
0: 啊，这个还没有那么高的恶意，因为很显然可以预料到我在马路上摆个桌子吃饭，大晚上的很黑没有灯光，显然会有很大的危险，这个还达不到哈。
1: 危害公共安全呢，往往呢比如说最常见的醉酒驾车的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这个呢是要么呢是追求这种危险结果的发生，要么是极大程度上他的行为呢具有重大的危险性，而且这个危险性呢是对于这个不特定的人，这种风险可能是确实是比较大的。那本案当中呢，在道路的路边就是违规停车摆放桌子的这样一个行为呢，如果说引发事故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从交通肇事罪的这种角度来进行。
0: 那他这个量刑就相对轻一些，一般是3年以下3到7年，当然如果有逃逸怎么样致人死亡，可能7年以上了啊。好，这是刑事。来民事方面，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责任是怎么划分？这个司机还要担责任吗？司机责任有多大？

0: 那四个人五个人摆桌子吃饭的，显然责任会大一些吧？这个民事应该怎么赔比例？
1: 就停车的一方，本案的这几个这个个人如果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话，那他们肯定是主要责任了。其他的这种行车的这种相对方而言呢，那肯定是次要责任，他们呢可能要承担绝大多数的民事赔偿。
0: 所以说啊，这个任何的这个漠视交通规则、占用公共道路行为，都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漠视，后果是很严重的啊。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钟延成律师做客节目。好，钟律师，再见。好，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3: 北京时间23:00。
2: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5: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此刻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 02583568888，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4: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此刻呢，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南通市民钟先生。好，钟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就是我向你们反映这个网约车平台这个不规则的
0: 您是网约车司机师傅吗？
1: 对对对，是的。
0: 啊，具体是什么事情？
1: 具体的就是这个网约车，这个他们没有那个计价明细、订单的明细，他们这个属不属于？
0: 没有什么明细，
1: 就是订单完成之后的这个订单明细，什么公里数啊，多跑了多少分钟这些东西。
0: 那你看不到订单的明细，就只有一个，比如说我这个一趟里程只有一个金额的总额，是不是？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那比如说你这是在哪个平台？

0: 是吗？
1: 对对对对对，他
0: 如果是
1: 一个乘客，打个比方说付了多少钱，我们司机到手多少钱，只有这个东西。
0: 那比如说比如说这个公里数啊、里程啊，都没有。
1: 对对对对，都没有。
0: 啊，嗯，那如果是两年这样，那你为什么还一直在这个鞍马出行，在这个平台上？有没有去看一下其他的平台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方式呢？
1: 它的其他的平台也有这种情况，有好几个平台有这种情况，它就单单它的一个鞍马。
0: 那你了解还有哪些平台有这种同样的情况？
1: 是这个现在个就是现在有一个那个高德旗下一个轻快联盟里面，他们这个有四五个平台，他们都没有，那个鞍马、风韵、及时、365、优逸，这个他们这个叫极速版，他不是说他这个平台下面又分了一个极速版出来。
0: 那所有的这些平台它都是单独的吗？你刚刚讲的这几个？
1: 我们反映的时候他们说是属于他们子公司一样的。
0: 子公司？那总公司在哪里呢？
1: 不是他的，就是打个比方说，我现在他名字挂了鞍马出行，是不是？
0: 对，
1: 他是一个 APP， 然后他下面还有一个鞍马出行极速版。
0: 鞍马出行极速版？
1: 对。
0: 那极速版跟鞍马出行是什么关系呢？
1: 他说是一个公司的呀，但是我们有时候打客服，他们说不是属于一个公司，所以说我们也搞不懂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公司。
0: 好，那这个情况，那么你们有没有去跟你挂靠的，比如说这鞍马出行啊，或者是极速版，有没有去跟他们去沟通过这个情况？
1: 我们反映过这个情况的。
0: 你向哪里反映的？
1: 向平台客服反映这个情况，然后还有向那个
0: 客服怎么说呢？
1: 客服就他们就说他们一直在升级当中，一直在升级当中，就是升级一两年也没有什么。
0: 是鞍马出行的客服一直在升级吗？是谁的？是哪个客服在升级？
1: 鞍马极速版的客服回答我的，说一直在升级。
0: 啊，就是这个鞍马出行这个版本一直在升级。
1: 对对对。
0: 升级，那上一次告诉你升级是什么时间？
1: 去年的好像是九月份。
0: 九月份升级，那到现在它还在升级啊？
1: 对的。
0: 那我觉得以这样的这个说法，这个好像不太能够理解啊，就一直在升级。那升级也有一个，对吧？那我们要问一下，这个升级你具体是升级什么项目，对吧？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表？那我想大家在任何一个网络平台上跑网约车，那我觉得这个明细应该都要让司机师傅知晓，这样才是明明白白开车，明明白白收费，对不对？
1: 对的，对的，对的。
0: 那你跟鞍马出行还有极速版客服沟通的，他们就告诉你说，去年九月份开始在升级，到目前为止这个状态还是在升级的状态，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那咱们跟这个客服沟通，有没有跟这个主管部门沟通啊？比如说你们属地啊，你们属地是南通
1: 的
0: 交通部门，对不对？
1: 也沟通了。
0: 他们怎么说呢？
1: 沟通了，他们说就意思呢，就是他们也不没给说个明细，就是意思叫我去找律师咨询一下，他们没有这个明细，是不是属于合规合法，让我自己去找律师咨询一下。
0: 就是我们行政主管部门交通部门让你自己找律师去咨询一下，看看平台这个做法是不是合适，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那我觉得我们这主管部门不能够把这个事情就网约车师傅向主管部门反映，我觉得主管部门还是在这个事情上还是应该更加主动、更加积极、更加负责任。那这样吧，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平台方，或者说联系到交通主管部门，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开网约车的？
1: 我是二三年开始。
0: 二三年开始是吗？
1: 啊，对，二三年是等于是二三年的年末，二四年年初，
0: 开始的，
1: 嗯，
0: 就一直在这个网络平台，就是在鞍马出行，一直在他家，
1: 对，一直也不是说就一直在高德旗下的这平台。
0: 这里面怎么又说入高德？这跟高德是什么关系呢？
1: 高德它是一个那个地图嘛，高德地图下面它不是好多这个。聚合平台嘛。
0: 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是挂在高德平台上，还是挂在鞍马出行上？
1: 我在鞍马出行上。
0: 鞍马出行又挂在高德上，是不是这个概念啊？
1: 对，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你要把。

0: 这个，
1: 那
0: 你要把这个情况说清楚啊。那我觉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仅跟鞍马出行可以沟通，我们跟高德的客服也可以沟通一下，对不对？
1: 对的，对的，对的。
0: 那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路径，成了一名网约车司机呢？比如说在鞍马出行，是跟他有签合同吗？
1: 没签，没签，就是可以，他就是直接手机上下载一个鞍马出行 APP 就可以注册，就可以跑了。
0: 要交费吗？
1: 不交费，他们但是走里面就是我们跑一单到里面抽的话抽成嘛。
0: 就是什么？那你们也不要交费，也没有合同。
1: 也没不交费，也没有合同，就是走里面抽佣嘛，就有每一订单抽多少钱的信息费嘛。
0: 就是你在跑之前也不用给 APP 交钱。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就是这个关系就比较零散是吗？
1: 对对对。
0: 啊，好，那这样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客服方面啊，或者是我们主管部门，我们看看这样的一种网约车平台的管理啊，到底是不是可以规范，如何规范啊？刚刚讲的这其实还是在一个高德的聚合平台下，就是在高德旗下有你刚刚讲的鞍马出行啊、风韵出行、即时用车等等，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么在这些平台的接的单，你有没有比较过？是不是有的平台它是有明细的，有的平台是没有明细的？
1: 对，有的平台是有的。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作为网约车司机师傅，我不应该用脚投票吗？如果说我在这儿挂靠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我所有的费用都是这种没有明细的、没有明确的，那我为什么还要在这样一个平台？我不去选择一个有明台，在这个平台上有接单明细的平台呢？我不是应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吗？对不对，钟先生？
1: 选择是有的，但是，打个比方说，他这个我们也搞不懂他们派单倾向，但是我们跑正规的平台，单量很少。
0: 就正规的平就可供你选择的正规的平台很少是吗？
1: 对，不是那个订单啊，订单量很少。
0: 订单量很少。那你现在这个在高德旗下的这个鞍马出行订单量很高吗？
1: 对的，它的相对于来讲，它的订单量高一点。
0: 所以说我们也是有取舍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因为什么说？咱们说实话，我们总归跑车是赚钱，对吧？
0: 对对对。
1: 虽然说正规的平台，我一天跑个100块钱，甚至几十块钱，但这个平台呢，它能跑个200块钱，是200多块钱，是不是？
0: 我来问一下这个钟师傅啊，就比如说你在这个高德平台下的鞍马出行，需要事先付费吗？
1: 不需要，下个 APP 就可以
0: 啊，不需要提前付费，只是下了个 APP， 然后我就接单，然后他取信息费是吧？
1: 有的就是他我们买的是免用卡嘛，他们有那个免用卡卖嘛。
0: 什么？你买的什么？你买的什么免用卡？
1: 就是平台那个免抽佣的免用卡。
0: 是你一入驻平台就买的吗？
1: 他们是也是自愿买的，但是我们感觉他们买的不是说能分。
0: 那你告诉我你买的这个免佣卡，我的理解这个佣是不是佣金的意思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也就是说你买了这张卡，你的佣金就不用被抽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免佣卡要付多少钱呢？是一次性买吗？
1: 它是一个礼拜200多块钱。
0: 每个礼拜都要买啊？
1: 对，每个礼拜都要买。
0: 每个礼拜都要买200块钱是吧？那你这个买了之后，
1: 288吧。
0: 那你有没有买这个免用卡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权利是什么？可以获得哪些权利？
1: 获得权利就是，反正就是也不是我一个司机买，大部分司机都在买。我们是吧，买的就是什么呢？希望单子多一点，能是吧？能抽佣，抽佣不抽佣嘛，能收入能高一点。
0: 那你现在买了这个免用卡之后，你觉得值吗？
1: 不值。
0: 不值是吧？
1: 一点都不值
0: 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觉得我跟他说了半天，他才说到了几个关键。第一，这是在一个高德聚合平台下的平台，他接的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这位司机师傅还买了免佣卡，而且刚刚我问了，这免佣卡是一周就要买一次，一次就要付200，对吧，钟师傅啊？
1: 288。
0: 288，那还挺高的哈。
1: 对的，
0: 免佣卡是什么呢？是网约车平台向司机提供的一种，付费的

0: 服务，就是我们司机师傅买了这张卡之后，那么我的理解您看对不对啊？包括跟你实际使用的情况对不对？就是说你一周288买了之后，那这一周之内你减免或者说这个抽成的比例就没有或者是很低，但是呢它会保证你有比较大的量，是不是？就是你
1: 的
0: 接车量，对吧？
1: 对。
0: 好，那你这个，那我的理解，这也相当于是我们网约车司机向平台缴纳的一种预付式的费用，对不对？
1: 对的。
0: 好，那如果说我每周288，那我比如说下一周我可以不选吗？还是说我要必须持续选下去？
1: 你可以不选，但是你不选，我不是说了吗？不选它单量就少呀。
0: 单量就少，对吧？
1: 对啊。
0: 好，这个问题马上来现场连线南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客运中队的陈副大队长。陈队长你好。
2: 哎，你好。
0: 陈队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你好。
0: 刚刚啊，我们接到一位你们当地网约车司机师傅反映啊，他呢是在一个聚合平台，就是高德平台旗下还有马鞍出行啊，包括马鞍出行的极速版也是它的这个升级版。网约车司机师傅反映什么事儿呢？就是他们在这个平台上首先是付了免佣卡，免佣卡您了解吧？
2: 我们不了解，因为我们对聚合平台，它聚合平台不是这个网约车平台，因为我们对就是正规的网约车平台它是领了许可的，我们进行监管。像这种高德啊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聚合，目前就是相应的法律法规，我们没有就是监管这个法律法规方面的一些措施啊什么的。
0: 哎，陈队长，像鞍马出行这块呢？
2: 鞍马出行是我们可以管的，因为我们发了许可的。
0: 发了许可，那我们今天就跟你讲了，它其实是更准确的讲叫鞍马出行。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司机师傅接单啊没有明细，就是比如说里程是多少，扣费是多少，是没有接单的明细，这种情况您判断他这种经营合规吗？
2: 不，他这个就是具体的这个平台我们对于交通执法部门而言的话，我们只是看一个这个平台的有没有取得许可，
0: 就是准入对吧？
2: 对，准入，然后包括这个就是在平台下面经营的车辆有没有取得许可，包括人员就是驾驶员有没有取得就是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包括他的车辆有没有取得网约车证，然后包括平台有没有取得许可证，这个三证，然后对于在具体的就是涉及到交通的这种经营行为，我们进行监管执法，包括这个平台就是从事经营的一个有没有证，有没有从事无证经营，然后包括这个车辆，包括驾驶员在经营过程中有没有这种拒载啊，有没有不按照这个平台的这种规则收费啊，这个等等，我们监管的是指它的一些具体的交通经营行为，交通运输的这个经营行为，
0: 就是我们主管部门管的是准入、车辆许可、网约车证，
2: 对
0: 这些，
2: 还有包括它的一些的就是涉及到交通，就是从事经营、交通经营运输方面的一些经营行为，包括它的一些比如网约车的这种定价呀，它的包括它的一些就定价的规则，只要对外发布了，这些就要合规。
0: 好，您刚刚主要是讲了你们管什么？那我们今天遇到在这个鞍马出行上挂靠的网约车司机师傅反映，订单信息只有一个总额，没有明细，这个你们不管吗？
2: 这个因为涉及到平台的具体的就是包括它的一些就是这一块的可能涉及到是不是这个。市场监管，包括市场监管这块，因为是否管理？
0: 但是我觉得交通部门是主管部门啊。
2: 对，主管部门，
0: 对对，
2: 主管部门，但是他这个就是网约车行业，包括他的出资，他原归属于出资行业嘛，他这个行业是多部门的，包括网约车的管理办法，他是七部委发的文件，比如像价格，原来是。它的一些运价原来是价格主管部门管的。
0: 好，这个陈队长啊，我们也了解到，包括在2022年，我们的编辑了解到，就是交通部和多部门联合印发《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2: 对，
0: 第19条就有明确规定，网约车平台应当公布确定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计程计价方式，明确服务项目和服务质量，对吧？
2: 对对，
0: 那这里面你看，我们首先打头的就是交通部门和多部门，这里面当然涉及到其他部门，比如说市场监管部门，对吧？但是我觉得交通部门是行业主管部门，我觉得他应该责任在最前方。 那这个情况你们是不是应该去调查了？

0: 解。
1: 可以了，就是你他这个如果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去调查了解一下，因为包括对这个爱玛平台它的一些具体详细的一些信息啊啥的。
0: 好，钟师傅在线吧。
2: 在线，你说。
0: 好，钟师傅，你现场可以和南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客运中队陈队长，你可以现场交流。
2: 好的，好的，好的。哎，好，你好，陈队长。
1: 哎，你好，钟师傅。哎，你好。
2: 哎，我就是反映一下，就是这个订单这个明细的问题，我们主要关心的就是订单的明细。我们打个比方，我们跑了多少公里，跑了多少分钟，多少钱，这个明细，对吧？这个平台它一直是隐藏起来，看不到，我们心里跑的也没有底。我不管它价格是多少，但是一般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吧？这个订单你得给我看到这个明细，我们心里才有底。这个东西我向你们反映，也反映过，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他们平台的准确的答复。他们就是一直在说升级当中，升级当中，对吧？我们不知道升级到什么时候，是不是？去年就开始反映这个问题了。
1: 可以的，你是鞍马平台对吧？
2: 对，鞍马平台，鞍马平台和鞍马极速版，我主要跑的是鞍马极速版。
1: 它这个极速版可能只是一个 APP 吧，它具体的就是它这个平台公司的话，应该还是鞍马吧，鞍马出行吧。
2: 这个我分不清楚，他们说是鞍马旗下的，但是我们打客服电话，客服说鞍马是鞍马，鞍马极速版是鞍马极速版，但是我们搞不懂。所以我们一个网约车司机哪能弄得这么清了，是吧？
0: 其实别说我们这网约车司机师傅，其实我今天作为主持人，也作为一个经常通过聚合平台打车的出行者，我也搞不懂这么多平台，这里面鞍马出行还有鞍马极速版，对吧？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其实是这个市场很大，这个市场也很让人眼花缭乱。那我觉得我们主管部门是不是应该帮助网约车司机师傅能够把这个条理理清楚呢？对不对？
1: 对，这个是应该的，这个本来。
0: 但是我想，不管在哪个平台，不管是鞍马出行，还是鞍马极速版，还是高德聚合版，那我觉得我们司机师傅每跑一单，辛辛苦苦，那我觉得平台的接单明细应该让司机师傅清清楚楚，应该明确的告知，而不能够是一笔糊涂账。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而且前面钟师傅还说了，说跟交通部门反映过，陈队长可能不一定是跟您反映的哈，说前面反映过，说让司机师傅直接去起诉平台，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个说法我不太能接受。
1: 这个我们应该帮他就是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这个你让他这个跟我联系吧，就帮他查一下。
0: 是这样啊，陈队长，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还不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师傅钟先生，因为我觉得可能在当地，这里面不仅仅是鞍马出行，可能还有聚合平台旗下的其他的，出行的这种品牌。那我觉得我们尤其是在南通经营的，对吧？因为你们管准入嘛，对不对？那他只要在南通准入，法官就在你这儿，对不对？
1: 这个不是，这个是在我们行业管理主管部门，在交通局客运管理处。
0: 客运管理处，
1: 对
0: 对。那我们既然是准入部门，那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把它捋清楚的，对不对？
1: 对，但准入的时候按照要求啊，包括一些这个条件，它都是明确的嘛。它符合条件，符合要求才准入嘛。
0: 好，那我觉得我们对于网约车的管理，尤其是作为属地，不能够说我只管你准入，我只管你车辆许可，我只管你有没有网约车证。
1: 这个事后
0: 续也应该管理。
1: 对，事从事后监管也是我们一直在监管的，包括我们一直在做。因为这个钟师傅提的这个问题，我是第一次听说。
0: 好，如果您是第一次听说，稍后呢，我们在征得钟师傅同意的情况之下，把他的联系方式提供给你。我们也想请你了解一下，目前在南通地区准入的网络平台有多少家，对吧？那么刚刚像钟师傅反映这样的，在聚合平台下，司机师傅刚刚还说了，还有一种叫免佣卡，你了解吗？
1: 我不了解。
0: 那请你也去了解一下，好吧？我今天也是学习了一下，他每星期交288，交了这张288，他就得到了一张免佣卡，免佣卡就让他在一周之内减免或降低抽取这个佣金的比例，大概是这意思。但是买了免佣卡之后，他的走单就没有明确，就是没有明细，我们一并反

0: 反映给你们，请你们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0: 好
1: 的，
0: 周先生好吗？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好，你还有没有问题要补充？
1: 其他的没有了，其他的就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0: 你就是希望你现在我感觉你好像还挺愿意交这个免用卡的，是不是？
1: 不是说我们愿意交，不交的话，说实话，还是交了之后流水能跑得高一点呀。
0: 就是为了我跑的单子多一点，赚的多一点，是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好，
2: 他这个免用卡是交给哪个平台？是交给高德还是交给安马？
1: 就。那个
0: 交给谁
1: 方式？交给平台。
0: 交给哪个平台？
1: 就是鞍马平台。
0: 哦，还是鞍马平台。
2: 嗯，
0: 好，那这样我们电话切出吧。这个事情今天节目我们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后续我们等待属地我们交通主管部门对于这个事情，我们希望能够从面上有一个调查和了解。我们此刻场外编辑也在努力连线高德打车专线那边啊，我们联系到的是客服，这位客服表示呢自己没有权限，只能帮我们反馈给专员，然后给我们答复。我们节目组也把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留给他，我们也等待高德方面这个聚合平台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之间，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把它理得再顺一点，我们后续再保持关注。
3: 顺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此刻继续面对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苏州市民杭先生。杭先生你好。杭先生你好。杭先生能听到吗？杭先生是否在线？
4: 我在线呢。
0: 好，你声音大一点好不好？
4: 听到吗？
0: 请我们工作人员来再调试一下信号啊。我们在场外跟这个苏州的杭先生说啊，稍后把电话接进直播间啊，然后声音要大一点，不然影响大家的收听收看了。杭先生你好，杭先生在线吗？苏州的杭先生在线吗？
4: 在线，在线。
0: 好，你好，请讲啊。
4: 喂，
0: 我在听您说。
4: 我之前反映的那个违法占道经营和那个违法。
0: 你是苏州哪里的朋友？首先告诉我好吗？
4: 我是苏州吴中区木渎镇。
0: 苏州吴中区木渎镇，
4: 对。
0: 你反映什么事儿呢？
4: 长江路和塔园塔路和长江路的交界口。
0: 什么路？
4: 长塔路。
0: 长塔路，和什么路？
4: 和长江路。
0: 和长江路啊，这个路的交叉口怎么了呢？
4: 流动商贩，然后占道经营。
0: 流动商贩占道经营是什么时间啊？是比如说是
4: 下午5点到凌晨12点左右。
0: 下午5点到夜间12点是吧？
4: 对，这只是其中一段，然后还有长江路段的，长塔路到向阳路段大概3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也是占用这个非机动车道经营，然后整个长江路这一段的是占用。
0: 你反映的是两个路段，一个是苏州吴中区木渎镇长塔路和长江路的路口，对不对？
4: 对。
0: 还有一个是长江路到哪里？
4: 长江路段长塔路到向阳路段。
0: 到向阳路段就两个，这个路口都是路口，对不对？
4: 不是，那个第二个是整个长江路
0: 啊，整个路，下午的5点到晚间，这个持续有多久了？
4: 应该有1年半以上了吧？
0: 一年半以上，那这个情况有没有反映过？
4: 反映过，已经多次反映过了。
0: 啊，你向哪里反映的？有没有回复呢？
4: 12345。
0: 哪个部门给的回复？
4: 木渎镇政府。
0: 木渎镇政府怎么回复的？
4: 说他们是什么依叫什么合理规范，然后我投诉他们懒，第一个是投诉他们不作为，第二个投诉他们懒政。
0: 你投诉他们不作为是吧？那他给你的回复什么？因地制宜，然后怎么办呢？
4: 怎么管理

0: 啊，他们表示要因地制宜，管理好，是这意思吗？
1: 然后还有一个劝阻，
0: 劝
1: 退，
0: 劝阻劝退。
1: 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看到他们去做。
0: 就是你们反映过一二三四五给过回复，但是你没有看到成效，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好，给大家看一段视频啊，稍早之前我们这位朋友发来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视频啊，时间应该是在下午五点到夜间十二点啊，这个时候啊可以看到，有占道经营的现象。我们看看，是从画面上看啊，其实对交通也有一定的影响啊，大家出行看，
1: 对，因为这是一个路口，十字路口，
0: 这是一个十字路口是吧？
1: 还有长江路那一段，它会是专用的机动车道去停车，那一段两侧都停了机动车道，车都停在机动车道上面。
0: 那很显然，大家的这个出行，而且住在这个周边的居民可能会觉得，不但是影响了出行，而且对大家的这个居住环境也会有一些影响。你想一想，它可能会有一些噪音啊，还有一些气味啊，都存在扰民，对不对？
1: 对，你可以看到视频上面有那个浓烟很多，而且很多是用的罐装的天然气。
0: 就是那种应该是它就是等于是，就直接是罐装跟。小山小小贩就直接把他拖着过来的，对吧？
1: 对。
0: 那这个这个
1: 数量还不少。
0: 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然后呢还有噪音、油烟的扰民，还有大家这个交通的出行。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路段啊，它其实这个我从视频上看出来，其实尤其是在晚间的时候人流量还可以，对不对？
1: 对。
0: 好，那这样今天这个事情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木渎镇的相关部门啊，如果说我们能够联系到的话，我们来问问这个情况。情况应该是属实的，因为已经让大家看到了这段小视频，而且你看我们这位朋友苏州的杭先生啊，跟当地也反映过，打过12345，木渎镇政府也有过回复，说要因地制宜加强管理。那的确啊，这是城市的烟火气，但是和大家的这种居住的这个舒心环境的宜人里面，我觉得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就是我们如何把握好这份烟火气，让大家更舒心。当然了，可能小商小贩他们也有这种经营的需求，可能这种经营也有一些朋友觉得在城市当中我也是需要的，但是这个平衡点如何找得到。那这样，杭先生，稍后呢我们联系到属地部门，我们再跟您沟通，也请你保持手机畅通，好不好？
1: 可以。好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后续联系到我们属地相关部门，我们再做沟通。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这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2: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0: 向各位预告，明天6月9号上午9点，江苏省民政厅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公安厅将会共同走进政风热线直播间，就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开展主题问政。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将会来现场连线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刘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法规处处长石磊、省公安厅反诈骗和新型犯罪总队副总队长严东尼，请他们为我们来介绍最新的热点政策。好的，各位，马上呢我们来现场先来连线的是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刘贝。刘处长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0: 我们了解到今年的1月1号，民政部、财政部在全国启动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那么经过评估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居住地为江苏省的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均可以申领消费券，那么使用的范围就包括了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等。那么失能老年人怎么进行评估，包括我们做这样的评估啊，需要有花费有支出吗？
4: 好的，是这样的，主持人，很多家属呢对于我们这个老年人评估啊都很关注。我们老年人能力评估呢是根据我们国家的标准，有一个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进行的。这个评估呢有5个等级，是能力完好、轻度、中度、重度、完全失能。那么这里面呢，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就可以申领消费券。如果老年人你没有做过专业的评估呢，建议可以在我们有一个民政通的这个小程序上，你可以先进行自评啊。如果你自评达到了中度以上呢，你再申请由专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评估呢，是要收取费用的。经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的，那么你可以用你的消费券来去抵这个100元的消费券来抵扣这个评估的费用。如果你评估的结果是轻度或者是能力完好的，就是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标准的，那么你这个评估费用呢是需要你自己承担的。
0: 好，那您刚刚也就介绍，就是他其实如果说经过评估认定为是中度及以上的，他其实是不用自己花费。您刚刚说是可以用100元的消费券来进行抵扣。那当然，如果说他先自评发现他是轻度的，或者说是能力完好的，那这笔费用他就需要自己来承担，是吗？
4: 对，如果你评估的结果是轻度或者是能力完好，需要自己承担啊。
0: 好的。好，就是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啊，就是居住地为江苏的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消费券。刚刚我们说这个消费券，大家其实还是很关心的哈。
4: 对对，
0: 就是我们如果说可以领到这张消费券啊，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可以得到服务？包括家里的老人，如果说想去养老院住一段时间，那这可以用吗？包括这个每月能够领多少？
4: 我们这个消费券用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它可以用于在这个居家社区，那么也可以到这个机构。你居家社区比如说啊，我们平常住餐啊、住洁啊、住浴啊、住行啊，以及康复护理啊、健康管理等都可以用。那么你到机构里面呢，那你可以比如说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住1个月以上的，另外短期的你包括日托服务，这都是可以用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那么如果你家里老人呢想去养老院住一段时间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你符合这个条件，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符合这个条件都可以使用这个消费券。那么这个消费券它这个标准呢是每人每月最高可以补贴到800元，
0: 就是800元就是最高上限，
4: 最高上限。对，它的标准是这样的，我们在居家社区呢是按照你自付金额的50%进行一个抵扣。就假如说咱们老人接受了这个上门的，比如说住餐或者保洁的服务，你这个月花了1000块钱，那么你消费券就可以抵这个50%，就可以抵500，
0: 就可以抵500。
4: 自己只要花只要付500就可以了。这是居家社区的。那么在机构呢，机构是按照你服务自付金额的40%进行抵扣。那比如说你到机构住我这个养老院要花每个月要花2000块钱，那么你用消费券40%就可以抵800，那只要1200元，是这样的一个抵扣的一个标准。
0: 其实这个抵扣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细节的，对吧？就是它的这个比例啊，就是跟你这个养老方式的不同，它这个比例应该也略有不同，是吧？
4: 有不同，是的。
0: 好，还有大家很关心啊，就是您前面给我们介绍，就是每位老人每月只能够选择一项服务，是吗？
4: 对，只能选择一项，就在居家上门机构喘息医生当中四选一。你如果想换其他服务，你就下一个月你再去换其他的服务类型。
0: 好，但是我想这些政策我们如何跟老人家都能够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呢？就是我们在政策传导这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
4: 我们在政策传导上面呢，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有这样的一个宣传仪式，通过我们广播电视媒体

0: 包括我们这个江苏这个电视台也有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1: 宣传，
0: 是吧？对，
1: 好，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政策的传导能够更具体。
0: 对对对，另外他也可以打电话来到我们这边进行咨询。
1: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一个特别具体的咨询问题啊。你看这位朋友说呢，说我想入住养老院，可是呢养老院要收取一笔押金才能够入住，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一定要交如果说我不住了，押金能退给我吗？
0: 是这样的，住养老院呢可能很多老人都会遇到，之前入住之前会收押金。
1: 对，
0: 那么这根据我们2024年底出台的一个政策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江苏省养老机构预收费的管理办法，根据这个办法呢，养老机构呢是可以收取我们养老服务费押金，是可以收取的。但是呢也明确规定了，你这个收取的押金，就是对一个老人一次性收取的押金呢，你最多不能超过该老人这个月床位费的这个12倍。
1: 床位费的12倍、
0: 对对对，比如说你床位费一个月是交这个1000块钱，那么可能你押金最多就只能收到12000块钱。
1: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市场上遇到这种要让我们交超过12000，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出决定呢？
0: 这个如果是要求你超出12倍，这个就是违反我们这个预收费管理办法的。那么可以向我们民政部门，也可以去打1232345进行这样的一个反馈。我们会立即上门这个督促他们进行一个整改。
1: 好像这种让老人交费超过12倍的，我们如果接到之后会如何处理？
0: 超过12倍的，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呢，肯定会督促我们的养老机构按照我们预收费的管理办法的规定，去把多缴的进行退给这个老人。而且我们这个预收费呢，我们是有一个存管监护，这个叫全面推行我们养老机构预收费的第三方存管这个制度的。你收取的押金，它是不能存在你就是养老机构不能存在你这个基本户，必须要专款专用。它是不能随意挪用的。
1: 好的，好，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刘贝刚刚给我们的介绍，我们跟你现场连线到这儿，谢谢。
0: 好，感谢主持人。
1: 好，谢谢。
2: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1: 好，各位，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我们来继续来现场连线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法规处处长石磊。石处长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好，石处长，现在有些这个推销老年人产品的这个讲座啊，把普通食品夸成了能治病啊，很多老人听了其实还是很心动啊，觉得这个不买可能就亏了。那么其实做子女的呢，又害怕老人上当受骗，但是呢又怕老人伤心，那您帮我们看看，就这种行为从你们这个监管的角度来讲它合规吗？
3: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觉得从刚才您介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构成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
1: 就不仅违规，它其实就违法了，是吗？
3: 是的。它涉嫌违反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实际上这类讲座通常都是利用老年人追求健康的心理，故意夸大功效，不仅违背了道德，更是触犯了法律的红线。消费者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应对。一是仔细辨别，注意防范，多提醒家中的老人，凡是声称包治百病的基本上都是骗局，身体不适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做检查，别把保健品当药品吃。第二呢，是留存证据以备维权，不管是听课发的资料还是购买凭证，都要有意识的收集和保管，这是后续帮我们老人挽回损失的关键依据。第三呢，是及时投诉举报，打击违法行为，一旦发现可疑的情况，可以直接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我们相关执法部门一定会依法查处，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好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加大执法的力度。好，那么对于一些养老服务机构宣传所自己取得这种养老服务认证的证书，我们该怎么去辨别养老服务认证证书的这种真实性呢？
3: 养老服务认证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养老服务机构的质量合格证。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第三方的专业机构，依据国家的标准对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进行的全面体检和评价。我们一般可以从两方面来辨认认证证书的真伪。一个呢，是消费者可以查看认证证书的编号、认证机构名称、地址等信息。如果认证证书上仅标注某某协会颁发，或者是

0: 培训合格证，则不属于认证证书。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验，输入证书上的证书编号，或者是证书组织获证组织名称，也就是养老服务机构的名称进行查询。如果能查询到和纸质证书一致的电子档案，则就是真实的认证书。如果显示未查询到相关证书，那么一般可以认为是虚假证书。
1: 嗯，好，所以说这个证书的真实性其实是完全可以查得清清楚楚的，对吗？
0: 是的。
1: 好，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法规处处长石磊对大家关注的问题的介绍。好，我们现场连线和他到这儿。
2: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1: 好的，各位，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好，马上呢，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省公安厅反诈骗和新型犯罪总队副总队长严东妮。严队长你好。
3: 哎，你好。
1: 好，严队长能听到我说话吗？
3: 啊，能听到。
1: 嗯，好。在近期的反诈宣传当中，经常看到有老年人接到了诈骗电话，在对方诱导之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操作，然后啊，这个手机其实就被控制了，钱呢也没了。那么此类诈骗的作案手法到底是什么？
3: 好的，此类诈骗中呢，诈骗分子呢往往是冒充抖音、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客服来拨打电话，这个受害人呢，是不是就问受害人，你是不是开通了抖音直播会员啊，或者是你的微信啊、支付宝的百万保障服务已经到期了？那你如果要是不关闭的话，那么就会产生扣费。那么这个扣费呢，有的会说是800元，有的会说是2000元。那么就那受害人肯定接到以后，他就会很紧张啊。他说我不需要这些服务啊，那我就不要扣费啊。那这时候骗子呢还会很贴心的讲啊，你如果不需要的话，那我就给你关闭吧。那受害人肯定就会在这个骗子的诱导下来进行关闭。那么这时候呢，就会在骗子的诱导下就下载了一些具有屏幕共享啊或者是远程控制功能的软件，以此呢来获取受害人的手机、银行登录密码。
1: 就一步一步手机就被控制了，对不对？
3: 对，是的。然后就会获取受害人的手机的登录密码、支付密码或者是短信验证码等关键信息，这样就会对受害人的银行账户的钱财来进行那个盗刷，就会给人呢造成这样的一个损失。
1: 嗯，好，那其实我们老年朋友听了，我觉得还是要提高警惕的哈。那我们该如何去主动防范，提高我们这种被骗的意识呢？
3: 就是说呢，就是老年群体啊，他们对这个智能手机啊，或者是这个网络的知识呢，他们可能了解的不是很深。
1: 嗯，
3: 那么呢，就是作为我们老年人呢，就是要一定要熟悉这个诈骗分子的手段。那么就一旦他们接到了类似的电话，只要对方声称是开通了某项服务，不关闭就会扣费，那么我们就一律挂断，不要相信。更是不要下载，
1: 不要犹豫，
3: 链接，
1: 对
3: 对，就不要犹豫，这些肯定是骗子。因为呢，这些就是包括支付宝啊、微信的这个账户的百万保障啊，这些都是免费的，根本就不存在不续费就要扣费的问题。所以呢，就说你只要接到了这样电话，就一律挂断。那么你更是不要呢下载陌生的软件，就是你陌生人给你提供的一些链接或者教你下载的，千万不能下载。谨防你的手机被控制，钱财被盗刷。
1: 好的，在这里我们也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有没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电信诈骗，它的作案手法主要是什么？
3: 我们呢在工作中呢也遇到一类就是专门针对老年人诈骗的呢，那就是冒充孙子类的。因为老年人呢都比较疼孙子，
1: 是疼小辈的。
3: 是的。比如说接到电话啊，对方的孙子呢哭哭啼啼激动地讲啊，说爷爷啊奶奶啊我在学校把人打了，
1: 对，
3: 或者是我嫖娼了，或者是我携带了违禁品被公安机关抓获了，那么现在呢就需要钱财来疏通关系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说你看这个民警呢就会让这个民警来跟你讲。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冒充民警的人，
1: 对不对？
4: 对呀、啊、对、嗯、然后这个假民警呢就会说了啊，你如果要是不及时交纳这个保证金的话，我们就要把你的孙子拘留了。那、
1: 嗯、
4: 这样呢就给这个老年人呢就造成了一个恐慌、
1: 嗯、
4: 就催促老年人赶快转账啊，或者是来取现金进行交付。
1: 嗯
4: 嗯，就是
1: 手法主要是这样的，对吧？
4: 对，手法就是这个手法。
1: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包括我们的公安部门，包括我们媒体，其实这种反诈宣传，我觉得我们也做了不少，对吧？就包括用这样的一种作案的手段、
4: 嗯、
1: 我们其实都是有经常一些报道，有一些揭露，但是好像老年人还是会被骗。那您帮我们来提醒一下老年人，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做一个权威的提醒啊，就是老年群体、
4: 嗯、
1: 我们把套路都跟您说了，该如何防范？
4: 嗯嗯，对。那么就是说呢，就是提醒广大的老年群体啊、
1: 嗯、
4: 就是说一旦要接到了这样的电话，那么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就不要相信。你首先呢、
1: 嗯、
4: 第一时间你要联系自己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孙子或者是孩子的父母、
1: 嗯、对
4: 老师等人员呢来进行核实。你不要相信对方怎么讲，以免上当受骗、
1: 嗯、
4: 另外呢我们还要跟老年群体讲啊，就是这种如果要是一旦真的是违法犯罪了，那么我们公安机关也是一律会依法处理的，不存在所谓的你缴纳了保证金我们就可以免于拘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想想也不可能。所以我们的老年朋友、
4: 啊、
1: 我觉得这个爱孙心切、嗯、但是我们要看看现在这个骗子的确有很多的一些手段，而且知道老年朋友的软肋在哪里，所以更要提醒很多的老年朋友还是要多多提高警惕。
4: 嗯，是的。
1: 好的，谢谢，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江苏省公安厅反诈骗和新型犯罪总队副总队长严东尼啊，刚刚对大家啊关心的问题进行现场的解答。好的，各位，今天时间关系，我们政风热线政策导航就为大家现场连线政策解读到这儿。各位，如何切实守护老年消费者的权益，守牢老年人的钱袋子，如何持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啊，如果说您在养老服务、社老消费、关爱老人这些方面有政策有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就到这儿。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2: 政风热线追问，
1: 好，进入到今天政风热线追问。六月一号开始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这两天我们在持续关注外卖新规落地之后平台商家的执法情况，发现食品封签的使用、名厨酿造的展示还存在不到位的地方。近日南京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专项突击执法检查，我们跟着执法人员去餐饮门店看一看。
5: 在秦淮区的突击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大部分提供外卖餐饮服务的店铺已经做到规范使用食安封签，但也存在个别餐饮店依旧使用订书钉固定餐盒的现象。
6: 我们也马上就去买去整改了。
7: 这个经营户是使用订书机的方式来封口这个外卖的，然后这个是国家总局123号令明令禁止的，所以在我们发现了以后，我们就立刻给他下了一个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他整改，然后要按照专属的食安封签进行封口。
5: 在另一家老牌连锁店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责令商户立刻停用违规打包方式，全面落实新规要求。
7: 使用这个订书机或者是胶带都是不可以的，必须要用规范的食安封签进行封口，让老板立刻整改啊。
8: 好的好的。
7: 消费者在收到外卖的时候发现没有封签或者封签破损，他可以拒收，然后可以通过平台的官方途径进行投诉，或者是拨打12315进行投诉。
5: 在南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管部门也持续加密监督检查频次，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要求商家立即整改。
9: 在目前检查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无糖式外卖的话，是全部需要在他们美团上面标注成无糖式外卖，并接入那个名厨酿造的。目前名厨酿造已经全部接入了，但是，有一部分商家可能还没有在标注成无糖式外卖，这个我们目前正在督促商家，逐个的标注。第二个问题就是商家的这个门头和他的在平台上的名称还存在有一些不一致的情况，目前也在督促商家，进行逐个的进行更正。我们在日常检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商家采用订书机等一系列不规范封装的行为，我们将会依据相关法规对商家进行责改警告，拒不责改的会进行一定的处罚。
5: 检查中，执法人员鼓励商户接入名厨酿造可视化系统，主动提升后厨透明化、规范化水平。
8: 可以安装这个接入明厨亮灶系统，届时呢我们会联合这个运营商和他们进行对接，然后根据他们的现有情况，比如说布线情况还有运营商情况，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些这个实时的服务。
5: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还将持续开展

0: 专项检查，重点核查商户资质、食材溯源、后厨卫生、从业人员健康及外卖封签使用等情况，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1: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日线节目，我是王静。今天节目已经是进入了尾声，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亮眼看陈氏说呢，江阴此刻小雨，不用干活，专心致志听广播，很享受。好，这位朋友，我们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啊。刚刚是我们大蓝鲸上的朋友信念给我们留言，他说呢，其实免用卡很好理解，虽然说是自愿购买，其实都是被自愿，你买就给你多派单，不买就给你少派单，或者是叫派小单。那么作为职业驾驶员来说，肯定是选择买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好的，各位，谢谢您今天对我们正风热线节目的收听收看，我是王静，也谢谢我们全体编播人员，我们明天早间9点，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在常州的水稻育秧基地，新一季秧苗正待移栽。在扬州的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粒刚刚收获归仓。连接这两幅画面的是一群数十年扎根田野的育种专家。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走进江苏大地上这些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粮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4: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3: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粮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粮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粮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80岁的江其祥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他回忆说，当时武进引进了国外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5: 只要天还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太阳结束的话，就要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着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3: 随着紫金诺、吴玉金二号、吴玉金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吴玉金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

超一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金稻品种之一和中国金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

0: 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1: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0: 一粒粒水稻良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2: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洋麦33降了，那么抗老性提高了，这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生产的10%几。
0: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2: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几种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0: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业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3: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0: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2: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10余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纸，以良种为墨，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2: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 要开展好技术

0: 服务，让筑牢良种良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1: 渔火桨饮，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6月9号，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预计2027年具备通车条件。
3: 上午9点多，随着最后一节钢梁精准落位，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索桥沪渝蓉高铁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正式合龙。原本隔江相望的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终于在江心上实现完美牵手。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作为南通八龙过江中第六龙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4.09公里，其中主塔高153米，主跨达400米，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连接上海崇明和南通启东两地。自2022年12月首根钻孔桩开钻以来，建设团队创新性采用了双向智能协同架设方案，主跨与边跨钢梁架设采用两套智能工法同步推进，最终实现钢梁在长江高空精准握手，合龙口高差控制在毫米级。中铁大桥局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滕佳佳：
4: 我们这整个大桥它是过江不减速，是世界第一座时速350公里高铁过江的，对这个抗震呀、变形它强度非常高。我们精度控制的话，平常就是通过斜拉索，然后降压吊机去精调它抗风抗震，这在设计方面都考虑得非常精细。合拢之后，我们将进行预制板的架设以及钢梁附属后续施工。
3: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采用双层布置，上层为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里的城际铁路。建成后，它将发挥立体化过江交通功能，是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为实现高铁350公里时速过江不减速，大桥铁路桥面铺设无闸轨道，对桥面现行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重启公铁长江大桥设计负责人李恩良：
5: 一说到这个无闸轨道这一块的话，就是说时速350公里，这是我们全线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标准。针对我们这个桥的话，大桥的刚度控制，包括地基承载力的沉降的一个控制方面，我们按高速350公里这个标准来控制。就是设计过程中啊，我们都采用严格的标准来进行一个限行，包括受力的一个控制，来确保我们过江能够不减速。
3: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主干线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性控制工程。此次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钢梁合龙，将彻底补齐长江入海口北岸过江交通短板。未来高铁通车后，启东到上海仅需27分钟，到南京仅需1.5小时，这对完善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大意义。上海国铁工程建管公司崇明指挥部指挥长殷学国：
6: 今天大家的合拢啊，代表着我们后续的无闸轨道还有试点工程将可以陆陆续续的进场施工。按照目前的工程进展，我们这个项目特别是太仓到南仓这一段，在2027年年底会具备这个开通运营条件，将为这个长江两岸的这个居民出行啊带来非常便利的条件。
2: 外籍人员来南京旅游购物支付更方便了。近日，南京玄武区率先试点无界跨境一码通付，支持14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电子钱包直接扫码消费，实现了入境支付便利化的新突破。
7: 近日，在南京新街口德基广场，来自南京理工大学的哈萨克斯坦籍留学生明朝阳用自己国家的电子钱包对着商户的二维码一扫，滴一声就完成了支付，成功购买了心仪的服装。哈萨克斯坦籍留学生明朝阳：
8: 这次我用我自己的哈萨克斯坦 Kaspi Bank 买东西，可以用我软件直接扫码就可以了。我会把这么便利友好的体验分享给我的家人和家乡的朋友。作为外国人，消费很方便，中国很棒。
7: 这一便利的背后是

0: 跨境支付便利化的进一步提升。此次南京玄武区率先落地的无界跨境一码通付项目，依托支付宝、微信开发的外包内用跨境移动支付产品，外籍人员无需携带银行卡，也不用下载新的支付软件，直接使用本国电子钱包就能扫码消费。无界跨境一码通付目前已实现中亚地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的14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个境外电子钱包。扫描玄武区内商户的跨境二维码收款码台支付消费，同时支持美元、欧元等120余个币种收单结算。据悉，目前南京德基广场内超400家核心商户已全面上线跨境二维码收款码台，并正式投入使用。玄武区内重点商超、星级酒店、文旅景区、医疗机构等消费场景也在陆续铺设，帮助企业在货物、服务跨境贸易合作中实现资金畅通结算。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负责人陈伟：
1: 该项目的实施依托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通过一点接入模式，为境内外支付机构提供高效对接通道，实现外包内用跨境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实质性的突破。
0: 为了让外籍人士购在中国的体验全面升级，记者注意到我国离境退税服务也实现了数字化升级。近日，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游客 Angela 在北京华侨大厦瑞士酒店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成功收到了此前在京东 APP 购买手机的200多元人民币的现金退税款，标志着北京率先落地了境外旅客网上离境退税。南京市玄武区发改委副主任周光介绍，未来也将尝试将无界跨境一码通付的支付方式与离境退税服务等结合起来，进一步打通从购物到退税的全链条便利化通道。
2: 目前呢，我们这个一码支付呢已经覆盖了中亚以及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将来呢我们还要继续推进到中非、中东和东盟。这样做的呢，既可以为入境来世的消费者呢提供一个便利，避免了外汇兑换和外汇汇率的风险，同时对商家来说，收单解决了汇率长期波动带来的损失。下一步，我们将在这个支付码的基础上继续延伸服务，在消费时候同时把这个购物信息和购物清单传递到海关的系统和税务系统当中，实现离境退税和离境检验的一步进行。
3: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4: 夏天最痛快的事儿啊，莫过于一头扎进清凉的泳池，扑腾几个来回，暑气全消。那不少听众会疑惑，泳池里的水看着挺清，那到底干不干净呢？公示牌上写着余氯合格，那为什么有时候游完泳眼睛还是会红？那股说不上来的消毒水味儿又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一听疾控专家的权威解读。
5: 一池合格的泳池水，你最先需要关注的是游离性余氯，它也是消毒的主力军，负责杀灭细菌和病毒。其次，大家要关注的是尿素，它主要来自于汗液和尿液。南京市疾控中心环境健康促进科熊丽玲主任医师：
6: 余氯过低，消毒不彻底，细菌开派对；余氯过高，又会刺激皮肤和眼睛。游完泳好似哭过一场。国家标准将游离性余氯控制在 0.3 到 1.0 毫克升之间，就是为了在安全和效果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尿素本身毒性不高，但它会跟余氯反应生成氯胺，那股刺鼻的消毒水味就是来源于氯胺。它不仅刺激眼鼻喉，消毒能力还差，所以尿素超标说明泳池里很可能有不文明的人，水质管理也掉了链子。
5: 另外，大家肉眼可以看到的浑浊度也很关键，水越浑浊表示水中的杂质越多，悬浮颗粒越可能包裹细菌，躲过氯的消毒。 pH 值如果偏了，氯的杀
6: 必须公示水质检测结果，重点看游离性余氯是否在 0.3 到 1.0 毫克升之间，尿素是否小于等于 3.5 毫克升， pH 值是否在 7.0 到 7.8 之间，浑浊度是否小于 1 NTU， 这些数字达标基本盘就稳了。
5: 正常的泳池水有淡淡的消毒水味，不少人 一进游泳馆就闻到强烈的消毒水味，甚至是刺鼻的臭味。

0: 别误会，那不是消毒效果的满分，而是氯胺过高了。南京市疾控中心环境健康促进科熊丽玲主任医师说，
1: 刺激性气味说明水里汗液等有机物太多，消毒副产物呢在报警。大家下水后留意一下自己的眼睛和皮肤，如果入水后开始眼睛发红，皮肤发痒，这可能意味着余氯刺激过大或者氯胺超标。
2: 眼下正值芒种节气，雨水增多，暑气渐盛，此时啊，养生要注意祛湿养心护脾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0: 芒种养生起居有度是根本，夜卧早起适配夏日昼长夜短的特点。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汪秀琴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早睡调息，早起舒身。
3: 芒种节气，湿热并重，阳气浮于体表，五脏六腑反而相对虚弱。养生贵在祛湿、养心、护脾胃。起居要遵循夜卧早起的原则，中午小睡20-30分钟可以养心。空调的温度建议26度左右，切忌冷风直吹脖颈和后背，可以护住阳气。
0: 夏日养生更是重中之重，吃对了清热祛湿，安稳度夏。吃错了则容易伤身上火。
3: 饮食记住苦夏时苦，夏不苦，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瓜、莲子心来清心火，但是脾胃虚寒的人不适合多吃，推荐薏米赤小豆粥，那么健脾祛湿。酸梅汤可以生津炼汗，忌生冷寒凉，冰镇的西瓜、冰镇的饮料最伤脾阳，忌辛辣油腻的食物，以免助长内火。
0: 芒种湿热燥热的气候特点容易诱发多种身体健康问题，同时也会影响到人的情绪状态。想要全方位的养护身心，规避季节常见病，科学的穴位调理、运动方式和心态的调节都必不可少。王秀琴，
3: 芒种时节，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病的患者要格外警惕，常按阴陵泉健脾祛湿，按揉极泉穴可以宽胸宁心。运动建议选清晨或者傍晚，以微微出汗为度，切忌大汗淋漓，以免损伤心阳。心态平和最为养心，多倾诉，少生闷气，心情舒畅才是最好的长寿。
4: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5: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4: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5: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4: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盘点一周新闻，一起听见江苏。日前，太仓极速星辰国际卡丁车场赛道正式通过国际汽车联合会 FIA 国际赛道认证，成为目前江苏唯一符合 FIA 最新版本标准要求的卡丁车赛道。太仓极速星辰国际卡丁车场2024年正式投运，项目占地面积约44亩，赛道全长1200米，宽约10米，共设全油门、高速弯、连续变线弯等13个特色弯道，兼具挑战性和趣味性。自投运以来，已成为长三角区域卡丁车爱好者的热门目的地。近日，外籍创业者罗伯托在苏州工业园区月亮湾海外人才 OPC 创业社区的帮助下，顺利办结全部注册手续，成功申领苏州首份外国人 OPC 营业执照。这标志着社区正式打通外籍人才以一人有限公司形式落地苏州创业的全流程通道，同时也是苏州深耕 OPC 业态、面向全球极具创新人才的关键落地成果。2026年数建苏运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南京站即将启幕，6月18号到7月8号，这场文化盛宴将在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与广大观众见面。江苏2+13馆的国宝将在同一个展厅里相遇，跨越新石器时代至近代。大展开展时间正值端午小长假，南京市博物馆将推出限时免费福利，全馆对游客免费开放，周一不闭馆。6月7号，无锡迎来首个法定戏剧日，西运江南聚会全城首届戏剧日主题艺术活动正式拉开帷幕。首届戏剧日主题艺术活动开幕式上，中国戏剧梅花

奖获得者小王彬彬、黄庆慧、陈云霞悉数亮相，致敬经典，尽显戏剧的底蕴和朝气。根据安排，首届戏剧日主题艺术活动将一直持续到6月20号，邀请市民共赴这一属于戏剧、属于江南的盛大节日。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俗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警啊，私盖公章的赊购烟酒茶，骗了15个人，大约是356万。维权法宝来讲一讲。夜间开车啊，猛然发现有几个人呢在车道上摆桌吃饭，真是惊吓。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市盈科盐城律师事务所钟盐城律师，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贾小健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刑侦大队的女警啊，私盖公章啊，赊购了烟酒茶，骗了15个人，大约是356万，至今啊仍然是没能追回啊这个损失，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盐城律师事务所钟盐城律师。钟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一份法院判决文书显示，定远县刑侦大队37岁民警严某艳，2021年至2024年间持盖有定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公章的供货合同，向13名个体户赊购烟茶酒，累计诈骗15人，约356万元。尽管严某艳已于202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但多名受害个体户至今仍有数百万元货款未能追回。定远县公安局书面回复称，涉案合同系严某艳私自制作并私盖公章，属个人行为，公安局无支付责任。目前严某艳已被纪委处理，法院就受害人申请追缴违法所得一事已立案。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几百万。那定远县公安局怎么说的？说合同呢是严某艳私自制作的，而且是私盖的公章，属于个人诈骗行为，公安局呢没有支付责任。哎，你看看这个说法。那么个体户怎么认为？说你严某艳好，你使用的是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公章，认为这个公安局呢有管理不当的责任，要求公安局承担一个连带责任，这个理由应该是可以得到支持吧？公安局应该有问题吧？就在管理方面是不是有些疏漏啊？
2: 从印章的管理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是公安局是存在这个过错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从这个印章的真实性以及这个相关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持续性的角度来讲啊，其实本案呢还是有可能构成这种民事意义上的这种表现代理的。在站在这个商户的角度啊，如果说能通过这种表现代理的这种角度，能够去起诉公安局，最终由法院来认定构成表现代理的话，那么作为公安局呢仍然是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
1: 这是您另一个思

0: 表兼代理是吧？什么是表兼代理？您讲一下，为什么如果是表兼代理是可以找公安局来要求这个相应的一些损失的赔偿？什么是表兼代理啊？
1: 表兼代理是指事实上代理人或者行为人不具有这个代理权，但是呢，作为相对人来看呢，从表象上来看，认为他或者有理由认为他是具有这样的一个代理权限的，比如说当事人提供了相关的这个印章、相关的介绍信或者相关的空白合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这个相对人而言，那可能是善意的。我在善意的情况下，我有理一方的人能够代表本案当中就是能够代表公安局来进行相关的这个采购行为，而且相关的这个印章呢，如果确实是真实的，公安局是有可能基于这种表兼代理的这种法律制度呢，会被法院判决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
0: 但是这个严某艳，这个刑侦的这个女警，她不是涉嫌了诈骗吗？已经认定这行为是诈骗了，刑事问题了，怎么从民事方面还可以认定好你合同是真的，我认为你是表兼代理，两者冲不冲突啊？会有这个影响吗？相互不冲突？
1: 两者不冲突，就是目前的包括最高院以及这个多地的这个高院呢，都有类似的这种司法裁判，就是员工以单位的名义来实施诈骗的，从刑事上呢是认定了个人构成了这种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的，但是呢仍然有众多的这个民事诉讼啊，就是相对方去起诉这个员工所在的这个单位的，仍然是有很多的是构成了这个表兼代理，这个用人单位仍然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这个合同责任。至于说合同责任承担了之后，用人单位回过头来可以基于员工给单位造成的损失去另行进行追偿。
0: 所以等于是就这个维权应该有两个路，一个是找这个就是严某艳推搡退赔，通过这个方式是吧来找他，让同事我要求好，因为你这个公安局嘛，你管理有一些不当啊是吧，比如说你公章你怎么能够没有审批没有登记没有监管就三年啊，然后搞这么一个所谓的诈骗，你管理形同虚设，包括你的监管三年时间，按理说你这个假的公务采购应该是见光死啊，一对就对出来也是没有人发现，从这个角度要求他们担一定责任，这是一条路。还有一个另外以表兼代理来起诉要求，那您觉得就这两个路哪个走起来相对是对当事人更有保障一些更容易一些呢？像这样的
1: 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呢，我觉得第一选择是通过表兼代理制度去进行诉讼，如果说能够直接构成这种表兼代理的这个协议本身呢，或者说是这个买卖行为呢本身呢，对公安能直接产生约束力，不能够构成表兼代理的，那么仍然是可以通过公安局本身存有过错来部分承担这个相应的这个责任也是可以的。
0: 但是表兼代理的可行性得到支持的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很大吗？目前来看，以往的案例来看的话比较大概率支持是吧，而且是全额哈。
1: 对，从目前来看的话，如果商铺本身自己是不清楚的不知情的，或者说自己本身没有重大过错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所有的印章又是真实的，大概率呢公安机关是要承担民事责任的。
0: 所以两个路都可以走啊，但是如果说走第一个，您说比如说让他那个推赃退赔，同时找公安部门管理方面适当的这个责任，那这个公安的这块责任就相对小一些，是不是相对比例要小一些，对吗？
1: 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公安如果说是从过错的角度去进行赔偿呢，肯定是相对而言呢，因为它是一个管理责任嘛，从管理责任的角度来讲是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全额赔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0: 那比例能有多少呢？我这样的话
1: 比例应该在50%到50%以下
0: 啊，50%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在6月10号呢，这个安徽定远县调查组啊发了一个通报，说全力配合法院啊追缴严某艳的资产，然后呢同时是对失职人员啊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所以我们想问一下这个追责是怎么追，很显然这个在公章的管理方面啊有些问题，三年多没有发现是吧，你怎么能够随意就盖这样的公章私盖，对不对？而且整个以单位的名义去所谓行骗啊，你单位这么多年搞这么一个假的什么采购也没有发现，监管也没有到位，这个追责担多大责任，这块怎么追？
1: 这一块的追责呢，其实是主要是行政机关或者说公安机关它的内部的一个追责，主要是根据这个公安部的所颁布的一些相关的条令，比如说内部条令等，以及印章管理的一些这个规定，来对这个相关的这个比如说印章的这个保管人员或者说负有领导责任的相关人员来进行追责，内部的这个政务处分行政处分，如果

0: 说存在这个比较严重的失职行为的，可能相关的领导或者说直接责任人可能面临着被免责、被免职。如果再有严重的，可能涉嫌渎职的，那可能会有渎职方面的这个
1: 犯罪
0: 责任。对
1: 啊，是刑事了是吧？再严重。
0: 对。
1: 啊，那这个罪名呢是什么？
0: 就是这个
1: 渎职，
0: 渎职罪，然后涉嫌这个渎职罪方面的一些这个犯罪。
1: 这个量刑能有多重啊？像这样的
0: 渎职罪量刑应该是，
1: 一般是三年以下。
0: 渎职类的，一般是三年以下的这个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是3到7年的这个有期徒刑，涉及到这个渎职和这个玩忽职守方面的这个犯罪的。
1: 对公安局还有其他的一些处理吗？对单位有没有一些处理？发生这样的事儿，没有是吧？
0: 单位应该是没有的，主要是可能基于内部的一些考核上，可能会对单位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1: 我们在谴责这个个人犯罪的同时，也希望看到啊，相关单位能够承担起责任啊，给当事人、给公众一个交代，而且要严厉追责，深刻的反思。您谈一谈这个案件的一些反思，反映出哪些问题？
0: 而且本案是作为这个行政机关啊，公安机关，应该讲这个行为是非常恶劣的一个行为。作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应当的这个保管单位，包括我们的公安机关和我们的民事企事业单位，应当妥善保管自己的印章。如果说不妥善保管自己的印章，哪怕是因为员工的个人行为造成相应的这个犯罪的，作为这个单位而言，仍然是有可能需要承担这个相关的这种经济赔偿责任的。再以这个本案的这个公安机关和行政机关、国家机关而言，对于这种公章的这种滥用啊，那造成的这个后果啊和社会危害性呢，可能就会更大。因为作为普通的民众而言呢，是对于政府以及行政机关呢，是有高度的这种信赖利益在里面的，应当有更高的这个公章保管的注意义务，尽量的避免类似的这种案件的发生，降低这个民众对于政府机关的这样的一个公信力。
1: 是的，要加强队伍建设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钟延成律师做客节目。好，钟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东霄。近期随着高温天气持续，部分地区连续发生多起领取降温补贴、高温补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多名居民上当受骗，造成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不法分子精准抓住夏季高温群众希望申领补贴的心理，精心设计诈骗话术，整体流程逼真，诱导性极强。主要作案手法如下：一、精准推送信息博取信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居民个人信息，以社保局、社区、民政部门、政务平台官方名义，通过短信、微信群、朋友圈、陌生私信等方式发送信息，谎称可为居民申领夏季高温降温补贴、民生高温补助，附带虚假申请链接。二、诱导点击链接套取信息。受害人点击链接后，会进入仿冒官方的虚假申领页面，页面版式标识度高度模仿政务平台，极具迷惑性。页面要求受害人填写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预留手机号、短信验证码等核心隐私信息。三、盗取资金转账，实施诈骗。一旦受害人填写并提交全部信息，骗子将利用获取的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直接登录受害人支付账户、银行卡账户，快速盗刷转移账户内全部资金，作案速度极快，受害人往往察觉之后。此类诈骗无特定人群限制，中老年居民、居家群众、上班族为主要受骗群体。不少居民认为高温补贴为官方常规民生福利，主观上默认信息真实性缺乏核实意识，加之诈骗页面仿真度高，操作流程简单，极易轻型操作泄露关键信息，最终遭受财产损失。警方提醒：一、福利补贴从不线上私发，所有政府部门、社区、社保机构发放的高温补贴、降温福利、民生补助均不会通过陌生短信

0: 私人链接、微信群私信推送给用户。二、陌生链接坚决不点，但凡收到附带陌生网址、陌生二维码的补贴申领信息，一律视为诈骗链接，切勿点击扫码转发，直接删除信息。三、隐私信息绝不泄露，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支付密码是个人资金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陌生主体索要以上信息均为诈骗，无论话术多么真实，理由多么合理，坚决不透露不填写。四、多方核实，切勿轻信，收到各类补贴申领信息不要盲目相信，自行操作，务必通过社区居委会、政务服务大厅、官方政务 APP、 官方客服电话等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3: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
4: 然后呢，明显的这个违反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也引发了这个重大交通事故的，仍然是有可能会构成交通肇事罪等方面的这个犯罪的。
1: 哦，这个罪名是交通肇事罪，不会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个不会，危害到公共安全不会，交通肇事是吧？
4: 对，交通肇事罪，如果是以危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这个呢要求呢主观呢这种故意程度会比较高，在本案来看呢，可能目前还上升不到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恶意
1: 啊，这个还没有那么高的恶意，因为很显然可以预料到，我在马路上摆个桌子吃饭，大晚上的很黑，没有灯光，显然会有很大的危险，这个还达不到哈。嗯，
4: 危害公共安全呢，往往呢，比如说最常见的醉酒驾车的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这个呢是要么呢是追求这种危险结果的发生，要么是极大程度上他的行为呢具有重大的危险性，而且这个危险性呢是对于这个不特定的人，这种风险可能是确实是比较大的。那本案当中呢，在道路的路边就是违规停车摆放桌子的这样一个行为呢，如果说引发事故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从交通肇事罪的这种角度来进行。
1: 那他这个量刑就相对轻一些，一般是3年以下，3到7年。当然，如果有逃逸怎么样，致人死亡，可能7年以上了啊。好，这是刑事。来，民事方面，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责任是怎么划分？这个司机还要担责任吗？司机责任有多大？那4个人、5个人摆桌子吃饭的，显然责任会大一些吧？这个民事应该怎么赔比例？
4: 就停车的一方，本案的这几个个人如果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话，那他们肯定是主要责任了。其他的这种行车的这种相对方而言呢，那肯定是次要责任，他们呢可能要承担绝大多数的民事赔偿。
1: 所以说啊，这个任何的这个漠视交通规则、占用公共道路行为，都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漠视，后果是很严重的啊。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钟延成律师做客节目。好，钟律师再见。好，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
5: 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0: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1: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名医来了将会邀请的嘉宾，将会关注的主题哈。今天我们将会连线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苗苗苗主任。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呢，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实用，因为你看夏天到了之后，各位我们会发现这个水果店或者说超市里啊，这个水果变得非常的丰富，那它的口感又特别好啊。这个夏天我们会不会辨别哪些水果它可能糖分更高一些啊，哪些它可能这个应该说是在吃的时候啊，我们得稍微注意一些它的这种凉性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性质哈，怎么吃不伤身。还有就是我们邀请的是妇幼保健院的营养科的主任嘛，所以我们要关注到特殊的人群，比如说这个孕妇这个群体，那么在吃到一些水果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讲究呢？那今天我们要特别邀请各位来和我们一起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哈。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首先来对，还要提醒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在首页中间位置可以看到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点击 live 互动，如果你也有些问题啊，想和专家直接对话，留下你的问题啊，那当然也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02584454238啊，这样可以和专家直接对话。
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金，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巧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球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

0: 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已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好，我们稍后来连线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苗苗苗主任，来关注到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在面对那么多琳琅满目的水果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吃能够更健康。我们先来关注另一个话题哈，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到有关于这个骨骼健康的这个问题，比如说骑行对我们

科学骑行不仅不伤膝盖，反而是养护膝关节的黄金运动。和跑步、跳绳这样的一些运动比较起来啊，骑行它没有瞬间的冲击力，避免了膝盖软骨的硬碰硬。有运动医学研究人员就测算过，在平路还有这个中等阻力下，科学骑行的时候呢，膝盖承受的这个压力哈，通常为体重的 0.5 到 1.6 倍。那其他的运动的受力情况怎么样呢？像步行啊，它是体重的 2.5 到 2.8 倍，高尔夫球啊，它是体重的3倍以上，网球是体重的4倍左右，而下蹲它的这个膝盖的承受啊是体重的5倍。哎，这样一对比啊，这个骑行好像它真的是对膝盖还是挺友好的。人啊在蹬车的过程当中强化股四头肌和大腿后侧肌群的力量。那这些肌肉呢，就是膝盖天然的减震器肌肉强了膝盖也就稳了。那为什么有人说啊，你说这个很友好啊，可是我在骑行之后呢，我的膝盖是痛的呀啊。那其实伤膝盖的不是骑行本身，而是错误的骑行运动啊，动作。其中主要的三个元凶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那个坐垫啊，是不是太低了？让膝盖始终处于过度弯曲的一个状态加大蹬车时的这个压力。第一个坐垫的问题，高度是否合适。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阻力太大。有些骑友为了追求暴汗，他会把这个阻力调到一个顶格，这等于就是让你的下肢在做硬拉啊，阻力太大。还有第三个就是脚踏姿势不对，用脚心踩踏或者是这个膝盖内八外八，都会让膝盖承受这个压力是不正的，它就会磨损膝关节啊。那所以我们在骑行的时候，其实这个骑行的姿势或者动作就非常的重要。再来说一说坚持骑行对身体的影响。那骑行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还有这个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有好处啊。先来说说对大脑的影响哈。规律骑行可以促进海马体体积增大，这有助于延缓因海马体萎缩而导致的记忆衰退，这是对大脑的好处啊，大脑会更健康。还有第二点，改善血管功能，骑行能加快心跳，促进血流，当血液快速流动摩擦血管壁，会产生可以放松平滑肌、扩张血管清除自由基的一氧化氮进而改善血管的功能。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强化骨骼，骨骼除了沉重还有造血和储存钙的作用。那骑行的时候呢，骨骼适当受力会促进钙质的吸收，强化骨骼。还有什么？哎呀，还有就是骑行会产生后燃效应，也就是说身体的代谢率燃烧热量和脂肪的效率，不仅在骑行的时候，人家在骑行之后结束之后，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它也会持续就是它可以有很好的燃脂的效果。骑行还可以延缓关节老化，长期骑行可以激活股四头肌，还有臀肌小腿腓肠肌，还有这个强有力的这个肌肉，能够既避免运动损伤，也会对骨关节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同时可以延缓关节的老化。还有心肺功能，因为骑行的心率骑行时候这个心率的变化依据蹬踏速度和地势起伏会有所改变。那坚持骑行呢，可以让心肌收缩更有力，提高心肺功能。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功能比如说改善睡眠，因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就发现，久坐不动的失眠患者每隔一天骑行20到30分钟之后，睡眠进入睡眠所需要的时间就减少了一半，入睡的那个时间减少一半，那总的睡眠时长会增加将近1个小时。还有什么呢？就是心理压力可以减轻。研究人员发现骑行还能够增加血清素和多巴胺的分泌，骑行仅10分钟其实就可以改善情绪，实现减压的效果。刚才说到了如果骑行的姿势不对就会影响到

0: 对于膝盖的这种压力啊，或者说影响到膝关节，那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就是选对骑行姿势啊，很重要啊。一般骑行半个小时以上呢，都能够达到良好的有氧运动效果，消耗的热量与跑步、游泳差不多。但是想骑得安全舒适，有几个地方要注意。第一个就是车座。要调到一个高度合适的位置，车座太矮，膝关节会过度弯曲，增加膝关节压力。那如果太高的话呢，又会造成腰背部的不适。最简单的调节方法是坐在这个车座上脚跟踩在踏板的最低处的时候，那么这个腿是伸直的就可以了。还有车座和车把手的这个距离也要适中，车座和把手之间如果距离太大，那么骑行过程当中你身体会过分的前倾，如果长期是这样的话呢，会影响到脊柱、腰椎还有肩关节等等这些地方，会引发疼痛、劳损或者是损伤。如果是太近了，那你骑行的时候你会增加膝关节的压力容易造成膝关节的损伤，而且下肢呢不容易发力，会降低运动表现。所以车座和把手之间的距离最好是一肘加一拳。除此之外要保证正确的这个姿势，我们的身体是稍微前倾的然后呢双臂伸直，腹部收紧，采用腹式呼吸法那膝髋关节保持协调，注意把握骑行的节奏，骑行的时候要目视前方，前脚掌不是脚心了，前脚掌踩踏板脚尖还有这个膝关节胯朝正前方，没有这种外八或者内扣的情况。还有一些提醒，比如说速度不要过快，每个人的体质差异比较大，骑行速度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一般情况下建议以心率划分强度，也就是用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得出的这个数字呢，就是最大心率值。对于普通的骑行爱好者锻炼中心率值达到最大心率60%就可以了，随着水平的提高可以逐渐提高至这个80%。还要提醒的就是骑行热身和拉伸也不能少，骑行前做一些热身的运动保护膝关节，膝关节环绕运动还有顺时针逆时针来回旋转个3到5圈，度可以逐渐的增大，比如说弓箭步左右腿交替做10到12次，还有一些热身运动，比如说原地的高抬腿两腿交替进行10到12次。骑行之后也别忘了去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同样是弓箭步，还有这个下犬式等等。拉伸的时候呢，保持姿势10到15次。其实有一些软件上面也会有教我们热身拉伸什么的。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数的那个几秒，或者说几秒，特别是几秒的时候，你会觉得不那么准确。而我们跟着那个软件上做，它其实会带着你，那个时间也比较准确，它也会教你一些相关的一些动作哈。如果连续骑行的时间比较长的话，你也要注意最好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不要太长，因为过久之后其实也会对泌尿系统等等不是很友好。那如果说骑行过程当中发现了有膝关节明显的弹响或者局部明显的疼痛，那说明可能有膝关节软组织的一些损伤等等，那也是要去及时就医的。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天气一热，西瓜、荔枝、芒果大量上市，甜水果到底应该怎么吃才健康？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苗苗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苗苗副主任医师。苗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0: 苗主任，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实用啊，因为现在夏天到了，会发现哇，好多好吃的水果，西瓜、荔枝、芒果，还有好多榴莲等等等等哈。那这么多的水果上市，我们当然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啊。但是可能它就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水果，也直接关乎到我们的健康，所以特别想请您给我们做一个科普，就是我们在以您自己为例，

0: 啊，您在选水果的时候，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吗？
1: 我觉得呢，因为我作为一个女性，其实大家之前，我记得应该是林语堂先生以前话，女人一辈子都会在做的两个事情，一个是说媒，一个就是减重，这当然是他的年代。
0: 嗯，
1: 比如说其实控制体重这个话题，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她是比较关心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水果这个建议的话呢，肯定要选一些相对糖分低一点的水果。
0: 嗯，
1: 比方说呢。但是说实话，夏天呢，因为温度高的时候，其实很多水果糖值也都比较高。
0: 嗯，
1: 甜水果其实在夏天确实是密集上市的时候。
0: 嗯，
1: 比方说像前段时间榴莲，
0: 嗯，
1: 然后像荔枝，
0: 还有葡萄，
1: 这种糖值都比较上市。
0: 嗯，
1: 这种糖值都比较高，我觉得尽量避免一些明显的，比如哈密瓜、榴莲、菠萝蜜啊，熟的这种香蕉啊，这种糖值都比较高。
0: 嗯，
1: 可以选一些相对糖分低的。
0: 嗯，
1: 当然并不是遇到另一个极端，有的人说我要关节吃水果黄瓜。
0: 嗯，
1: 那其实还有像比如说这种浆果类的，像草莓、蓝莓啊，或者说呢像柚子啊，这柚子这两天也出来了。
0: 嗯，
1: 还有呢像这个哪怕就是苹果，
0: 有一些那个超市里他喜欢卖那个果切，我想他那个如果说我们感觉它的卫生啊各方面还挺好的，其实买果切也挺好的，就可以控制量。
1: 对，但是果切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如果对你讲的量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果切是一买一盒。
0: 嗯，
1: 它相对来讲不用坑，就是不用去加工。
0: 嗯，
1: 如果悄悄的干掉一盒，热量也很高。就是说，比如说分散一下，你把量把握好，
0: 对，
1: 是没问题的。
0: 对对对，
1: 量从量始终是最主要的。
0: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如果是孕妇这个群体的话，如果她的血糖已经高了，那特别是在控制的初期，可能就不建议她去吃什么其他的水果了，吃以可能西红柿啊、黄瓜吃一点然后可能如果稍微不是那么严重的话，
1: 平稳呢，我们会再补充低糖水果的。
0: 这个普通的低糖的水果可能能吃那么100克，但是也要注意，不要去叠加，可能是饭后的两餐之间去吃啊。然后你讲的这个200克是指，如果这个孕妇她其实完全没有血糖的问题的话，其实她一天也就是吃200克，不能再多，或者不要多很多，
1: 200到300，200到300克
0: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各位，如果说这个是孕妇朋友在听节目，或者家里有孕妇的，血糖就高了，高了之后呢，她说哦，我这可乐不健康，我不能喝可乐了，就全换成果汁了。后来那个血糖好像更高了。所以
1: 对，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哪怕是自己家榨的，外面的奶茶店、果茶店，它其实还有除了榨了一支以后，大部分为了口感，它会额外添加糖。
0: 对，
1: 那么除此以外的话，哪怕是自己家做的，其实因为纤维破坏掉，升糖都还是很快的。
0: 是的，是的，我们提醒各位要注意啊，这个果汁可能是一个升糖的，叫什么？这个刺客。
1: 是的，是的。
0: 那苗准，我们说了这个水果汁，除了水果之外啊，还想跟您聊一聊一个时令的食物，就是这个粽子，因为端午节快到了，可能我们会在这段时间会吃很多口味的这个粽子哈。也想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粽子它的这个热量的情况。就比如说可能很常见有很多人喜欢的这个肉粽啊，一个普通的肉粽，它跟相同重量的米饭，它的热量各方面的这种指标是差不多的吗？还是差距比较大？
1: 因为粽子呢，它绝大部分它是糯米的这个原材料。
0: 对，
1: 那么糯米的食物呢，它的这个支链淀粉含量很高。
0: 嗯，
1: 比如说它的碳水的量，不管它碳水的密度还是说它这个升糖的能力，就远远要高于普通的白米饭。
0: 嗯，
1: 所以说呢，它算也同时的话，大部分你看肉粽可能油也会很多。
0: 对，
1: 然后呢，如果说像那种什么豆沙粽啊，它可能会有额外的添加糖。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还有的人说那我啥也没有，我就是个白粽。
0: 嗯，
1: 那白粽它还有人喜欢蘸白糖吃。
0: 嗯，
1: 其实这样的话，这种形式的摄入热量升糖能力都是远远要高于米饭的。
0: 嗯，是的，我们小时候还有那个童谣，就是五月五是端午，它其中有一句词儿就是吃粽子蘸白糖它就是又叠加了这个糖嘛。
1: 对，
0: 那其实就是我们身边也会有一些就是喜欢吃粽子的朋友啊，那会发现还有一些人他喜欢吃那个凉凉的粽子，好像就是他就不用热的，就是他那个比如说头一天煮好的，或者说当天今天早上煮好的，他可能今天一天任何时候吃都可以，他不用再去给他加热。凉粽子会感觉那个口感好像更 Q 弹，

0: 那么，
1: 对，
0: 凉粽
1: 嗯。
0: 子和热的粽子，它在比如说糖分的摄入上，或者说从这个消化的角度啊，对肠胃的这个影响啊，各个方面啊，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相对来讲呢，因为糯米的东西相对它，消化吸收对于胃肠的负担其实都是偏重一点的。那么尤其是粽子变凉了，凉粽子的话呢，当然它会存在一个就是支链淀粉冷却以后，它会有一个老化回升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老化回升的过程中，它不那么升糖了，就是它升糖呢没有热粽子升糖快，但它同时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它更难消化吸收，也就是说对胃肠要求会更高，胃肠负担会比较重，特别是像一些小朋友，就是这个老年人，或者说本来胃肠功能就弱的，那他吃了这种冷的凉粽子以后，他可能会出现腹痛啊、便秘啊这些问题，而那个热的粽子呢，就因为它加热过以后，支链淀粉加热过以后，它升糖的速度会很快，但是相对消化吸收的负担呢，又没有冷粽子那么大，但是升糖能力又会更强了。
0: 就感觉稍微有点矛盾了哈，
1: 对，
0: 其实瞄准我们也看到，现在就是包括粽子，包括其他的一些时令的，特别是节日的这种食物啊，它其实种类也很繁多。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我们可能也会看到什么杂粮粽子啊，这个紫薯粽，还有什么低糖粽，就它的种类比较多。那么这些，比如说新出的一些这种概念的粽子啊，它是不是比我们传统的肉粽啊、豆沙粽啊要显得更加健康一些呢？
1: 我觉得还是有改良的，确实会稍微要好一些。因为你比方说，它以前全是糯米，那我们现在其中一部分换成了红豆，或者换成了燕麦、小米等等，或者紫薯啊等等，那它整体来讲降低了糯米的这个
0: 比
1: 含
0: 例，
1: 量，那它对比例，那它升糖的速度啊还是会慢一点的。而且说实话，很多杂粮饱腹感会更强。而且杂粮的粽子大部分不像，因为白粽子其实很多就做的肉粽啊，油很大，但是杂粮粽很少就做成油粽子，做成咸口的，其实大部分是，
0: 原
1: 不
0: 味
1: 会
0: 的，
1: 额外再增加油了。所以呢，相对来讲，可能没有它升糖那么快了，但是总体来讲，它算一个高碳水，就是算还是算高
0: 还
1: 碳
0: 是
1: 水的
0: 个
1: 一个食物。
0: 可能或许多多少少有一点变化，但是它依然在那个高碳水的那个序列当中，
1: 对，是的，
0: 那说到这儿，我们请瞄准给我们一个建议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了端午节啊，我们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吃的这个粽子，
1: 对，
0: 那我
1: 毕
0: 们
1: 竟是时令，
0: 对我们不同人群，我们应该怎么吃，应该吃多少，应该怎么去注意，享受美味的同时呢，又不伤害我们的身体。
1: 我觉得呢，一个呢就是可以用它来替主食，就比方说你计划中午或者晚上我想吃一个粽子，那么你这餐就不能够说我再吃一碗米饭。同时，我觉得我今天有的人真的会把粽子想成是菜的，就是觉得我吃了饭然后配个粽子等等，那这样你就把它替掉你这餐的米饭，那这样的话它作为主食，同时的话呢，正好建议大家放在中餐这种正餐的时间去吃，因为早餐呢相对升糖的激素分泌是更旺盛的，这个时候放在早餐它更容易升糖。那么同时呢，早餐大部分人的早餐的饮食结构是偏单一的，那这个时候你只有一个粽子，或者说顶多搭个鸡蛋，那这样其实比较容易升糖。如果你把它放在中午的话呢，你搭配了一些蔬菜，那有一些鱼虾瘦肉这种优质蛋白，那只是用它替了主食，其实它升糖的能力会被中和掉很多，就我而且呢，白天相对活动量也大，它更容易消化掉。如果你放在晚上，或者甚至有的人夜宵来选它，那就很不合适。
0: 就是首先它应该是一个主食，你吃了它就不要吃其他的主食了。还有就是建议放在中午来吃，就
1: 中餐是最
0: 中
1: 合
0: 餐来
1: 适。
0: 吃，最合适。好，那瞄准我们还想继续向您请教，就是我们会有个感觉，就夏天到了，常常会觉得，哎呀，有的时候胃口不好啊。然后我其实最近跟朋友交流，他也说他们家孩子以前晚饭吃的饱饱的，感觉那个量还是他都有数的。说最近感觉，哎，那个米饭也吃少了，感觉菜也吃少了，啥啥都吃少了。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需要去担心，比如说孩子也好，老人也好，或者说不管什么年龄段啊，如果他摄入的食物变少了，会不会营养跟不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0: 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吗？
1: 夏天的话，确实因为温度一高呢，比如说这个血管扩张，就皮肤的血管扩张，然后那么胃肠供血相对减弱，包括消化液的分泌啊，可能都会相对要弱一些，所以呢，你的肠蠕动也会变慢，人就会出现食欲下降啊等等这些问题。包括我很明显，我最近手里管了一个减肥的也是，他以前晚上食欲很旺盛，他现在晚上说我只想吃点水果，不吃点这种清凉的东西。
0: 那倒挺好的。
1: 然后那他的蛋白质就可能会摄入不足，就像主持人刚刚问到的，比如说老人、孩子，特别是孩子，他在生长发育阶段，还有老人，他本身如果蛋白质摄入不足，那他有可能免疫力啊、代谢能力都会下降的。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觉得这个食欲不好，那你要说对整体食物有个认知，比如说我的中餐、晚餐这两次正餐，尽量都还是要兼顾到有主食、有鱼虾肉、有蔬菜。那么主食呢，你就可以选一些容易消化吸收的，比方说有的时候你血糖如果没有大问题，那你晚上可以吃点杂粮粥啊、小米粥、山药粥。小米、山药都是养胃的，那它相对来讲胃肠负担也轻一点，或者说这个蒸点南瓜、这个蒸点红薯啊，这种软烂的优质碳水，那么这个主食你就有了，而且它呢相对消化也会负担小一点。那么这个鱼虾肉呢，你比方说你就不要因为胃口小了以胃这个食欲下降以后不太想吃重口味的，那你可以选点清蒸鱼啊、干切牛肉啊，或者那种像还有那种叫水煎的鸡排，它连油都不需要，甚至空气炸锅都可以，几分钟就好了。或者弄点豆腐、虾仁，这样比较清爽一点的优质蛋白质，做法也很简单，都甚至这个不用开火都能够实现。然后呢，这个蔬菜呢，你就可以选点像夏天，冬瓜、丝瓜，像这些。这个可以做点凉拌的，或者做点清炒的，少油少盐，这样可以解腻，对你的食欲恢复呢会更有帮助一点。包括像这个绿豆汤，因为解暑嘛，那你暑气也解暑了以后，它其实食欲也会恢复。就大家都可以适当的交替着选，同时呢不要太贪凉，因为我们中医上也有说法的，其实寒凉的东西是伤脾胃的，有人就图那一口快啊，觉得我热得不得了，我要来根冰淇淋或者啥，吃的太冷，冷的东西一刺激会加重你的厌食这种问题，所以呢，尽量清淡温和的饮食，反而是健脾养胃的。
0: 您讲的，我觉得有很多都是马上我自己就想去，这两天就要把它做起来的。比如说，我可以熬点绿豆汤啊，这个让孩子可以喝一喝。然后您讲到的，就是其实我们在选择做这个做饭的时候啊，这个选择的主食，包括我们做的这个菜，其实可以稍微的，我觉得这个主食可以多样化一点。可能有很多时候
1: 对，
0: 我
1: 是
0: 们
1: 的，
0: 都去煮一锅饭哈，但是您说的就是那个白米饭、干饭我们吃不下，我们可以煮点粥，然后弄点那
1: 对，
0: 种粗粮，可以有一些选择，有一些变化。然后那个菜呢，可能以这种清爽的为主，就是看上去就不是那么油乎
1: 清
0: 乎
1: 炒
0: 的。
1: 啊，清蒸，
0: 对。
1: 对，
0: 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学到了。那苗主，我们接下来还要邀请您给我们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说，她是44岁一位女性，她是糖尿病前期，甘油三酯高。她说听说火龙果不甜啊，我就每天吃一个，可是一个月之后去复查，血糖反而升高了。她说不甜的水果也会升糖吗？所以火龙果是不是低糖的？
1: 火龙果的话，大家吃上去口感不甜，其实它升糖是很快的。这个一直是被很多人列
0: 误解
1: 这
0: 的，
1: 个误解的一个，所以说呢，并包括像我们讲到的有些食物，就讲前面讲的粽子，它并不甜，它其实很升糖，所以并不是要减的。甚至包括像玉米，有的人说我选糯玉米不甜，然后我的水果玉米很甜，那这就选了糯玉米。其实糯玉米更容易升糖，我们不能简单的去以甜不甜去判断。那就火龙果来讲，它是还是算升糖偏快的一个水果。如果我们实在要吃，我们一般都是1/4的量。
0: 哦，那你每天一个就多了好多了。
1: 对，是的。
0: 所以哎，说到这儿苗准，因为我们就是可以就是每天去这个涉猎的这个食物种类也很繁多的，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靠谱的地方查，这个水果它是低糖的还是高糖的，或者这个比如说我们到 AI 的这个里面去问，或者到哪儿问，有没有权威的准确的地方？
1: 应该还可以，
0: 都可以的。
1: 我觉得现在、现在

0: AI 他们其实也都是类似数据库嘛，它也是来源于有，也是绝大部分我觉得还是来源于专业数据库的
1: 对，
0: 数据支
1: 因为
0: 撑的。
1: 它这个不是属于那种有就是比较高精深的一
0: 对
1: 些
0: 对，
1: 专
0: 是
1: 业
0: 的，
1: 知识，它还是比较普世化的，所以我们在吃
0: 对
1: 之前
0: 对，
1: 可以去查一下的啊，
0: 是的，查一下叫升糖指数，
1: 升糖指数，好，我
0: 对
1: 们
0: 是。
1: 还有一位听众，其实刚才苗主任已经讲到了怎么吃这个粽子啊，讲到了建议大家把粽子变成主食，并且在午餐的时候啊，这个中餐的时候去吃。但是我们有位听众，他确实是问粽子的问题，他说他54岁是男性，然后呢，这个他是有糖尿病加高血压，每天都在正常的吃降压药，最近呢他吃了半个咸蛋黄肉粽，然后2个小时之后测血糖11.2，他说血压也偏高，他说我是不是就一个粽子也不能吃了？
0: 首先呢，咸蛋黄肉粽绝对是个能量炸弹。然后呢，这个血糖，说实话，我不太清楚它，比方说它正常吃杂粮饭的时候，血糖能不能达标？如果说这个，比方说它一餐，我讲的是首重，如果一餐，100克首重的这个米饭，它都哪怕是杂粮饭，它都不达标。其实很多时候可能要去调整一下它的降糖的药物的一个应用。如果说呢，平时100克杂粮饭血糖是没有问题的，那你吃粽子，我觉得你吃个50克或者说30-40克，就是应该也是能达标。那再退而求其次，真的就是端午节这2天吃了，你哪怕真的吃了餐后11、12，也就一餐，高了一下，也不用太大的心理负担。这个你只要绝大部分血糖能够正常就可以了。一顿两顿的高，也就是时令偶发性的事情，不用太大的心理压力。
1: 对，就是这个11.2，它值得警惕的就是，你不吃这个粽子，你试试这几天它的血糖是多少。如果说血糖还是高的话，那就要引起重视了啊。如果说只是偶发这一次是这个粽子造成的，那后面少吃啊，或者说你自己控制那个量啊，然后你自己要有一个把握哈。这位朋友，好，我们再来看有一位听众，他是说他的女儿9岁，哎呀，这孩子很挑食，不爱吃蔬菜，夏天就喜欢吃冰淇淋、冰棍儿、西瓜。这个一吃热饭，他都要哭闹，他就非常担心这个孩子的发育，说我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接受正餐呢？
0: 蔬菜的话呢，我觉得家长可能要可以想办法，就是那蔬菜有很多种，叶菜、菌菇，还有瓜茄，还有根茎。你是啥都不吃，还是说拒绝叶菜？如果只是叶菜，其实像西红柿，像这个很多小朋友爱吃的胡萝卜，它其实也算一个蔬菜。你只要这一大的类别它能摄入，我觉得就不用太担心。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我这个总是冰淇淋、甜水果，然后这个没有正餐，我觉得可能家长还是要适当的去引导。比方说这个，哪怕我们其实不太鼓励餐后这个，当然如果他瘦无所谓，就餐后你吃点水果可以。你可以跟孩子讲，我正常的饭菜肉按要求大概吃到了以后，我才可以有水果，但是不能够在餐前。你比如说这个还没吃饭，就是吃过水果吃个半饱，他更吃不下了。所以呢，尽量给他放在餐后去选择。如果他在这个饭菜肉正餐搭配合理，吃的量不错的情况下，他还想吃，可以给他吃，千万不能够。这个我们讲零食，其实水果也算在零食里面的。你不能因为零食它这个影响主食的摄入。
1: 就是我在想啊，这个听众啊，你说孩子那么频繁的吃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可能把家里的冰箱里的东西也做一个整理啊？比如说，你这
0: 对，
1: 冰
0: 不
1: 淇
0: 要
1: 淋、
0: 出
1: 冰
0: 现。
1: 棍儿，你是不是就不要成，就是成一大盒一大盒的往家批，对吧？就是偶尔，比如说出去外出活动了啊，这个爬山了、跑步了，特别热，
0: 对。
1: 在外面买一根吃吃。你家里不要常备这些东西，你包括。
0: 是的，
1: 对
0: 是
1: 吧？
0: 的，
1: 水果的选择，就像苗主任前面讲的，你备的话，你可能家里买一些糖分不是那么高的，然后要选择吃的这个时机啊，这个慢慢的做一些调整哈。我想，首先是我
0: 是
1: 们要有
0: 的，
1: 相关的意识，那我们今天也非常非常感谢苗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一番科普。苗主任，我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0: 我是每周二、周五在莫愁路。 然后每周一是在丁家庄，都是全天的门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嗯，
1: 非常感谢，
0: 不客气，
1: 谢谢您给我们做科普，再见。
0: 好，拜拜，
1: 再见。那各位，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苗苗，哎，这个苗就是禾苗的苗啊，两个字是一样的。苗苗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是在，本部星期二和星期五的全天，在丁家庄院区呢是周一的全天。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好，各位，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那也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哈，明天我们将会连线南京市中医院泌尿外科陶方泽副主任中医师，我们要关注的是有关泌尿结石的科普知识，欢迎大家来了解。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那也欢迎各位在大蓝鲸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那这样的一个 APP 上面呢，可以来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有很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节目内容，以及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每一位江苏电台的主持人的主播好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明天见。

0: 精准部署，率先在辖区启动2026年小麦夏粮收购工作，以科技赋能、人才赋能、服务赋能的务实举措，高标准、高质量护航夏粮颗粒归仓，应收尽收。
1: 针对夏粮上市早、农户受粮意愿集中的特点，中央储备粮南京直属库有限公司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实，全面做实做细夏粮收购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2: 今年用于夏粮收购的所有仓房已经全部腾出，我们是把这个收购的资金准备好，然后就确保这个粮款能够及时的支付给这个农民朋友。然后我们确实做到这个人的粮、仓的粮、钱的粮。然后目前呢，现在我们2026年产的这个新小麦啊，正在有序的入库中。
1: 数字科技也在本次夏粮收购期间发挥作用，中储粮汇三农 APP 为农户提供便捷售粮渠道，粮安卫士小程序可以实现一键派单、智能调度、流程管控等功能，收购现场动线更科学，作业流程更规范，真正实现送粮客户少跑腿、少等候、快结算。
3: 在小程序上面有它的具体的技术规范，比如说车辆的停放，现场的指示牌的放置，这一方面都有具体的技术要求，这样呢就是更加的高效便捷。
1: 公司还提前完成仓储设施检修、设备校准调试、场地消杀整理等硬件保障工作，同步开展专项培训，覆盖粮食质检、设备操作、安全作业、便民服务等重点内容，提升一线人员履职能力。与此同时，还足额落实收购资金，保障售粮结算高效顺畅。

0: 来的报道。
1: 在大风区草堰镇梦幻迷宫农业生态园，万余棵枇杷树进入成熟采摘期，金黄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果香四溢。园区坚持生态种植理念，全程有机肥培育，结出的枇杷果肉水润，清甜多汁，吸引了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间入园采摘游玩，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与丰收喜悦。
2: 上个月我们不是来摘那个草莓嘛，来摘过草莓的，当时我们就看到这里有很多的枇杷树。以前我们每年都去苏州，说我们大丰这边今年也可以采摘了，也不用去那么远。
1: 据了解，园区主打白玉青种两大优质枇杷品种，两种品种成熟时间、口感、风味各有特色，满足不同市民的口味需求。为拓宽销售渠道，园区创新经营模式，线上提前开启预售积攒订单，线下开放采摘体验，双线联动拉动销量，聚拢人气，乡村采摘游热度持续攀升。
3: 白玉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肚脐是饱满的，然后是内凹一点点的。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品种是青种，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果蒂是带青的，然后它如果全熟的这个颜色会金黄色的，这个还没有怎么熟，大概还有十来天，到时候它的果肉会金黄色，口感的话是甜中带稍微一点点酸，然后它的枇杷味特别浓郁。
1: 不止生态农旅采摘火热，科技赋能也让盐城特色农业焕发新动能。在响水县灌江生态农场设施果蔬协同创新基地，四种彩色小果型西瓜挂满藤蔓，品相上乘，迎来批量丰收采摘。该基地依托院地一体化协作，采用科学化标准化栽培技术，有效提升瓜果品质与产量。
4: 我们主要采用吊蔓栽培、双蔓整治，全程推行绿色标准化栽培模式，团队创新有益菌促防技术，同步辅以水培一体化滴灌技术，根据西瓜不同生长周期，精准配比水肥，节约种植成本，改善土壤板结问题，显著提高果实糖分。我们果实的平均糖度达到12%以上，平均亩产也达到预期。
1: 作为院地合作重点农业项目，基地结合响水本地土壤气候条件，量身打造精品小果型西瓜特色产业，有效破解传统种植产量不稳、品质不均的难题，大幅提升本地特色瓜果的市场竞争力。
5: 是目前我们的话是在就是依据这个当地的一个产业一个特色差异化发展，我们就是为基地量身定造打造了一个叫是礼品彩色的小果型这个西瓜产业，这个产业当目前的话，我们是主要产品销售这个响水县及周边地区，以后的话，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大规模，就是产品能够以往这个长三角地区销售。
6: 小果蔬撑起大产业，小产业激活大振兴。从生态农旅采摘到科技精品种植，盐城各地走出了差异化、特色化的农业发展路径，以特色拓优势，以科技提品质，以融合促增收，本地特色果蔬产业不断提档升级，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甜蜜动能。
7: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8: 他曾就读于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他舍弃了一线城市大公司抛出的橄榄枝，选择在本地成为一名农业技术员。十几年来，他一步一个脚印，从田间地头走进工厂车间，用新技术为传统农业破局，用深加工为农户兜底。他就是镇江市劳动模范吴俊峰。
9: 从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吴俊峰选择进入本地一家农业深加工企业，成为了一名技术员。凭借着过硬专业知识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很快适应了岗位，并创新提出了 O2O 注销模式。他下沉乡镇，走街串巷，通过鲜果试吃、新品展销等方式开拓渠道，逐步打响品牌。
10: 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我们聚拢当地的一些种植户，这个水果上市比较集中， 集中之后，然后导致这个价格呢比较低迷，然后再结合我这个大学学的一些专业知识，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要果蔬生姜。

0: 经过几年的经验积累和技术沉淀，吴俊峰做出了自己创业的决定。2021年，吴俊峰投资410万元成立聚荣市如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专注鲜果深加工。期间，他带领公司引入果蔬冻干生产线、蜜饯制品生产线和坚果包装生产线，与江苏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建立协作机制，冻干果蔬加工中的难点痛点。公司生产的无添加、零防腐草莓脆、葡萄脆等果干产品受到消费者广泛认可。目前，企业年产值已突破千万元，他投资建设的新厂房也完成了主体建设，即将投产。
1: 从目前发展来看的话，我们形势还是比较很好。我们目前这个冻干果蔬脆有10余种，然后把我们聚荣本地的这个果蔬呢，形成打包、形成系列、形成组合，再把它销售出去。
0: 在吴俊峰的引领下，公司直接带动周边种植户2000余户，吸纳就业1300余人次。他还联合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镇江农科所等科研院所，组建技术指导队伍，分享种植、修枝、培育技术，打通市场壁垒。同时联合各行业农业精英，组建新农人创业共富联盟，通过线上带货直播、线下农产品展销，探寻乡村振兴长效发展路径。
1: 未来呢，我们还希望就是我们通过这种研发在试，这个实验在校，然后呢这个生产在证，征收再付，通过这样一个四位一体的一个模式，然后把我们农民这个更好的组织在这个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面。
2: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3: 好，听众朋友，想问问您喜欢吃鸽肉吗？有人说，哎呦，我此刻中午就准备了鸽子汤了。鸽子呢很好啊，素有一鸽胜九鸡、动物人参的美誉，市场需求很大。但是你知道吗？和鸡、鸭、鹅相比啊，鸽子的育种工作难度堪称是地狱级别的。在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来自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种鸽养殖专家刘敏。那么这位1984年出生的新农人，在大学毕业后呢，就毅然投身了农业养殖一线，在种鸽的育种、疾病防控和高效养殖上取得丰硕的成果，并且了带动了很多农民共同走上了养鸽致富的道路。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就来电话连线采访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的刘敏。好，有请刘敏。刘敏你好。
4: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3: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啊。说到这个养鸽子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呢？
4: 我是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鸽子养殖了，到现在也快20年了。
3: 嗯，快20年了啊。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4: 我本身就学的这个畜牧兽医，我们当时叫动物医学专业。
3: 嗯，正好就是专业比较对口，无缝对接哈。
4: 对，对。
3: 嗯，那么当时刚刚进入到这个养殖场去养鸽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对于具体如何来养还有点摸不着头脑，对吧？
4: 是的，是的，因为学校里面其实它是没有这门课程的。我们也是进入到这个企业之后，慢慢的学习摸索，然后再跟着这个行业里面的前辈老师，然后不断提升自己。
3: 嗯，好，那么进入到这个公司之后呢，我们看到啊，这个鸽子的养殖，它的繁育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它比我们前面说到的鸡鸭鹅这样一些常规家禽来说的话难度更大，堪称地狱级别。这个作为外行来说，很多人不太了解为什么鸽子的育种工作难度如此之大呢？
4: 我想一下子啊，这个可能有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鸽子啊，它比较特殊，是一夫一妻制的生产模式，不像其他家禽，有的是像一公多母。第二个呢，其实鸽子啊，它这个产量还是比较低的。像我们现在鸡基本上可以做到一天一枚蛋，但是鸽子可不是。鸽子的话，一个月才能下大概2到4个蛋，所以说它繁殖周期也很长。
3: 嗯，
4: 那么再有呢，就是鸽子它是晚成鸟，它刚出壳。

0: 后啊，它是不像小鸡可以自己吃，它都是要通过亲哥来补喂的。所以说呢，这个就使得我们这个育种工作啊变得异常的艰难，也会影响这个遗传的进展。所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各种都是依赖国外去引种的。
1: 对，刚才呢，刘敏说到了这个鸽子，它呢是非常纯情的，而且非常专业的这么一种动物啊，必须得一夫一妻，而且，生了小鸽子之后，必须得爸爸妈妈一起来孵化，真的是就是不像现在有很多说，这个生了娃之后，这个爸爸就不管了，是吧？哎，他们非常专一啊，一起亲自来哺乳，这个小乳鸽，所以呢。它的这个整个的产蛋的周期会比较长一些啊，而且鸽子是不能进行人工受精的，是吧？
0: 对，鸽子因为它体型比较小，而且这个它在取这个精子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麻烦，而且这个它本身它产蛋周期和产的量也少，所以说这个工作还是非常非常难的。
1: 那么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能够做到就是把我们国内的这个鸽子的品种进行一个有效的改良，可以和国外的各品种进行抗衡呢？
0: 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比如说，我们就培育的这个苏维一号，苏维一号呢是我们和中国农科院家禽所一起合作培育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品种呢，它体型大，产量高，而且抗病力强。那么我们这个里面就是通过现在讲的话有10多年的时间，我们是09年就开始在做这项工作。那么在这里面组建了大概60多个配套系。进行了这个几百次的这个杂交组合，光我们那个给鸽子套的脚环就用了大概几十万个，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所以说这个工作还是异常的艰辛的。
1: 对，其实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太了解啊，说做这个种鸽子繁育就这么难吗？作为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有不少养鸽子的，可能也有人家会自繁自育，但是如果自繁自育的话，它品种就很容易退化啊，就越养越小，越养产蛋率越低，越差。所以我们要改变这样一个现状。那么现在你们在做这样一个，鸽子的育种工作。现在呢，培育出了一个新品种，叫苏威一号。这个其实就是以你们公司的名字大概就是来命名的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嘛，对吧？苏
0: 对
1: 威
0: 呀，
1: 一号啊。那么经过长达10年的育种，是吗？才培育了这个品种。
0: 是的，
1: 真的可以说是很，
0: 我们是09年，然后就和这个科研院所在合作，然后一直到了2020年的12月31号才通过了我们国家农业农村部的这样的一个审定，才形成了一个真正的这个新品种。
1: 真的可以说是10年磨一剑。那么，终于磨出了这么一个苏维一号品种，它的特点是什么？
0: 特点的话，就是说，因为现在啊，我们这个鸽子它和其他的畜禽还不同，它是论只卖的，所以一只多少钱？就是说现在市场上面这个我们消费者啊，他都是要求体型要大，所以说我们当时在定这个品种的选目标的时候，就是商品乳鸽体型要大，同时呢，这作为我们养殖农户来讲的话呢，要求就是生产种鸽产量要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所以说在选种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抗病力更强，而且适合屠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所以这是我们苏维一号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它的副本和母本是什么？
0: 副本的话呢，它是我们这个块大型的，然后母本是这个高产型的，它里面是有我们这个叫米马斯的血统和这个白王鸽的血统都在里面。
1: 好，那么这样一个品种，它育成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
0: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做育种比较困难。长期以来呢，我们其实是要从国外去引种，但是国外引种的话，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费用高。你比如说，像我们从这个欧洲引种的话，一对鸽子就要差不多在100到200欧，折合人民币大概要1000到2000元一对。那么第二个就是还是有一定的疾病的风险啊，尤其是近些年禽流感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疾病。第三个呢，就是说，它这个国外，它还是不会把最好最好的种会给到我们，
1: 对，
0: 里面就是也是相当于是一个卡脖子的问题吧。
1: 那
0: 所以
1: 么，
0: 说，苏维一套培育的话呢，它也是应该说是解决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外卡脖子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
1: 对，是的。那么现在咱们的老百姓如果想养鸽子，养苏维一号的话，引种是个什么价格？
0: 我们现在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个把我从国外去引种，这个成本可以说打下来大概70%到80%。国外去引种的话，一对鸽子引回来之后，大概要1000到2000元的这个一对儿。我们现在只要大概100到200元一对儿这样的一个成本。
1: 就是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啊，
0: 对。
1: 而且这样的一个好品种，对于我们的市场需求来说，也是需求非常旺盛的，也是降低了我们消费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开支，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苏维一号这个肉鸽新品种啊，是由我们叫江苏的威特凯歌有限公司培育的一个当家品种。你们现在还有哪些好品种？
0: 我们除了苏维一号，我们还有这个太湖点子鸽，然后包括黑豹鸽、褐袖鸽，这些鸽子也都是其实是我们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品种资源，而且也是在我们国内来讲的话，它这个特色非常的鲜明的。你比如说太湖点子鸽，它是目前我们已知的鸽种里面，有这个，比如说头上是一个黑点，嘴巴是叫上黑下白，然后而且脚趾是有五指性状的。这个是现在在这个国内所发现的所有的鸽种里面唯一一个有这种性状，而且它的这个肉质也会比我们这个普通的鸽子更香。
1: 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肉质也非常香啊。
0: 对，
1: 听说这个太湖点子鸽，它于2020年通过了国家鉴定，成为我们江苏省第一个鸽类地方遗传资源，并且呢，于2025年成功入选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在这个品种的保种和扩繁种当中，你们克服了哪些困难？
0: 刚才讲到像太湖点子鸽。它这个鸽子呢，现在数量还是非常的少。为什么少呢？因为这个它这个品种相对来说体型还是比国外的品种要小一些。那么在国外，这个品种冲击我们国内的时候啊，它这个市场是逐渐的在去减少的。那么所以说它这个散落呢也是各地。所以说我们当时收集的时候啊，花了很大的代价。我这个印象非常深，我光云贵高原那边。自己开车都跑了大概要3趟，那么我们足迹遍布了这个整个我们华东地区多个省份。

0: 饲养到这个去除这个杂化的鸽子，那投入也非常大。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前期啊，短期的它还是没有太多的经济效益，完全是靠企业自身的，应该说情怀在做这件事情啊。那么当然现在也是成功的入选到国家的，不仅是叫畜禽资源名录，而且是国内唯一一个进入到了一个保护名录的这样的一个鸽种。
1: 我觉得这样的这种保种扩繁种这个工作不应该是科研单位来做吗？怎么会是你们企业来做？
0: 对，您说的很对，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包括我们可能政府的领导，他们有的时候来到我们这边都在讲这件事情。但是呢，就是说因为鸽子啊，它是这样，是2020年才正式被列入到了传统家禽，之前还一直只是一个特禽，所以说就是整个社会的关注度还是比较低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鸽子的产业发展也是近大概5-6年时间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对于这种我们有历史悠久的这种鸽种啊，保护和收集，可能就是国家层面也好，政府层面也好，在这个上面投入的这个精力还是比较少。那么还有一个层次，就是说，因为我们毕竟做了20几年的鸽子，整个一个鸽子产业的辛酸历程，我们都经历了。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要从国外去引种。从国外引种的话，这个辛酸泪，如果说真的讲起来，可能讲个3天3夜都讲不完。所以说我们这个公司的上上下下，对于保护一个品种来说的话，是非常有感情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最早开始在做这件事情。
1: 对，我觉得你们是用情怀在做这件事情啊。刚才你们说的，就不仅仅是说为了公司创收啊效益再去做这个养鸽业，而是啊为了我们能够保住啊我们中国的好品种的鸽子，把它留下来啊，在做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充满了情怀。其实这点我就想到，比如说像什么太湖猪啊，也是的，它的保种工作也比较困难啊。并且呢，这个以前大家都觉得好像国外的一些猪品种啊，国外的鸽子品种啊等等，很多都是国外的好。但是现在大家回过头来慢慢发现，其实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地方老品种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大家在漫长的这个时间当中没有去认识到自己国内的一些好品种啊，现在大家就逐渐认识到了。我们也发现这个随着大家对于健康需求的不断的提升，大家越来越觉得，哎，原来我们本土的一些品种才是真正的好品种，才是真正的适合我们中国人吃的啊，这些好的优质的一些农产品啊。好，那我们说到这儿啊，刚才我们说到了鸽子的育种工作和保种工作，那么现在咱们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的整个的鸽子的养殖的体量是什么样的？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生产规模呢？
0: 目前我们的这个占地呢，大概有300多亩。通过20多年的一个发展吧，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国内头部的种鸽育种，还有就是品种资源保护的鸽业企业。我讲一个可能数字，大家可能更深有感触，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农业农村部所公布的鸽的品种是13个，那么这个里面有10个我们公司都有，其中的5个都只有我们公司才有，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公司独有啊，所以说这个里面的这个情况大家可想而知，
1: 这绝对是头部老大的地位啊。好，那么我们了解了啊公司的一个大概的情况，那么除了在做好这个保种育种工作之外，我们在整个养殖技术水平上也是实现了这种自动化呀高科技化。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来说一说，你们是怎么来做的？
0: 这个里面其实也是走了很多的艰辛弯路吧。因为鸽子呢，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它之前还是作为一种特种畜禽，所以说在这个上面的，包括像自动的设施设备的厂家投入还是比较少的。那么这个里面我们

0: 也是发挥了自己的一个主观能动性，然后呢去在设施设备的研发上面花了比较多的精力。像我们在以前传统的时候呢，一个人饲养量也就是大概在600吨，通过我们现在实现了自动喂料、自动饮水、自动清粪，包括自动的环境控制，我们一个人可以养到了3600吨，这就是大大节省了人工。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话，你比如像自动喂料，我们也是自主研发的，自动清粪也是自主研发的啊。
1: 嗯，自动喂料、自动饮水、自动清粪，哇，这个真的是大大的节省人工啊。当然这个只有上了一定的规模这样做的话，可能从性价比上来说会比较高，是吧？这得达到多大的规模开始实现这种自动化呢？
0: 就是以前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体量，可能大概要7-8万吨、10万吨这样的体量才去考虑自动化。但是现在就是说，通过我们带动整个行业，然后来去实现了，现在即使是小规模，比如说3-5千吨也可以实现自动喂料、自动清粪这样的一个。因为通过我们这些年的这个不懈的努力，包括跟专门的鸽子的设施设备的厂家去沟通，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技术我们也是无偿的，然后来去向这个行业、向这个大家来去推广，然后让这一块的这个成本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个降低。这样的话就是真正带动我们很多养鸽户就是实现了这个产能的一个提升。
1: 嗯，在你们带动之下，现在有多少人来加入到养鸽的大军当中？
0: 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公司20多年的发展也是在鸽业的一个黄埔军校。我们现在在全国应该说有20多个省市建立了这个我们的合作点。我们在省内啊多个地方，包括像我们的南通地区、盐城地区啊，包括泰州地区，都建了这个示范点。
1: 嗯，
0: 应该说通过20多年吧，我们在整个全国累计推广种鸽，现在已经有1-2百万对，培养的这个专业养鸽户的话，现在也有300多人，开展各类技术这种培训的话，已经要大几千人次了。
1: 嗯，真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啊，各业当中的黄埔军校。那么大家也不禁要问了，哎，养鸽业的行情怎么样啊？我是不是可以也跟着咱们的威凯特公司来上马这个项目呢？
0: 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呢可以说都是精英然后聚集的一个场所。
1: 嗯，
0: 那么每个人都有他的闪光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也细心的向这个各位学员然后深度的去学习，然后学习它的这个闪光点，包括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鸽子的文旅项目啊，我们现在也在跟很多的这个学员然后在沟通，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说
1: 资源可以整合起来哈。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南农他这个在做投研计划培训的时候也是花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精力。
1: 嗯，
0: 请到了你比如像我们万院士这种级别的专家老师来去跟我们亲自授课，
1: 嗯，
0: 让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专业的知识，理论知识上面又进行了一个提升啊。
1: 嗯，
0: 第三个就是说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资源了之后，对于未来我们的这个市场开拓，因为这个里面它不光是有搞养殖种植，还有搞加工深加工，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一个产业链真正的是能够串联起来。
1: 嗯，
0: 这是我觉得就是在南农学习这个投研计划，然后让我真正的这个感触。
1: 对，很多学员都说，就是不仅是从这个老师这边学到了很多知识，同时呢，学员之间啊进行资源整合，也是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一个产业的发展水平啊，可以说是把全省最最优秀的咱们的农业创业者集中到这里了。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的访谈到这儿呢也快接近尾声了啊。可以说从十年攻关玉成苏维一号，到守护太湖点子鸽等一些珍贵种质，从扎根一线钻研，再到带动百余农户来共同致富啊，您用坚守与创新打破了肉鸽种源卡脖子的难题，也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的责任与担当。我们也祝愿未来咱们的苏维品牌飞得更高更远。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好，再见。
0: 谢谢，感谢各位。
2: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

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钟，那节目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咱们的直播间，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专家来提问的话，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

0: 客户端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板块啊，然后呢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提问，留下您的问题。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骨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跟骨科相关的问题啊，健康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回答。
2: 三角名医带着云楚芳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0: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2: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0: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部位呢，可是咱们人体的顶梁柱啊，它呢是支撑着我们的躯干，保护着我们重要的神经中枢。但是呢，可能这个部位有的时候特别的娇贵，坐久了会觉得累，受凉了会痛，而且呢姿势不对还容易导致它变形，那这就是我们的脊柱。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就是专门为咱们的这个脊柱保驾护航的权威专家，这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骨科行政主任朱泽章教授。来，我们首先和朱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朱主任。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聊聊脊柱健康这个话题。
0: 朱主任，那今天在我们正式节目之前啊，首先要分享一下咱们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因为今天在后台呢，就有朋友提前给我们留言说啊，说他今年32岁，其实还挺年轻的，做的是互联网运营的工作，但是呢，最近啊，总是觉得脖子很僵，腰发酸，有的时候呢，下班回家可能连端这个饭碗的力气都没有，胳膊还在发麻，体检说他是有颈椎曲度变直，腰椎间盘轻微突出。那想请问一下朱主任，现在这个脊柱问题是不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您看一下，这是不是很多年轻人的一种常态呢？
4: 确实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话呢，门诊经常会碰到，特别是现在的话呢，很多 IT 啊、互联网，或者是很多这个做计算机行业的，或者很多行业，比如教师啊等等，常年的是长时间坐，长时间坐的。这个工作非常的集中精力，然后的话呢，往往的话一坐就几个小时，甚至有些我问了一下，有些十几个小时坐了一遍。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会造成脊柱的一些就是损伤。但是的话呢，我也经常跟他们讲，说脊柱的话呢，正常的脊柱是25岁，就开始往下走下坡路了。
0: 25岁就开始走下坡路，
1: 这么年轻
0: 的吗？是啊，
4: 对。一般的话呢，我们讲30岁时候就开始会出现椎间盘的轻度的一些突出啊，或者膨出啊，或者蜕变。那么到了40岁左右，那么脊柱包括前方有椎间盘，后方还有一个小的关节，后方的小关节就会发生一些退化。退化。那么这样综合起来，30岁、40岁到50岁时候，那么就很多症状就出来了，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啊，或者腰椎滑脱啊等等。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为什么经常大家会发现，一般的话呢，就到40-50岁之后，很多人就会有这些疾病。其实从我们真正专业上面讲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狭义或者是一个广义的。老百姓讲的脊椎病是广义的。真正医学专业的话呢，包括从西方文献到现在，我们一般指认是2种颈椎病。一个是神经根型的。一个是
1: 神经根型的，
4: 对，一个是脊髓型的，包括国内当然也很多也会讲，比如说叫颈型的神经颈椎病，包括的话呢什么交感型的颈椎病，包括椎动脉型的颈椎病，那这些的话呢，我们有时在国内的会讲这个，因为这个是很难在医学客观的去诊断它的。很难去诊断它。
0: 那看来这个颈椎病的类型还是非常多的啊，
4: 比较复杂。所以我们一般的会怎么讲呢？就是说可能会讲，他如果有些脖子的不舒适啊，然后经过我们的详细的体格检查，然后包括我们的核磁啊、CT 检查，我们会发现他肯定会有些像我刚才讲的一样的，他有些退化的改变。比如说椎间盘可能会轻度的膨出啊，或者说他这个有轻度的反曲啊，有小关节的一些增生等等啊，然后肌肉比较僵硬啊等等，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颈椎的蜕变
0: 啊，就
4: 蜕变。对，如果它达到了引起一些神经的损害，比如说压迫神经了，那么比如说神经根型的，它就是这个颈椎的椎间盘向一侧突出，正好这个神经从那边走，压到它了，
0: 压迫神经了，
4: 对，那么它就会引起这根神经所支

0: 支配的这个区域的疼痛、麻木或者无力。
1: 嗯嗯嗯。
0: 哎，比如说很多人会表现为就是一侧的膀子
1: 对，膀
0: 疼
1: 子会
0: 痛、
1: 麻，还
0: 麻
1: 有些
0: 痛，
1: 对
0: 一直
1: 痛
0: 痛到手指，
1: 哦，哦，
0: 像放电一样的。
1: 对，
0: 然后的话呢，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另外一侧都是好的，
1: 对，
0: 包括下肢也是好的。然后如果他抬起来，我们经常叫病人或者是门诊的时候患者叫他把膀子抬起来，
1: 嗯，
0: 他一抬起来以后，他就觉得很舒服，很舒服。
1: 嗯嗯。
0: 那种的话叫神经根型的。
1: 哦，那种才确诊叫做颈椎病，
0: 对
1: 在医学上
0: 对
1: 是
0: 对，神经根型颈椎
1: 吧？哦，
0: 病，
1: 是这个意
0: 对。
1: 思，嗯。
0: 那么那一种的话呢，他就可能就需要就是一些。首先是保守治疗啊，
1: 嗯
0: 包括吃吃药啊，或者是放松一下，或者做做牵引啊，
2: 嗯
0: 或者戴个颈围，这个颈围可以充气的把它蹭一蹭啊，
2: 嗯
0: 等等。那么它基本上80%是可以缓解的，只有
1: 嗯
0: 20%，因为长期不能缓解或者加重以后需要做手术，这
1: 嗯
0: 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第二种叫脊髓型的颈椎病，
1: 嗯，
0: 就
1: 它的
0: 是，
1: 症状是什么样
0: 其实就很简单，神经根系就是压到神经根，
1: 的？嗯嗯，
0: 这个
1: 脊
0: 脊
1: 髓
0: 髓型
1: 型
0: 的压到
1: 的，
0: 脊髓。
1: 嗯。
0: 那么什么叫脊髓的话呢？我们可以以一棵树，
1: 嗯
0: 这个树干就是脊髓，发出来的每一个树枝就叫神经根，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那么这个树干受压的话呢，主要是因为它的突出是往中间突出的，这第一。另外后方的话呢，它一些韧带呀、增生，包括一些骨赘的形成，整个导致这个管腔小了。这管腔小了以后，这个神经这个脊髓就受压。他这种表现的就比较严重了，他可以表现为四肢的无力、四肢的麻木，然后走路的话呢，像踩棉花、像喝醉酒一样的，
1: 哦，对，
0: 甚至有些人感觉就像走在地板上，像走在沙子里面一样的。还有的话呢，就走路不稳，容易摔跤等等，因为他没有力气嘛，
1: 对，
0: 那种情况就比较严重。那种的话呢，就可能需要去做手术了。
2: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老百姓或者大家经常会讲的，比如说，交感型。比如说有时候会觉得这个颈椎脖子一动啊，一不舒服以后浑身烦躁，血压升高啊，然后头晕啊等等，
1: 对。
0: 他认为是一个交感型。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像椎动脉，认为是这个颈椎退化以后压迫的这个椎动脉，引起大脑的供血不足啊、头晕等等。但这些的话呢，是目前是很难有客观的依据去诊断它，诊断它，只是这些人可能会有这些表现，我们就可以。可能推测它可能是跟这个原因引起的，但是没有一个客观是去证实它，或者是诊断它，也没有一个非常客观的去治疗它，
1: 哎，那像对我身边有不少朋友都说啊，有的时候头晕就会说，哎呀，是不是颈椎病犯了，所以导致头晕。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想要去治疗，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
1: 嗯，
0: 为在门诊的话呢，我们也经常是
1: 是
0: 很
1: 吧？
0: 多，
1: 经常有这样的患
0: 对，
1: 者可能提出个问
0: 他
1: 题。
0: 只要一头晕的话呢，他就来看脊柱，来
1: 对，
0: 看颈椎。那么这一方面是个好事，反映什么？反映大家的科普或者医疗知
1: 对，
0: 识的
1: 重视
0: 普及
1: 了，
0: 以后，
1: 对，是的，
0: 知道可能跟颈椎有关
1: 对，
0: 系。
1: 是的，
0: 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很多，我个人认为80%是和颈椎没关系的。
1: 是没有关系的，是吧？
0: 对。那么第一个为什么呢？它很多我们经常要去排除。第一要排除一下，就是是不是这个神经内科看一看，有没有就是大脑的供血不足，有没有是有些老年人脑梗啊？这个它容易会引起头晕等等情况，这第一。第二，我们经常要他去耳鼻喉科看一看，因为耳鼻喉科最多的是个耳石症，
1: 耳石对会导
0: 耳
1: 致
0: 石
1: 头
0: 症
1: 晕，
0: 也会导致这些情况发生。甚至我们还有时候叫他去眼科看看，他有些的话因为眼睛的原因也会引起头晕。还有的话，我们去五官科看看，等等。所以的话呢，他其实甚至到心脏科看看，那都有可能会引起头晕。所以的话，其实真正的唯一的一条说是。这个
2: 跟
1: 颈
2: 技术
1: 椎、
0: 相关
1: 颈脊
0: 的，
1: 柱有
0: 就
1: 关
0: 是这个椎
1: 的
0: 动脉，大家
1: 椎
0: 想
1: 动
0: 象
1: 脉
0: 就是说，
1: 是，
0: 这个椎动脉狭窄以后引起椎动脉，这个供血不足，但是的话呢，其实，我们有些是椎动脉的话呢，是在脊柱两边，一边有一根到大脑里面去，它有些我们有时手术当中会发现有些狭窄闭塞了，它也不会头晕，就它两根只有一根没有作用了，另外一根。供应血供，它也不会头晕，
1: 还是不会，
0: 所以很难说，很难
1: 对
0: 说。
1: 对对，
0: 但是的话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比如说做一些大脑血流的一个超声检测啊，或者做一些血管的颈动脉，现在 CT 可以做血管的成像等等啊，也可以看看血管有没有闭塞。但是万一就算是这个椎动脉狭窄的，或者是怎么样，也目前也没办法去说把这个血管给它扩 通一下，或者把这个通道给它通一下，
1: 是的，
0: 是很难去做。所以的话，我们的认为的话呢，这个很少说跟它有关系。我觉得

0: 还有很多是综合因素、心理因素等等，
1: 造成
0: 社会因素。对，
2: 好的，谢谢谢谢周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啊，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骨科行政主任朱泽章教授啊。那周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回答各位关于骨科的任何的问题。
1: 是
2: 啊，现在开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朱主任的话呢，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呢在我们的赖互动专区里边去提问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1: 接下来先进广告。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2: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2: 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我们来再给各位介绍一下，这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骨科行政主任朱泽章教授。那朱主任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主要和大家呢会聊到我们骨骼健康的相关的问题啊。当然如果说各位有问题要来提问的话，特别是就挺吓人的，我觉得朱主任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病症当中有什么区别呢？
0: 哎，好，其实的话呢，在腰椎，我们统称它为腰椎退行性疾病或者叫蜕变性疾病，主要原因就是人老化以后退化以后引起的。那么它里面有三大种，第一个是椎间盘突出，第二个是椎管狭窄，第三个是滑脱。那么椎间盘突出的话比较简单一点，它主要就单纯的就是我们的人的脊柱啊，每一节之间都有一个椎间盘，把它连在一起，这样的话我们脊柱才能活动，弯腰啊，这个后仰啊等等，或者扭身子啊可以动，它是一个软的，像个弹簧垫一样的。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可能它表面的一个保护的层破掉了，或者说是这个挤出来了，那么这个椎间盘里面髓核就突出去了，突破了这个保护的一个层。突出去以后呢，它进入椎管以后，进入它后面的管腔，这管腔里面就是神经在里面，所以它正好就压到神经上去了。那么这是一种。那么第二种的话呢，就是椎管狭窄。椎管狭窄就是一个综合的多方面，它不光是有前方的椎间盘的往后的突出，它同时还有侧方的一些骨性的骨赘的形成，包括后方的一些韧带，我们叫黄韧带。这个韧带的增厚，它是形成整个的一个管腔的狭窄。椎间盘突出不一定有管腔的整个狭窄，但是这个管腔狭窄里面基本上都会有椎间盘
1: 突出
0: 或者盆突，是这样的。
2: 哦，
0: 所以它是一个更严重的情况。那么如果像椎间盘突出如果需要手，很多人可能会比如说保守治疗啊，可能会好转，或者真正手术也是很比较简单的一个微创手术就可以解决。但是椎管狭窄的话呢，整个管腔等于是一周全部都有问题了，增生啊、肥厚或者突出。那么往往的话呢，就是如果出现很严重，往往是这个人年龄比较大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些保守治疗就比较困难，才出现一些间歇性间歇性的跛行，比如说他走路，走个几十米就要蹲下来，
1: 对，
0: 要坐一会儿，然后站起来也不行，走几十米就不行，或者走几分钟就不行，那种情况就叫间歇性跛行。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一个典型的椎管狭窄，
1: 就得动手术。
0: 对对对，需要手术。
1: 嗯，
0: 那么腰椎滑脱，顾名思义就是这两个之间有错位了，滑动嘛，滑动脱出一样的，
2: 对，
0: 就两个骨头之间，我们刚才讲是两节椎体之间，它是有椎间盘连在一起的，这两个之间可能会各种原因发生错位了，
2: 对，
0: 错位往前滑过去了。滑过去以后的话呢，就会导致后面形成一个台阶，这个管腔就不通了，就不通了。我们经常讲说像个望远镜一样，两个对在一起就能看，
2: 对，它就没法
0: 通，你错开的话，
2: 是
0: 它这个望远镜它就看不到。

0: 东西的很
1: 对
0: 小
1: 对，
0: 了，管辖小了，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那么这个的话呢，腰椎滑脱的话呢，也很多原因，那么有两种，主要第一个的话呢是叫崩裂性的，就是老百姓这样讲，我这骨头，我在门诊就讲，我说你这个地方是断掉了，它断掉了，一个是断掉了引起的滑脱，还有一种叫退变性的，它就是因为松弛了，
1: 哦，它容易滑脱，
0: 松弛引起的，那么崩裂性的或者断到了断的。我们讲断了的那种滑脱呢，它主要可能是在青春期，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从小长到大的时候，他有个骨缝就像颅骨有颅缝一样的，他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没长在一起的，因为他头颅要长大嘛，这个脊椎也是这样的，他这个地方本来有个骨缝，到了一般到青春16岁多少岁15、16岁的时候会闭合，但他这个时候可能各种原因没闭合在一起。所以这地方就断掉了，断掉早年可能没什么症状，但他到了这个成年以后的话呢，就开始出现错位了，就会引起一些问题，是这样。
1: 那你看，我们正好有一位这个腰椎滑脱的一位患者啊，他今年60岁，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上提问的，他想请问一下朱主任，他拍片子就显示是腰椎滑脱，他想问一下，他能不能做瑜伽、拉拉筋，就这样的一些动作，可不可以？
0: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看看他的腰椎的滑脱是哪一种，就像我刚才讲的，
1: 对，
0: 是不是就是青少年期这个崩裂的，它没长好的原因，还是说是因为到老年以后这个肌肉的一些退化、韧带的松弛、椎间盘的退化引起一个蜕变性的
1: 对，
0: 滑脱？
1: 像他是今年60岁嘛，对，
0: 60岁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
0: 是一定就是退化、蜕变性的，因
1: 哦，
0: 为很多如果是早年崩裂的，我们也经常门诊碰到。我来了以后，我说你这个肯定做小女孩的时候，或者做小伙子的时候，或者是这个那个时候刚刚20、30岁就有断掉了，他不相
1: 不
0: 信，
1: 知道，可能
0: 对
1: 那
0: 他不
1: 时
0: 知道。
1: 候，
0: 但有些人他会有症状，有些人没有症状。如果有些人他有症状的话，我一讲说你是不是几十年前腰椎痛了？哎，他说你怎么知道的？他
1: 是
0: 就
1: 这个
0: 我
1: 问
0: 们就
1: 题，
0: 可以去判断他，这是一个。如果单纯就蜕变的而言的话呢，也不一定完全需要去做手术。我们门诊经常碰到很多，我们经常讲，我说你有三种情况要做手术。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你这个疼痛啊是非常顽固剧烈，休息也不缓解，然后吃药也保守药也没效果，考虑手术。第二，你这个滑脱错位要定期观察，发现它是越来越加重。就这个错位在越来越重，本来原来是1度的，像这个20%，现在变成42%了，你可能要手术。第三个是话呢，就压迫神经了，比如引起压到这个神经以后，引起腿痛、腿麻等等。那么这种情况可能需要做手术。
1: 对，他
0: 那
1: 现在
0: 么对于瑜伽而
1: 瑜
0: 言的
1: 伽
0: 话呢，
1: 对。
0: 其实我是不太熟悉这个瑜伽是怎么做啊，但是我是觉
1: 就
0: 得，
1: 拉一拉筋嘛，让你
2: 瑜
1: 的这
2: 伽
1: 个
2: 的
1: 筋
2: 种类
1: 骨
2: 很多
1: 松
0: 对
1: 一
0: 对，
1: 下
0: 但是我觉
1: 对。
0: 得千万不能就是过度的这个拉伸，过度拉伸以后有可能会引起这个韧带的松弛等等，反而会进一步加重。就像我们
1: 是
0: 经
1: 的，
0: 常
1: 是
0: 讲，像颈椎的病人或者颈椎的老年人，
1: 的。
0: 千万不要不知道原因去做按摩推拿一样的，
1: 哦，对，他
0: 推
1: 可能
0: 拿一
1: 会
0: 样
1: 越
0: 的。
1: 来越加重
2: 会
1: 这个
2: 错
1: 情
2: 位啊
1: 况。
2: 什么之
0: 你如
2: 类
0: 果
2: 的，
0: 本身你滑脱就不稳定，你再去做一些推的动作啊，或者是做一些大量拉伸的动作啊，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它的松弛。
1: 这个
2: 对。
1: 是的，
0: 对，那么真正断电的话呢，当然我知道这个听众提问题可能是希望断电以后再增强它的稳定性。
1: 对，是的，
0: 那么这个时候关键是对于什么断电的话呢？主要对于腰背部肌肉的断电，这个肌肉的强大可能会减少它进一步加重。那么肌肉怎么样去断电的
1: 对，
0: 话呢？
1: 它适合哪些锻炼的
0: 对
1: 方
0: 对，
1: 式？
0: 我
1: 对，
0: 们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一些，比如说
1: 游泳，
0: 游泳，因为你人是漂浮在水面上面，它没有重力对于你脊柱的加重的伤害。
1: 对，
0: 这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包括很多五点支撑啊、四点支撑啊、藤桥或者小燕飞呀、
1: 这
0: 等等，
1: 些动作，
0: 做这些动作去做。那么这些是对于你背部肌肉的这个力量可能会增加一些，但是千万再怎么锻炼也不能过度，
2: 对，
0: 不能过度，要适
2: 是，
0: 可而止，
2: 对。
0: 适度。
1: 好，来，谢谢朱主任，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听众朋友的提
2: 这
1: 问，
2: 边有一位男性，28岁，他说朱主任他一直从事的是自动化机床的操作工作，然后有时候患强直性脊柱炎，痛得躺都不能躺。他想问您一下，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因为他的工作是必然，使得他就得这么干。然后日常饮食啊，包括治疗，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他呢？
0: 这位听众的问题的话呢，有点复杂。为什么呢？因为的话呢，它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他的特殊职业，另外一方面是强直性脊柱炎。
2: 嗯，
0: 其实两个是一个，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确诊的强直脊柱炎。
2: 哎，对，嗯，
0: 如果是。

确诊的强制脊柱炎的话呢，因为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比较麻烦的一个疾病的，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的话呢是这个自身免疫疾病，它是一个自身免疫疾病，它会引起就正常人也会引起就是这个脊柱的强直，就像一个竹子一样的竹节一样的，像杆杖一样的，它这个脊柱之间它没有活动度，是硬邦邦的。那么到了年纪大了以后，它甚至还会引起一些比如说关节髋关节关节炎，或者引起驼背，这个背驼得很厉害。那么它不光是驼背，同时的话呢，它是没有活动度的。所以的话呢，如果这个听众他早确实是有强直性脊柱炎，但是如果他长时间从事的是这种负荷很重的、低头的、弯腰的这种工作的话呢，其实是不利于他的这个身体的，特别脊柱的，因为他这种工作会长时间。

0: 盒，买20盒送12盒，购买时认准皇家双宝商标，
1: 确保原料正宗，确保产地正宗，确保品质到地。团购报名电话：400-0339-555，400-0339-555，
0: 400-0339-555，400-0339-555。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

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18-9955，400-818-9955。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18-9955，400-818-9955。

0: 听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57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

0: 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2: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9: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8: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经营户向帆。
11: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

0: 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8: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7: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9: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

0: 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0: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2: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3: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3: 世界也

0: 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一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江苏县域特色优势产业调研行今天走进扬州韩江区，看看小玩具如何撬动大产业，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数字创造蝶变。
5: 刘晓涛在盐城调研时强调，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以高水平保护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4: 第一届全国计量和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决赛计量竞赛在南京闭幕，罗文刘

0: 小涛出席。
1: 2026年非遗消夏购物月启动，百余项非遗集中亮相苏州。
0: 公积金用途全面放宽，江苏多地新增装修自住住房、缴纳物业费等多项住房消费提取场景。公积金从单一的购房融资工具转向覆盖全居住周期的民生福利。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0: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 明后两天，我省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今天全省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35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4度。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0: 作为中国毛绒玩具礼品之都，扬州素有世界毛绒玩具在中国、中国毛绒玩具在扬州的美誉。扬州邗江区则是全国最大毛绒玩具生产基地之一。小玩具如何撬动大产业，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数字创造蝶变？今天的江苏县域特色优势产业调研行，我们走进扬州邗江区。
3: 走进扬州斯特普玩具礼品有限公司，首先吸引记者的是一个一人高的亮片小马，这是企业的原创 IP 亮片独角兽，目前已拥有北京首都机场店等线下店2000多家，也入驻了各大电商平台。扬州斯特普玩具礼品有限公司产品设计师刘金凤：
4: 原创和工艺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优势，坚持自主设计、原创打版。我们的原创设计版权目前有2000多个，每年拿出利润的一个20%投入到研发当中去。
3: 作为中国毛绒玩具之都，扬州曾以代工出口闻名全球，传统玩具企业大多依赖贴牌生产或 IP 授权模式，虽然起步快、风险小，但利润微薄，缺乏主动权。斯特普敏锐发现了传统产业弊端，坚持走原创路线，除了亮片独角兽，企业还推出了立方小半品牌线，聚焦立方体解压记忆玩偶的核心属性，以及不开心捏我呀的解压属性，受到年轻人的青睐。扬州斯特普玩具礼品有限公司副总监、产品总监唐丽丽：
5: 政府对原创设计大力支持，让我们这些企业能够更有动力的去做品牌、做原创。未来我们还会坚持创新，同时我们会积极的去拓展海外的市场，加快品牌出海的步伐，希望能够依托扬州成熟的产业优势，让更多人看到来自扬州的原创 IP 和中国设计。
3: 如今潮玩化、智能化、 IP 化三大风口红利集中涌向玩具产业，让毛绒玩具更具竞争力。除了拥有自主 IP， AI 加也是破局关键。邗江区出台毛绒玩具转型发展措施，推动产业向 IP 化、品牌化、智能化、文创化升级，推广智能裁剪、自动化缝纫、小单快反柔性生产线，成立 AI 加专委会，推进智能玩具、文创玩具研发，提升附加值。从研发生产到最终产品应用， AI 技术正逐步融入产业链，利用 AI 精准预测趋势、挖掘需求，实现智能化角色设计、草图生成、快速渲染，缩短设计周期。在生产上，借助 AI 视觉质检系统和机器人，替代传统人工木检，降低漏检误检率，推广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提升生产效率。扬州地腾玩具礼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亚波：
6: 我们通过 AI 所具备的大量的文化知识储备，快速地生产出一些能够符合市场、带有我们东方审美元素的一些新的产品。我们现在在和南京大学还有一些高校正在联合开发，今年的国庆节前夕，我们的第一批量产的 AI 玩具可以上线。
3: 2025年，邗江区毛绒玩具全产业链营收108亿元，出口26亿元。今年一季度，毛绒玩具产业营收27.5亿元，同比增长9.6%， 出口6.8亿元。

0: 增长 8.3%， IP 加智能玩具营收占比提升至 18%， 产业稳中有进。
1: 6月9号到10号，省长刘晓涛在盐城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着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以高水平保护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刘晓涛先后来到滨海县、射阳县、富宁县、建湖县和东台市，详细了解县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情况，并走进江源机械、精益绿能、蓝天环保、巨龙湖机械、富乐华半导体、领盛城等企业听取意见建议。

0: 化，进一步夯实产业发展底座。在宁德时代盐城绿色制造基地、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海口枢纽、万鹤里湿地，刘晓涛现场了解重大项目规划建设、防洪排涝挡潮、射阳河生态修复等情况。他说，盐城兼具充足发展空间和稀缺生态底色，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统筹产业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及开发利用，加大鸟类等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力度，着力增强生态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刘晓涛来到建湖跨境电商产业园、盐城港射阳港区、东台低空经济公共服务中心，强调要通过布局新赛道、培育新产业、搭建新载体，加强制度创新和政策供给，吸引更多创新创业人才集聚，为区域发展注入人才动力和创新活力。在富宁丰盛家庭农场，刘晓涛实地查看三下生产，听取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全面优化高标准建设内涵，扎实推进五优联动，加强土壤改良、培肥地力与生态治理等投入，真正让惠农政策落地见效，惠及于民。在东台市人民医院，刘晓涛了解紧密型数字医共体建设成效，要求持续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促进优质资源普惠共享，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服务需求。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调研。
1: 昨天，第一届全国计量和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决赛计量竞赛在南京闭幕。市场监管总局局长罗文、省长刘晓涛出席闭幕式，副省长沈建荣、南京市市长李忠军、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宋丽、中国工程院院士谭久斌出席。此次竞赛共有来自全国32支省级代表队的192名一线计量技术人员及领队、裁判等400余人参加，聚焦电能表、电子计价秤、燃气表等三项民生计量检定项目。在为期3天的比拼中，选手们通过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三个项目各产生一等奖5人、二等奖10人、三等奖15人。罗文、刘晓涛、宋丽分别为各项目一等奖获得者颁奖。随后，各代表队个人赛总分排名前8的队伍进入擂台赛，经过现场抢答对决，决出团体最终名次。闭幕式上，罗文向全体参赛人员表示祝贺。他指出，这场大赛是对全国计量技术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展现了基层计量工作者扎根一线、精益求精的职业风貌，并勉励大家把赛场上的严谨与专注带回工作岗位，继续用精准的计量守护市场公平，服务百姓生活。作为市场监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举办的全国一类赛事，本次活动为基层计量技术人员提供了相互学习、共同提升的机会，也为计量领域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注入了新动力。
0: 昨天，我省举办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提升安全风险防范化解能力专题研究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提升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2: 马新强调，要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高度，进一步深化对安全风险防范工作的认识，充分认清安全生产是为民造福的最大政绩、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石和检验领导干部的重要标尺，增强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深刻把握安全生产的本质要求，围绕人、物、环境全方位推进工作，深刻剖析近期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努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要切实抓好当前重点工作，推动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打非治违、一件事全链条治理和六化建设再加力，进一步加强危化品、矿山、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燃气、资源回收场所等行业领域安全管理，建强巡查员、安全员、注册安全工程师队伍，夯实基层安全根基，抓好防汛和极端天气防范应对，提前预降河湖水位，加强地下空间防涝和充电设施安全防护。要聚焦实践实战，全方位提升领导干部应急管理本领，增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坚定执行。

0: 行力、风险研判的敏锐预见力、推动工作落实的深度穿透力和应急处突的科学判断力，持续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省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县市区乡镇街道党政主要和分管负责同志、市县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培训。
1: 昨天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启动仪式在苏州举办，全国百余项非遗集中亮相，点燃夏日消费热情。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副省长陈忠伟出席活动。来听江淮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2: 非遗消夏购物月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之一，将持续到7月下旬。期间，全国各地将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因地制宜推出1200余场活动，通过举办非遗市集、开展主题展演、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等，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推动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活动上，江苏非遗促消费惠民政策正式发布，为市民游客送上非遗大礼。省文旅厅非遗处处长宋丽丽介绍，未来三年，我省将优化提升200个非遗场景，培育100个演艺、消费、研学等新场景，让非遗在跨界创新中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期间，全省将联动推出633项非遗活动以及一系列优惠举措。
3: 联合沪浙皖发布23条长三角非遗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消夏护照集章打卡。全省联动521家非遗工坊和352家老字号企业参与惠民折扣，同步上线寻味运河匠心南北非遗地图，意图尽览运河沿线风情人物，覆盖35城300余个非遗项目，还将发放500万元的打车券包。
2: 当晚，为期4天的非遗消夏市集正式开启，来自全国26个省区市的35项非遗代表性项目以及江苏65个项目集中亮相，涉及纺染织绣、服饰制作、雕塑编制等多个门类，既有云南瓦猫、北京兔爷等工艺摆件，也有土家制锦围巾、扎染丝巾等日常穿戴，还有马装箱包、草木染家居用品等实用物件。尤其是在山东淄博泥塑软陶制作技艺的展位前，龙达达、马彪彪、唐勇闺蜜等非遗文创颇受欢迎。其中，马彪彪取材于齐白石晚年画作《如此千里》，因为拥有蓬松凌乱的鬃毛和呆萌的豆豆眼，火爆出圈。淄博泥塑软陶制作非遗传承人王芝，
4: 在网上大家亲切地称为潦草小马，是很多朋友们上班路上的精神搭子，因为他这种潦草蓬松的头发呢，又有他的标识性，被大家深深地记住。
5: 晚上刚刚开始就已经受到很多游客的喜爱，大家都慕名而来。
2: 为丰富优质非遗产品和服务供给，活动上中宣部电影局发布了跟着电影赏非遗推荐片单。此外，本次活动还将组织非遗工坊、青年传承人与相关企业、高校、行业协会开展交流和资源对接，推动非遗工坊提质增效，助力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
6: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共江苏省委原副书记、政协江苏省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任燕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6月10日20:07在南京逝世，享年81岁。任燕申同志治丧办公室发布讣告，自定于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上午9:00在南京殡仪馆雨花台区大洲路206号致远厅为任燕申同志遗体送别。现在是北京时间7:17，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之间，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64，等级良。
1: 南京今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
7: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住建部近日发布通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拓展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等，支持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记者了解到，从买房专用到住有所居，我省多地已先行先试，多元探索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来听江苏记者江其慧和常州台的报道。
2: 近日，全省首创的公积金直付人才公寓租金服务在常州溧阳上线，打通了公积金中心、公寓管理方、银行数据链条，为青年人打造零成本安居新方案。在溧阳市上新镇的智利星域国际人才社区，几位当地企业的员工正在咨询。溧阳智利星域国际青年人才住户张佑丹说：“
8: 因为我们平时公积金是没办法随意支取的嘛，那在有这个政策的情况下，我们的公积金就可以用起来了。”然后也能减少自己平时的开销，使用公积金的话它还有折扣，这样子的话我们大概房租还减免了20%。
2: 传统的租房普遍是采用押一付三的模式，并且呢，银行金融服务与租房场景长期脱节，给青年人带来较大的资金压力。溧阳以三方协同打通堵点，公积金中心提供缴存信用与自动划转，公寓方则认可公积金信用免收押金并让利优惠，银行方面则负责资金清算与账户监管，并提供一定的租金补贴。这一新模式的推行，由此实现了信用互认、数据互通、服务互联的制度创新，形成人才享受政策红利。公积金中心践行惠民初心，银行丰富金融服务场景，公寓管理方则降低回款风险的四方互利共赢局面。从购房到养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持续在拓宽。自5月1号起，宿迁可以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不超过实际支出的一年物业费，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每年5000元。市民史梦婷说：“
9: 以前呢，就是公积金只能用来买房还贷，就是现在政策比较好，家里有房子嘛，想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那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我现在就是很满意。”
2: 徐州也将物业费纳入到提取范围，金额不超过8000元。同时在今年，扬州、镇江也明确支持自有商品房物业费提取。在扩大使用范围的同时，江苏多地还着力打破公积金个人专属的边界。比如南京通过代借互助、家庭共济的方式，让沉睡资金惠及更广泛的家庭成员。此外，南京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双方父母的电梯改造支出，大幅简化办理流程。在住房更新改造方面，常州今年4月1号起实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实施细则，新增了更新改造自住住房，本市既有住宅加装或电梯更新等提取情形，双方父母子女均可共同提取。徐州则明确房屋进行适老化改造，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改造费用。从买房专用到住有所居，江苏各地在公积金使用范围上的多元探索，既是回应群众住房消费新需求的务实之举，也为全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下一步，随着住建部修订稿的征求意见和后续落地，住房公积金制度将在保障民生、促进消费、稳定市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楼市评论员宁小飞说：“
10: 这一次国家层面修订公积金的管理条例，进一步的拓宽了提取使用范围，顺应了群众实际的需求。江苏多地提前优化了政策，丰富了使用场景，提升了贷款额度，也打通了异地的业务，既让公积金真正的活了起来，也切实减轻了老百姓住房相关的开支压力。”公积金呢，从过去的侧重购房贷款，逐步转向覆盖租房、装修、物业等全链条的住房消费，功能呢也变得更加的多元、更加的普惠，民生保障作用呢也越发凸显。
6: 9年前，年仅19岁的宋彪在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捧回金牌中的金牌阿尔伯特维达大奖，圆了自己的技能梦想。如今他站上讲台，把工匠精神和实战经验融入日常教学，陪伴更多技能青年勇敢追梦。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11: 新加工的时候一定是先把这个85的外形给它加工到实际尺寸，加工到实际尺寸之后呢，根据这个实际尺寸来做76、55和30。
12: 在常州技师学院的世界技能大赛工业机械项目中国集训基地里，宋彪正在为备战第49届世赛的学生们进行实操指导。 来自河南的孟玉川是工业机械专业三年级学生，他告诉记者，枯燥的重复训练，长时间的机床作业十分磨砺心性，而宋彪老师的逐梦经历是他脚踏实地打磨技术的最大动力。
11: 参加这种工业机械类的，他这个体能消耗特别大，每天都要站挺长时间的，需要一定的坚持，而且还要累积特别多的经验。基本上一天的话要在机床上干个5-6个小时的样子吧。他们这些坚持不懈的精神鼓舞我每天去累积特别多的经验。
12: 时间回到2014年，因中考失利，宋彪陷入迷茫，父亲语重心长地说，没拿好笔杆子就拿好工具吧。在父亲的鼓励下，宋彪下定决心要掌握真正的技术。那年9月，他成为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机械工程系的一名学生。初学时手掌常被磨破，便咬牙坚持，备赛期间更是全年无休。他说，工业机械桩条是综合性极强的赛项，涵盖车靴、铣靴、焊接、装配调试、气动液压控制及设备预防性维护等，被誉为机械领域的全科考验。
13: 它是一个综合的项目，就不能有短板，比如说车靴加工的零件没有加工到精度，那么我们最后在装配的时候都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呢，赛场还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对我的现场应变能力的一个挑战。
12: 决赛中，宋彪沉着应对，严守精度，不仅夺得工业机械桩条项目金牌，更斩获世赛最高荣誉阿尔伯特维达大奖，打破了欧美选手的长期垄断，实现了我国在该赛项的历史性突破。在于归来后，宋彪荣获多项荣誉，继个人一等功认定为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授予江苏大工匠称号。2020年，他还成功入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这是国家对高技能人才的最高认可。毕业时，多家知名企业开出百万年薪，宋彪却决定留校任教。2019年8月，他正式走上讲台，从技能圆梦者转变为造梦者。宋彪
13: 说实话，当时企业来招，对于我那时候才20多岁嘛，这个诱惑力确实蛮大的。但是呢，其实回头一想啊，我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参加工业机械桩条赛项的选手，并且获奖了嘛。那么我肯定会在训练或者比赛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我那一届是整个团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那么我想着，如果我能留在学校，我们就有一定的经验的积累了。就能让选手的少走一些弯路啊，更好的备赛。
12: 从顶尖选手到一线教师的转变并不容易，为补齐教学短板，2021年，宋彪主动进入江苏理工学院攻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专业，系统学习让他的知识体系更加完善，教学实训指导也更加专业规范。他告诉记者，自己不会要求学生复刻自己的冠军成就，只希望他们能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脚踏实地锤炼本领，
13: 希望他们也是持续的热爱这个自己选择的这个专业。然后呢，如果能参赛，那么能在比赛的过程中、备赛的过程中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我们也希望培养更多适配当下产业发展所需的高技能人才。
1: 2026年军队院校在江苏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正式发布，计划招收830人，其中物理类男生757人，女生59人，历史类男生12人，女生2人。省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特别提醒，意向报考军队院校且符合相关招生要求的考生，需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官网下载并填写政治考核表，6月14号前交至所在中学完成报名。未经政治考核的考生不得填报军队院校提前批次志愿。家长和考生可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关注江苏征兵公众号或拨打服务专线了解相关情况。
6: 昨天上午，2026长三角机器人及自动化展览会及无锡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伙伴大会在无锡开幕。会上，无锡市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联盟揭牌成立，中国移动工业巨深智能无锡创新基地正式落地。该基地将重点研发 5GA 通感算一体与工业巨深大模型，以降低中小企业应用门槛。20个产业链项目在会上集中签约，总额达57.89亿元。本次展会为期3天，设立江苏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整机场景体验以及产业链配套4大展区， 汇聚130余家上下游企业，举办技术对接、产融路演等8场平行活动，持续推动具身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毛晓明、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

0: 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2: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晚上睡觉怕热、怕出汗、怕粘身子、怕普通凉席寒气太大，这几年都是开着空调睡床单，都欢迎大家来体验牛皮凉席。618大促，1米5的1299，1米8的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送100%的蚕丝夏凉被，全套配齐，睡得舒爽又健康。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正感精选”。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7: 事故，人与

0: 对风险隐患的视而不见。
1: 安全贵在日复一日的防患于未然。
0: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全省上下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大力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1: 多一份警醒，少一分侥幸。无论在岗工作、居家生活，还是出行途中，每个人都是自我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动排查整治身边各类风险隐患。
0: 让我们携手同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
1: 留心身边安全风险，及时排查整改隐患，熟练掌握避险技能，
0: 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日本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3: 因为我们平时公积金是没办法随意支取的嘛，那在有这个政策的情况下，我们的公积金就可以用起来了，然后也能减少自己平时的开销。使用公积金的话，它还有折扣，这样子的话，我们大概房租还减免了20%。
4: 以往居民习惯性的到我们社区来反映，我们去协调沟通的周期就比较长。现在呢，通过扫码进入小程序来进行反映，快的话我们1个小时就能解决了。
5: 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各协作省份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7: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开幕，墨西哥以2-0战胜南非。本台今天开始推出世界杯评论专栏《欢乐世界杯》。我国首次船网互动试验在江苏连云港完成。从买房专用到住有所居，我省多地已经先行先试，多元探索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外交部指出，日本已经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农业农村部介绍，东西部协作助西部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为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5家电商平台被约谈整改。存在不当宣传、候补帮抢等问题，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儿童旅客昨天开始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再给伊朗几天时间考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如果遭到攻击，伊朗绝不会投降或者是退缩。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代表指出，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届以色列议会的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被曝首次公开募股 IPO 认购规模超2500亿美元。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7: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

0: 第五，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和大蓝鲸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看看天气怎么样。昨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 33.7 摄氏度，确实有一些热力十足的感觉，而接下来闷热会继续的。明天后天就是整个周末，江苏部分地区呢持续闷热的天气，有雷阵雨的天气。其实放眼全国这两天南北方暑热天气发展，30度以上的区域是连成片，河南及周边一带的暑热是更盛，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但是在经历了短暂的降雨间歇期之后，从今天开始，南方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我们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今天的最低温度是21度，最高气温35度，高温日。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阵风6级，最低25度，最高34度。后天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渐止转多云的天气，阵风6级，最低气温是22度，最高气温回落到31度左右。总体来说，整个周末分散性的雷阵雨会随机打卡，周末整体还是闷热的。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目前全网的热搜都是昨夜今晨的世界杯。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以2-0战胜了南非，全场出现了3张红牌，都超过进球数了，创下世界杯揭幕战历史红牌数的记录。墨西哥也终结了此前7次揭幕战不胜的魔咒。上半场第9分钟，南非的斯索莱失误被断球，里凯基敏上获得了抢球的机会，禁区前沿基尼奥内斯跟进推射，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一边再战，第49分钟，古铁雷斯单刀被身后的斯索莱回追放倒，后者被直接罚红罚下，南非落后而且少打一人。第67分钟，墨西哥前场右路阿尔瓦拉多送出传中，35岁的老将西梅内斯头锤破门打入个人世界杯的首球。第83分钟，南非的兹瓦内掌击动作犯规被直红罚下，南非少打两人。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墨西哥的蒙特斯上抢犯规同样染红，最终10人墨西哥队2-0取胜9人南非队，暂列 A 组第一，南非零分垫底。这场比赛3张红牌全都是直接红牌，红牌数量超过进球数，成为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红牌最多的一场比赛，在世界杯全部比赛历史上仅次于2006年葡萄牙对阵荷兰队的4张红牌。墨西哥此前7次出战世界杯的揭幕战，战绩是2-5，从来没有赢球。1970年以东道主的身份和苏联0-0战平，2010年和南非1-1战平，其余5场全都告负。这场胜利是墨西哥在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的首胜。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同样是南非对阵墨西哥，当时东道主南非1-1战平了墨西哥。16年之后，也就是今天早上，两队角色互换，墨西哥成为东道主，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出现同一组对手两次对阵揭幕战。墨西哥主帅阿吉雷正是2010年那场揭幕战的对教练，所以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本场比赛还产生了不少其他的记录，比方说阿兹特克体育场成为首座承办3届世界杯赛事的球场。1970年、1986年、2026年承办了3届世界杯赛事的球场。墨西哥成为首个3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17岁240天的墨西哥小将西尔维托·莫拉替补登场，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参赛球员。40岁的墨西哥门将奥乔亚第6次征战世界杯，比肩即将出场的梅西和 C 罗。 同样受到关注的还有世界杯的开幕式。北京时间今天早上1:30，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正式拉开帷幕。当哥伦比亚歌手夏奇拉身披星光登场，全场数万名的球迷瞬间陷入沸腾。他和尼日利亚格莱美奖的得主伯纳波伊同台，献唱本届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哒哒》，融合拉丁流行、雷鬼和非洲节拍的旋律，配合他极具爆发力的劲歌热舞，让整个体育场化作一片狂欢的海洋。开幕式全程持续35分钟，夏奇拉的表演成为绝对的压轴高光时刻。无人机在夜空当中拼出大力神杯图案，和他的歌声交相辉映，网友纷纷感慨，夏奇拉一出来，整个阿兹特克体育场就被瞬间点燃了。夏奇拉是唯一横跨3个10年、4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歌手，他的全球唱片累计销量高达7500万张，拥有3座格莱美奖、12座拉丁格莱美奖。2026年的这个夜晚，他再次证明自己不仅是世界杯御用天后，更是一位用音乐传递爱和力量的传奇人物。这个歌曲当中的这个名字《达达》在意大利语当中，当然我不会说意大利语，在意大利语当中的发音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加油，来吧，这是一句完美的球场助威口号。

0: 今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全新体育评论专栏《欢乐世界杯》也将正式开栏，我们会用轻松有梗、专业不飘的视角，陪大家横跨时差，听懂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风云和时代更迭。广告之后，我们来听。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0: 7:46的时候，我们先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叶子给大家介绍一下周五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叶子你好。
5: 主持人早，大家早上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一起事故路段，绕城公路呢现在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华电立交、高墙门枢纽和油坊桥立交呢，都是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通行缓慢。那其中呢，在华电立交有大货车和小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另外，江北大道快速路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附近，双向车多排队，尤其是往陆河方向车辆缓行3.5公里，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路况就这样，主持人。
0: 好，谢谢叶子。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加墨世界杯终于来了，我们新闻广播的全新体育评论专栏《欢乐世界杯》也正式开栏了。今天我们来听第一期，梅罗老去，美加墨世界杯重点看谁。
6: 说实话，6月12号凌晨打响的美加墨世界杯算是历届大赛里最静悄悄的一届，揭幕战近在眼前，却没有往年铺天盖地的全民热议，少了喧嚣造势，多了几分低调蓄力。有人调侃这届世界杯没热度，但赛场的含金量也不靠前期的流量来定义。扩军到48支球队的全新赛制，给我们中国球迷带来了全新观赛体验。跨时区赛程堪称地狱难度，熬夜看球成了标配，超长赛程连绵不绝，堪称足坛的持久战。更有球迷打趣啊，这届大赛顺

0: 奈解锁地理科普、库拉索、佛得角这些小众国度，都借着世界杯走进大众视野。褪去浮华，这届安静的世界杯藏着足坛20年最大的变革，梅罗时代正式走到了终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足坛有一个很经典的现象，所有顶级球星的最高评价都是世界第三人。足坛能够竞争这个席位的人有十几二十位人才辈出，各领风骚，但足坛前二的位置20年从未动摇，始终属于梅西和 C 罗。卡塔尔世界杯梅西圆梦捧杯时，很多人都说双骄时代落幕，可当41岁的 C 罗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最后一次并肩站上世界杯舞台，我们依旧会为这份坚守动容。如今的他们早已没有了巅峰时期一己之力扭转战局的统治力，很难再左右大赛走势，但传奇的价值从不止于胜负。只要二人身披战袍登场，就是球队的精神基石，逆境底气。六届世界杯横跨24载光阴，24年的时光足以让懵懂少年长成沉稳中年，让一代人褪去轻松莽撞，告别年少热诚。我们在岁月里慢慢成长，渐渐沉淀，甚至慢慢遗忘青春的白月光，唯独对足球的热血始终未曾冷却，从未褪色。老将谢幕既是新王登基的序幕，随着梅罗彻底淡出赛场主宰，曾经的世界第三人不再是安慰群雄逐鹿的新时代正式拉开帷幕。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就是新生代球星抢占王座、定义新时代的终极舞台。在一众竞争者中，英格兰队长哈里凯恩最是让人动容。英格兰足坛常年上演九子夺嫡，队内新星迭代不断，起落无常，唯有凯恩多年稳坐前场核心，是三狮军团最靠谱的攻坚支点。上赛季加盟拜仁后，他终于打破冠军魔咒，本赛季依旧保持巅峰战力。年近33岁的他迎来职业生涯最后一次冲击大力神杯的机会，英格兰阔别世界杯冠军整整60年，一旦此番圆梦，凯恩的历史地位将彻底蜕变，成为英格兰足坛划时代的传奇。而连续两届闯进决赛的法国队的队内内卷更是本届赛事一大看点。曾经的足坛头号接班人姆巴佩，如今遇上了最强对手新晋金球欧冠冠军得主登贝莱。涅槃重生的登贝莱早已摆脱了昔日的伤病困扰，技术全面，心态成熟，技术状态稳居巅峰。姆巴佩唯有拿下世界杯金靴或者打破克洛泽进球纪录才能守住优势，否则在金球争夺中完全不及状态火热的登贝莱。如今的登贝莱早已无需仰人鼻息，凭实力就足以角逐足坛最高荣誉。比中生代球星更让人惊艳的是西班牙天才少年亚马尔，他的横空出世经验度甚至超过年少时的梅罗，天赋、球商、速度兼备，几乎没有成长的短板，已然成为斗牛士军团最锋利的尖刀。虽然西班牙中场饱受伤病困扰，罗德里状态下滑，球队隐患明显，但少年自有凌云志，若亚马尔能够率队连斩欧洲杯、世界杯，未满20岁的他将突破足坛天赋上限，缔造前无古人的少年传奇。这是一届告别旧王、拥抱新世的世界杯，梅罗写下足坛最温柔的终章，凯恩、登贝莱、亚马尔等一众名将各展锋芒，逐梦巅峰。没有绝对的王者，却有无尽的可能。接下来的赛程里，欢乐世界杯将持续陪大家解读赛场变局，见证新型崛起，共赴这场全新的绿茵狂欢。
1: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由中铁14局承建的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最近传来了新的捷报，国产1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江海号掘进顺利突破6000米，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64%，标志着这条新的万里长江第一隧全面进入江底冲刺掘进阶段。昨天在江苏连云港的港口，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和电网双向互动，标志着能源互联网从陆地车网互动向海洋应用场景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免签入境、跨境支付，近年来随着多重入境便利化的政策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来华旅行早已不再只满足于观光游览，观光叠加购物的中国购新模式在境外旅客群体当中走红。数据显示，南京空港口岸离境退税业务迎来爆发式的增长，1到5月份南京禄口机场海关退税申请同比增长173.60%。 去年4月1号，新版中国

0: 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正式施行。这份证明被形象地称为税收护照，使得越来越多的走出去的企业从中受益。围绕新规落地持续发力，一年多来，全省一共开具新版证明3336份，其中为企业开具2761份，涉及跨境交易收入448.37亿元，预计减免税额77.34亿元。还有一组数据，为个人开具575份，涉及跨境交易收入3698万元，预计减免税额610万元。最近，苏州市总工会印发《职工见义勇为奖励办法》试行稿，明确职工因为非职务行为或者是医护人员在非工作期间利用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自动体外除颤器等应急救护技能和设备，对突发疾病或者是意外伤害人员现场紧急救助，成功挽救生命或为挽救生命争取宝贵时间，可以给予一次性奖励2000元。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南京儿童医院最近成功地为一名6岁患儿实施了骨肉瘤保肢手术。该患儿是目前省内有明确记录接受骨肉瘤保肢手术年纪最小的患者。江苏的高校最近集中发起大学问道系列活动，一批高校将敞开大门面向高考生和家长等开放。据了解，江苏首批确认开放的高校有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等。东南大学从6月10号到8月底面向2026届高考考生、在校学子及陪同家长开放六大特色板块，邀你深度漫游东大校园。6月10号到7月2号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独墅湖校区、阳澄湖校区、未来校区面向2026年高考学子和考生家长全面开放，高考学子凭本人准考证，家长凭本人身份证都可以步行进入校园，提前感受一下大选校园的氛围，都是暑假的好去处。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2026年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如约而至，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年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救，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
2: 被催着要的新疆雪诺枣来了，有人说一颗一颗的真的是吃得停不下来，吃的是气血足足的。打的枣泥呢，没有皮，没有核，打出来细腻到一股浓到化不开的枣香直往鼻子里钻。想要的朋友，他来了，他又来了，回馈秒杀，59块钱5大袋，99块钱10大袋，一整箱更划算，25袋225，每袋只要9块钱，市面上同款得20大几30块了。那现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包邮费送到家。新朋友第一次听，跟您说，这可不是普通的红枣，是咱们专门给大家挑的新疆和田核心产区的红枣，而且是已经帮您把皮和核全部处理干净的懒人福音款。每袋都是一颗一颗的独立包装，每一颗都是纯果肉，倒出来直接吃，不用浪费一分钟在处理上。简单说，也就是不用吐皮，不用吐壳，完全没有卡嗓子的情况了。更重要的是，和田枣好吃啊！新疆和田那边一年3000多个小时的太阳晒着，糖分积累得足足的，去皮去核之后，咬一口全是绵密的果肉。

0: 比普通红枣的甜度高出一大截，所以千万不要拿市面上普通的红枣比，咱们要吃就吃好的。4007101909 4007101909电话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回馈秒杀价59块钱五大袋，99块钱十大袋，一整箱更划算，25袋只要225，每袋只要9块钱，市面上都得20多30，贵了一倍还拐弯。4007101909 4007101909，大枣呢也是很多长寿老人的最爱。你看咱们的国医大师陆志正在92岁时参加某档电视节目时，曾公开分享自己的养生秘籍，每天饭后要吃3颗经过3次蒸制的大红枣。陆老就认为长寿的关键离不开健康的脾胃，而养脾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饮食入手，吃大枣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去了皮去了核之后会更好的消化，也不会上火，适应人群会更多。4007101909 4007101909，5袋只要59，10袋99，一整箱25袋225，每袋只要9块钱，买到的是直接吃的纯的，买到的全是枣肉精华。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欢迎对比品质。4007101900 4007101900。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早上开幕，墨西哥以2-0战胜了南非。本台今天也开始推出世界杯评论专栏《欢乐世界杯》。从买房专用到住有所居，我省多地已经先行先试，多元探索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外交部指出，日本已经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农业农村部介绍，东西部协作助西部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为了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5家电商平台被约谈整改。存在不当宣传、候补帮抢等问题，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儿童旅客昨天开始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再给伊朗几天时间考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如果遭到攻击，伊朗绝不会投降或退缩。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被曝首次公开募股，认购规模超2500亿美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就爱泼斯坦案调查在国会作证，称从未和爱泼斯坦建立私人关系。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5: 日本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